0: 纳克下跌0.8%，标普500收平，英国富时250上涨0.38%，德国 DAX 30上涨2.16%，法国 CAC 40上涨1.65%。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2.03%，深圳成指下跌3.85%，创业板指下跌5.71%，科创50下跌7.7%，恒生指数上涨0.7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4%，AH 股溢价下跌0.19%。大宗商品方面，纽约轻质原油下跌0.17%，上海原油下跌5.67%，康麦斯黄金上涨1.3%，沪金主力上涨1.53%。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下跌0.54%，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01%。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就在下星期一，也就是7月6号，将迎来一轮重磅交易新规的落地。这一次可不是小打小闹的调整，而是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更新的交易规则，有可能会直接改变咱们普通股民平时的交易习惯。
8: 我们重点先说大家用的最多的盘后交易新规。以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只有科创板、创业板的股票能参与，下周一开始全 A 股所有股票还有沪深全部 ETF 基金都能参与了。不过沪市和深市、北市的申报时间不一样，交易的时候千万别搞混了，避免挂单失败。
0: 另外，这次新规很明确，在风险警示机制层面，沪深交易所明确将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调至10%，与主板普通股票实现统一。
8: 在差异化方面，深交所专门给创业板优化制度，引入做市商制度，同时创业板大宗交易由盘后统一确认改成盘中实时确认。三大交易所也同步做了适应性修订，完善了交易纪律处分规则细节表述，让整体的交易监管更规范更统一。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新规到底是更利于短线的交易套利，还是更偏向规范市场，倒逼我们转向中长期的价值投资呢？来听一听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朱嘉怡的分析。早上好。
6: 您好，主持人。大盘方面，进入到七月之后， A 股整体处于一个震荡整固的阶段，市场在等待半年报的业绩验证，短期没有大的方向性突破，但下行的空间也相对有限，更多是结构性的机会在轮动。那回到今天的话题，这次的

0: 交易新规确实值得咱们普通投资者好好琢磨一下。我觉得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全面推开。以前呢，只有科创板和创业板能做，现在所有的 A 股股票、ETF 基金都能参与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以前大资金想在尾盘买卖，只能在收盘前的那几分钟集中的下单，容易把股价砸出一个坑，或者是拉出一个尖儿。那咱们散户嘛，往往措手不及的。现在有了盘后的这25分钟的交易窗口啊，大额交易可以挪到盘后来做，盘中的走势就会平滑很多。那咱们看盘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被尾盘那一下搞得心惊肉跳。那再说到 ST 股票涨跌幅从5%调到10%，这个调整其实是在提醒咱们 ST 股票的风险更大了，一天能跌10%，那两天就可能亏掉20%。那对于咱们年纪大一点的投资者来说，更要擦亮眼睛，不要因为便宜就去碰。还有基金改成收盘集合竞价以后，基金净值的确定会更公允，不会因为最后几笔异常的交易就偏离真实的价值。总的来说啊，这次新规的核心思路就是让市场更平稳、更公平。对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短期看盘中的波动会减少，交易的体验会更好一些。那长期看，市场啊会越来越规范，靠消息、靠情绪炒作的难度变大了，还是要回归到看公司的基本面、看业绩上面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热搜新闻。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央行6月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2000亿元。工信部编制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155系列规划，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前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3万亿元，旅行服务出口增速居首。推进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出台。海南出台多项举措，扩大民间投资，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稍事休息，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饭呐，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也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呀，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1:1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兴；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7月刚开头，市场风格会否切换再次引发了热议。特别是今年6月以来，一些传统食品饮料行业龙头，如金字火腿、莲花控股和安得利等，股价涨超均超40%。大家觉得传统行业也有春天，科技也不是一家独大呀。
10: 但是呢，你也别把科技新贵和传统的消费太对立，他们有可能早就是你

0: 中有我的局面了。很多扎根柴米油盐的相关公司已经扔下了榨汁机、火腿熏炉，拎着巨额的资金扎进了算力租赁、半导体的科技赛道。
1: 消费龙头布局科技的战略各有招式，有的是佛系试水，比如说汤臣倍健持股比例不足1%入股一家芯片半导体公司，还有的是重金豪赌并购，比如浓缩果汁龙头安得利，果汁营收早就增长乏力，所以计划斥资6-8亿元收购半导体材料企业的控制权。
0: 还有的呢是全能玩家，比如莲花控股，不仅味精的主业在做，而且最早入局算力租赁业务，也有磕磕碰碰的，比如金字火腿布局光模块芯片赛道，但是公司也坦诚交底，团队没有科技行业的运营经验，所投的企业尚且未能盈利。
1: 但在 AI 热浪的催化之下，这批企业确实吃到了短期股价的红利。莲花控股6月以来，股价从最低的9.22元涨到了最高的15.93；金字火腿6月从最低的5.97元涨到了最高的11.67元。那么我们在关注传统板块的时候，是否也要意识到传统消费赛道增长活力已然不灵？这场融合是绝境的自救，还是资本市场题材的狂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财达证券刘佩莹的专业分析。早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像这种跨界的这种产业来说的话呢，这个布局其实我们在历史上比较常见啊。其实当然比如说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了。那么最近来说的话，不光我们 A 股，其实我看到美股也有一家做鞋的企业，其实最近也是在布局算力租赁这一块，那么也是得到了一个短期的暴涨。但是这一些短期的暴涨，我觉得首先一定肯定是前期有资金做了一些潜伏的，然后后面再配合消息的推动啊，做了一个短线拉升。但是这些拉升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去布局，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短线的博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去纵观过去的历史来说的话，真正的其实能够转型成功的企业，它必然是满足一个非常基本的逻辑，就是原有的一个工艺啊，或者是材料，或者是一些制造的流程是能够共享的。那么这些东西能够相通之后，它才好比较去做转型。完全的这种财务投资，其实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即将上市的这种存储芯片的龙头啊，那么其实我们 A 股也有一些企业，一些这个消费电器啊这类的企业去做了一些财务的投资，但是在我们最近来看的话，这些公司的表现其实都是比较平平的啊，并没有说因为投资到了这一些企业就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在整体的财务投资来说的话，这一块来说，我觉得转型不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啊，还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那么时间积累，我们就说了一定要满足一些供应相通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如果供应不相通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关于整个消费的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也能够看到啊，其实最近的消费大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当中。虽然说昨天的反弹有了一个放量的表现，但是这一波的反弹，我觉得特别是消费这个领域，可能也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波动，不太具有一个长期关注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于这一部分挂界的企业需要做一个谨慎的对待啊，快进快出可能是比较合适，或者是规避掉这一些完全炒概念的这样子的企业会比较好。好了，主持人。
0: 好，谢谢佩莹。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乘用车企业双积分核算结果。市场监管总局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光伏能耗能效国标发布，筑牢光伏产业绿色发展底线。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5月，全国期货公司实现净利润6.5亿元。辽宁加快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涉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当中感兴趣的内容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限量的相关资料。有请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市场全线重挫，尤其是双创指数的科技风格啊，再度高位的回落。那么在目前当前市场当中啊，这个市场情绪比较悲观了。但就在所有人都在悲观的时候，昨天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有不少股票竟然在逆势大涨停。那么昨天益生股份底部2连板，雷赛智能底部涨停依次加速， 韶能股份竟然走出底部的强势放量。

0: 也是涨停，而这些的股票都有共性特征，位置够低，叠加中报业绩都出现了大增，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位置低加上中报业绩大增，已经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一个避风港和资金选择的主攻地。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一份中报掘金低位绩优方向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了，本轮行情啊，除了这个中报以外，还有一类资金也开始底部悄摸摸的建仓，叫做社保基金。我们看到昨天铁流股份底部打涨停，长城科技底部同样打出涨停，还有冰化股份也在底部走出一波小波段的主升。而这三个方向你会发现，虽然概念各不雷同，但是共性特征都是社保基金在新进的持仓买入高达几百万股。那么也就是说，社保相关的方向俨然已经成为当前啊市场资金另一个挖掘的主要的方向啊。当然这个社保的方向可不只是当下呀，横宽历史来说啊，从之前的行情可以看到，社保基金成立了23年，其中接近20年都是正向盈利，特别是在市场弱势行情当中是资金安全的一个避风港。当然社保基金的这个持仓又很难去捕捉，对于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啊比较难做的一个事情。那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的新进的啊持仓低位绩优的核心清单送给大家，帮助大家理清交易思路。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哈，如果说到现在你还没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要重点关注社保加绩优的双因子选股逻辑啊？因为很简单，从去年开始这都是大行情。那以去年的永鼎股份为例， Q1 业绩大幅增长，连续4季度啊这个扣非净利润都是翻倍式增长。那么社保基金呢，去年 Q1 大幅新进建仓以后，股价从3块多涨到70多块，翻了将近有20倍。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去年的同冠同博又是标准的绩优加社保新进，去年股价在社保基金的加持进入之下，也完成了从8块多钱涨到了200多块，翻了足足有20多倍。对于大家伙来说，社保基金加绩优方向到底还有哪些有可以选择呢？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出这份社保加绩优新进的核心持仓方向的这个清单送给大家。当然到现在屏幕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到现在你还没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一只个股为案例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呢，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速增长，并且今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6.3倍，可谓是标准的绩优股。那同时呢，养老保险今年新进549万股，社保基金呢同样新进532万股。可以发现社保和险资一起联手新进，当然不仅绩优加养老金关注，那题材股同样多点开花。该股是人形机器人加 Pekin 材料的核心供应商，那么典型处于当前过程中的主流热点，而技术上本轮行情已经完成高点突破的底部形态，最近呢股价回踩了上升趋势线的下轨，完成一次技术性的回抽，底部 MACD 出现金叉，是明显右侧的技术拐点俨然出现。今天呢，我同样给大家准备这份社保新进加上绩优的核心资料清单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哈，如果说您还没领到，现在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金强。那陈金强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

0: 票机，
1: 看东西，
0: 用酒方，
1: 吃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继续回到场内，请教一下刘佩莹啊。那沪指昨天是失守了4100点，而科创五零更是调整了7个多点啊。那超3100只个股是出现了下跌。那您觉得这样的短线急跌之后调整结束了吗？今天有没有可能会迎来新一波的反弹呢？
4: 首先我个人认为今天是非常有可能迎来一波新迎来至少短线的反弹啊。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下跌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缩量下跌的，整体来说的话，昨天是一个早盘放量，然后其实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大部分的下跌的时间其实是围绕在下午啊，下午的这个阶段，但是下午的早盘放量之后的话，其实下午的这个回踩其实是一个缩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回踩。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主力资金在早盘其实洗掉了一波恐慌筹码之后，下午其实没有什么筹码的放出，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恐慌没有杀出筹码，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有一些筹码还是比较坚定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今天其实大概率会迎来一个反弹。但是今天的反弹呢，我们还是需要去看一下整个反弹的一个质量啊。那么如果今天反弹能是一个放量的反弹，那么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持续性来说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动作啊，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愿意去承接的。那么不好就是可能如果今天是一个缩量的反弹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还会有一个继续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日线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在有一些跌破的趋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周线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大家要注意一下。但整体来说比较好的是，我们昨天虽然说看指数回调的比较多，但是还有很多的公司或股票，其实特别是低位的一些啊，其实也不是很跌得动，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还需要去看一下这个未来的这个继续就是反弹，一个是反弹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另外一个，如果成交量不能放大，就要看一下继续下杀的这样成交量是不是放大。如果不放大的话，那么如果涨跌都不放大，那我觉得再重新起一波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强的。否则的话，可能还先要一个震荡，然后再一个反弹，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概率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3: 刚才刘佩莹提到，虽然说昨天科创板块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包括前期资金持续流入的这样一些低位的老灯股，但是并没有挺身而出去带动这样一个指数的反攻，包括刚才你也提到说，科创指数虽然说它是下跌的，但是筹码并没有松动，所以想请教一下，很多人关于最近的这个风格切换的问题，您认为科创走完了吗？
4: 首先的话，我认为一些高标股的话，短线有反弹，但是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去讲过，我说现在7、8月份我们是炒中报的行情，那么中报的话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如果它不先回调的话，那么如果是高位，那么中报业绩出来，那么如果是符合预期或者是低于预期的，那很有可能它会在中报出来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回踩。那么现在如果是先回踩的话，那么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预期先消化了一部分了，所以说如果后面中报继续是一个高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这个科技还可以再继续做一个反弹。所以就是一个是先跌后涨的逻辑，还是一个先涨后跌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科创五零昨天也是昨天其实还是一个缩量，所以说今天大概率其实也会有一个反抽。那反抽之后的话，我们刚刚也讲是还是要看成交量，如果成交量的话比如说表现是还是比较弱的话，那么还有可能还会有一个技术的回调。那么回调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低位板块的一些补位，那么回踩这个缩量足够多的时候，那么在这块来说的话，还有会有一个继续反弹，特别是在中报的这个披露的这个节点上面啊，我觉得在这块短线来说的话，风险可能还会要有一个持续的释放，但是中期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一个继续看好。
3: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我们连线的是特邀嘉宾陈永强，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我们会发现啊，整个科

0: 科技的获利盘的这样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么首先从整个资金流向，我们会发现啊，从早上的开盘，然后到下午，整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机构资金的砸盘的迹象非常的明显。那么特别是进入到午后之后啊，我们会发现整个机构的超大单持续的是一个放大的这样一个流出，而对应的盘面的表现是整个科技股集体在加速在跳水。所以从昨天的盘面上来看，虽然科技的调整有外围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短期积累的获利盘需要有一个消化。而且从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资金面和盘面的表现，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么整个科技板块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这样一个回落，特别是前期涨幅偏大的像半导体，包括像 CPU， 早上还保持在横盘啊，但是下午基本上我们会发现都有一个放弃抵抗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不管是强势的科技还是近期已经在调整当中的科技，昨天在整个的盘面当中都出现了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从短期来看，那么科技股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短期的消化能不能够去完成一个获利盘的这样一个消化。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如果大家去追逐科技的同学，那么一定要注意要等待科技的这样一个企稳。当然在科技调整背后，我们也发现整个市场高低切换的情况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在整个市场科技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近期我们反复的发现，包括像券商，然后包括像医药这些低位的板块，调整时间非常充分的板块已经从低位出现了。所以从整个的短期交易来看，那么大家可以把你的视野啊集中在一些低位的方向上面，因为整个市场的高低切换已经不可避免，毕竟有那么多的科技都已经实现了几倍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里面的获利盘出来以后，它一定有一个方向需要去吸纳这一笔资金，而目前对于他们而言吸引力最大的，那么可能就是这些低位的有价值的品种，特别是中报预期比较强的券商，为什么能够反复去表现，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啊风格在这个地方。所以从短期来看，那么大家可以围绕那些已经提前在做企稳的那些超跌的品种，那么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啊市场风格比较混乱的时候，哎，他们能够成为整个市场高低切换去接纳高位资金的一个具体的方向。所以短线可以去关注高低切换的低位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梁尚义。他认为短期内这个高低切换可能还会继续，这个观点可能跟刚才刘佩莹的有些些的出入。刘佩莹还是很看好今天科技的这样一个反弹的。那么结合当前的这样一种我们刚才说您提到这个跷跷板效应的这样一个失效的局面，后续在短期内操作层面上有哪样一些建议呢？刘佩莹，
2: 首先的话，我个人认为科创五零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短线就是大概今天啊应该是有一个反弹的，但反弹之后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么它如果是先跌后涨的话，如果它反弹力度不是很强，那么今天反弹之后啊，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要一个比较中短期的这样子看的啊，只是我觉得是短期今天来看是反弹的是个什么样的成色。那么当然如果高位股的这样子的一个回调，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市场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释放了一些高位的一些集中筹码，然后那么集中筹码有可能会往低位的去扩散，那么在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大部分的股民的赚钱效应也是比较好的，只不过我们之前手上持仓的这种高位抱团的这些品种的投资者来说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要不然就是先跌后涨，那么如果要是先跌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肯定还是要需要震荡一下，消耗一下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筹码的套牢盘啊，那么后面来说的话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那么如果要是没有怎么跌直接涨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位置的筹码的集中度或者是抱团或者是大家对于未来的信心说实话是有点太看好了，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是也可以，那么就短线来说的话那就不要轻易的去换仓，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个就是主要是最近这两天的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刚刚梁上也提到，就是比如说像最近来说的高低切，其实确实我们看到不光是银行啊，那不光是券商啊，像保险这样子的一些品种，最近其实也是有一些底部放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么缩量回调，底部放量，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些高标股回调之后，然后这个稳定指数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在这一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海外市场的回调对我们的 A 股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科技股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是下杀的下杀的第二天啊，那么如果后面海外继续对 A 股有一些利空的影响的话，那么就要看一下，那么如果后面再继续回调的情况下，这些低位股到底能不能扛得住。那么

0: 如果能扛得住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继续看多做多。如果扛不住的话，短线来说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1: 那现在也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以中报业绩为锚的这样一个深度分化的休整期，对于在持仓和操作层面，你有怎样的建议呢？
0: 我个人是觉得说，现在大家是可以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因为我们虽然说短线高位有反弹，但是高位反弹之后，如果有一个它是一个震荡盘整洗盘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低位股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啊。那么这些来说，低位股的机会，一个是业绩的这个回升，另外一个就是确实安全边际是非常高的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当时提到了，科技回调之后，券商还在企稳，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中期的趋势是有确立的，所以说大家

0: 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我叫田小康，下大雪的日子，我们家和包子王家打起了雪仗，多亏了王牌车手和雄鹰获客，我们家赢了。接着三个家庭一起比赛滑雪橇，有了雄鹰获客的帮助，我们的雪橇成了超级雪橇，虽然惊心动魄，但是今天太开心了，谢谢你们卡宝车神。
1: 守护恐龙化石，

0: 干得好，巴豆！
1: 我也要试试。
0: 给你。
1: 巴豆啊，捡回来！
2: 小咖，你要怎么办？你们家巴豆干的。
1: 猴子王，你。
3: 这是哪儿啊？明明显示在这里的。
0: 巴豆，
3: 看到了吧？巴豆好奇怪。
0: 骨头，巴豆，我来帮你。
1: 稍微等等吧。

0: 不是一般的骨头呢？跟我来。
1: 这难道是？
2: 难道是侏罗纪时代的巨人的骸骨？
3: 大家都过来。
1: 你是谁？
3: 你问我是谁吗？恐龙博士。
4: 恐龙博士？
0: 那这是恐龙骨头吗？
3: 恐怕你们要失望了，这不是恐龙骨头。
1: 真的吗？
3: 想找恐龙骨头可一点也不容易。

0: 这声音是家后面院子里，不然是后山。
1: 您好，老板。不用担心，放心，这次真的是恐龙骨头。好好，您可一定要给我个好价格啊！
0: 哥，骗子，今天还说不是恐龙骨头，原来是想偷偷卖掉。我们差点被骗了。

0: 朋友，
1: 什么事？
2: 那个地方埋着恐龙化石，那个坏人想偷偷挖出来卖掉。
0: 哼，别担心，交给我吧。飞朋友你好，听说您发现了恐龙化石。请问您打算把恐龙化石用在什么地方？

0: 我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的小孩子都不饿肚子。
1: 哇，好棒啊！可是这跟恐龙化石有什么关系呢？
0: 从恐龙骨头里面提取出 DNA 可以人工繁殖恐龙，这样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可以不再饿肚子了。
1: 哇，这真是太残忍了！我的天哪，为了吃他们而养恐龙吗？
2: 改变战术，
0: 我是开玩笑的。我打算繁殖出可爱的迷你恐龙，然后建造恐龙公园。
1: 哦，那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呢。
3: 走，有危险！
0: 我刚才手滑了一下。
4: 骗人，明明是故意的。
0: 你是？
4: 你骗了我们吧。
2: 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不客气了。

0: 现什么问题了吗？
1: 哎，我现在没空。
0: 这是什么？
2: 我是守护恐龙化石的守护神。
3: 对，他是守护神，恐龙守护神。
1: 胡说八道，哪有这种东西？
2: 我就是守护神，卡宝变身。
0: 不可能，这是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对呀，那我的恐龙化石也是梦吗？
1: 不管是不是做梦，你们今晚都别想离开这里。
3: 林

0: 好痒啊，好痒啊！
1: 妨碍我恐龙化石生意的家伙都是这个下场。
2: 你们怪蛋，快住手啊！
0: 小康，危险啊！
1: 还有你呀！化学机器人还不站住啊！
3: 不行哦！
1: 救命啊！
2: 现在该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3: 重要的事？我现在混得开始像小狗一样挖骨头了。
4: 尤因霍克，这可不是一般的骨头，是化石呀。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
2: 没错，你们现在是在挖掘1亿万年前活在地球的恐龙化石。
4: 哇，1亿万年？
2: 不对，1.5亿万年。
3: 那真是太厉害了。
2: 反正是很久以前的。早知道就好好上课了。喂，是历史博物馆吗？这里有很多像是恐龙骨头的东西。
5: 在这儿。
6: 这是我们家附近山上发现的恐龙骨头。是一位小朋友找到的。
5: Yeah.

0: 时还有一块骨头去哪里了？
1: 说的是啊，就是缺那一块，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2: 难道？
3: 阿斗，对不起。

0: 我叫田小康，我们在后山跟巴豆玩的时候找到了超大的恐龙骨头，坏蛋恐龙博士骗我们说这不是恐龙骨头，晚上却又来偷挖，但是雄鹰霍克和热舞芙蓉成了恐龙骨头的守护神，一起教训了贪心的坏人，坏蛋机器人在卡宝车神面前也不是问题，你们真的太棒了，卡宝车神。
1: 儿童乐园事件。

0: 你好，你好，我的朋友，有什么好事吗？你看起来很开心哦。
1: 嗯，我今天跟琪琪约好了一起去儿童乐园。
0: 儿童乐园？嗯，我也可以一起去吗？
1: 当然了，因为你要带我去的。
0: 哇，好开心！来吧，小咖，还不快点上车？嘿嘿。
1: 任务芙蓉，谢谢你在停车场等我吧。
0: 啊，什么什么，不是要一起进去玩吗？
1: 一起？怎么可能？你会被人发现的。嗯，
0: 我也要跟你去儿童乐园玩，你不带我去的话，我就变成机器人到处乱逛。
1: 什么？
2: 我要玩那个。

对呀，这样就可以了。

0: 可你把他们带来干什么？
1: 小康你好，我们玩一把碰碰车吧。
2: 碰碰车？
1: 来吧，小康。
0: 我能轻点吗？
3: 哪有轻点玩的？使劲攻击！
4: 你别只躲着，你也撞他们呀！
0: 还不是包子王的力气太大了。
5: 哇，像真的一样。哎，这个是老虎，后面还有狮子。啊，那是机器人。
6: 那么靠变身。小机器。
5: 哇哦，站起来看，感觉好多了。
7: 好痒啊。
5: 这是什么？
0: 你会动啊。
5: 不是不是，我没动。
4: 爸爸，爸爸给我买这个机器人。
8: 这个机器人？好吧，小王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游乐场经理，这个多少钱？
9: 很抱歉，这个是非卖品，我们用来展示的。
8: 你随便开个价。
9: 快点，马上准备运走这个机器人。
10: 是，知道了。
5: 怎么办？我在这儿也不能动。小卡，快来帮帮我，小卡。
3: 救命！不要欺负小卡。
11: 晶晶，我错了。
3: 好了，停战吧。
0: 怎么能停战？使劲攻击，再撞他们。
5: 小卡，小卡，小卡。小康，我要被卖掉了。
0: 哇吼，哇哇吼哟，今天心情真好。哇吼，哇
5: 哇，小康，小康，快来帮我。
0: 任务服龙，我现在忙着玩呢。
5: 小康，我要被拖走了，有个小朋友把我买下来了。
0: 什么意思啊？
5: 反正你赶快把我送回去。
0: 知道了，都不能让人好好的玩。我的魔方！
5: 小卡在干什么呀？难道要这么放任我被卖走？我那么信任小卡。
8: 好吧，这样的话，机器人怎么自己在动？
9: 这个机器人本来就是关节会动的。您稍等，我们马上把胳膊收起来。
8: 快点吧，我是世界上最忙的人，耽误我的工作，你赔得起吗？
9: 对不起，听到老板说的话了吗？快点，快点！
8: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爸爸回去之后给你找世界上最棒的专家给你装回去，相信爸爸吧。
0: 真的吗？
5: 不行不行，不要相信，快说不要。
10: 胳膊自己折好了？
9: 本来就是会动的。好了，那边的卸掉。
10: 又自己折回去了。
9: 那更好了，来吧，推走。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不伸直了，愣着干什么？卸掉。
8: 在跟我开玩笑吗？马上把柱子给我拆掉。

0: 让你们把柱子拆掉，不要影响机器人的胳膊通过这里。但是这里不能随便施工。
1: 我现在就把这栋楼买下来，可以了吧？我知道了，
2: 听到了吧？开始施工。
3: 小康，快点来呀！我再乱动的话，我们的秘密会被揭穿了，我就跟你永别了。找到了！
4: 知道了，陆福龙，你在哪儿啊？我现在把你送回去。
3: 绝对不行，会出大事的。
4: 不能，快跑！
3: 晚点再跟你解释，你现在快过来。
4: 知道了。
3: 喂，小不点朋友，你能往这边让让吗？我先给你看个好玩的东西。好，我们开始吧。

0: 小不点朋友，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1: 嗯，比什么都喜欢。
0: 哼，哈哈哈，那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1: 嗯嗯。
0: 哦。嗯。
1: 他们在干嘛？
2: 快撤撤！快！
3: 小王子，真是差点出大事。不，你为什么要抓着我的手？
4: 是老板您拉着我的手跑的。
3: 什么？那我们小王子呢？
2: 出来了，出来了！
3: 小王子，这是怎么回事？你去哪儿了？怎么出来的？
1: 不能告诉你，因为我答应了别人要保密。
3: 秘密？保密？什么意思啊？
1: 都说了是秘密。
5: 差点出大事，做得好，任务俘虏。
0: 这算什么？小菜一碟。但是说起来，我很喜欢那个小不点朋友呢。
5: 难道比我还喜欢？
0: 这是秘密。
5: 什么秘密？快回答我！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伤了，伤了！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报告。
0: 主席，彭老总来电，参战部队已增加到103个团，正太铁路已全部瘫痪，沿铁路碉堡全部被炸毁，北宁、平绥、平汉、津浦也全部瘫痪，沿途日军有9个师团被卷入战斗，却又找不到对手，都乱成了一团，战果正在统计。
2: 好啊，双喜临门。
3: 100ものパール軍により一月で行軍2万を失い、鉄道被害は900キロ、道路は3000キロ、橋駅の爆破は260箇所、河北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また多くの軍事物資が敵の手に渡った。
4: わしは面目がない。百段再戦で将翁を合流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説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5: 校长，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
6: 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
5: 嗯，
6: 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5: 是。
6: 子修，
5: 嗯，
6: 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是真的了，
7: 据我所。

0: 支，115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1: 莫斯科又来电了，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
2: 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3: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4: 有得必有失啊，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5: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
2: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6: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7: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8: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7: 对，这是办法。
9: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4: 哼，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9: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8: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
4: 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2: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10: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2: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4: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拿新四军军部开刀。
2: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11: 叶军长，
12: 湘云同志，找我有事。
3: 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
12: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3: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
12: 湘云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
3: 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

0: 不起真的，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雇主头敢动我。穆三，四十师和六十九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他来找你干什么？
1: 他来找我要军饷，
0: 说不给他就辞职。这个时候。 怎么能让他辞职呢？那把军饷给他。你比我了解叶挺，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学生明白。莫三，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
2: 只能放在第二位了。请韦总放心，项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 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四次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3: 快！
4: 快！
3: 快！
4: 快！
3: 全体都有。
5: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6: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迎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哎，你。

0: 叶军长，电他还在吗？还在。给中央和中原区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向元州，下落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2: 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
3: 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

0: 各师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1: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
2: 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3: 对，
4: 稳打，稳打，稳打，稳打。
0: 士气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4: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
0: 中共中央。 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
4: 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你看看这个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
4: 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0: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幅题词和一首诗呢？
4: 也通不过啊。
0: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
4: 一个送去印刷，这倒是可以，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6: 这个写值得吗？
0: 我看这样吧，这两幅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及。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2: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3: 同意。
4: 新闻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怎么还不去啊？

0: 还有两份电报，
1: 聂，
0: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封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 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2: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有新，武官崔可夫求见。
1: 他是来。
0: 幸灾乐祸的吗？见还是不见？见。Уважаемый
3: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4: 向先生
3: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войнанским инцидентом.
4: 国政府和人民深感震惊。
3: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массо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5: 毛主席，请问您，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 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6: 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主席，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 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好，好，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副同志。
5: 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典礼。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 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巩固并扩大
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礼、仙州三个师。虽然西吉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7: 老马，家乡，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

0: 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1: 蒋介石不答应的十二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
2: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的深刻的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攻谬论。
3: 夫人，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他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4: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5: 委员长，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延安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3: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4: 哎，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3: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嘉华，那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5: 好。
3: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4: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3: 嘉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5: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3: 十二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5: 我会尽力的。
6: 这里，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下新四军的军威？
7: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6: 好。
7: 得。哎呀，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8: 李长江投敌了。
7: 他怎么会投敌呢？哎，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吗？
8: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7: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不可。
8: 对，打他。
6: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8: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
6: 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
1: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
9: 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10: 司令，

0: 七四军来了，江彦镇的胡世琴为何没有报告？
1: 胡支队长已经投降七四军了。啊，
0: 参谋长，快，部队从泰兴扬州撤退。
2: 是。
1: 粟裕这仗打得漂亮，哎，长途奔袭泰州，一举歼灭俘虏李长江部5000余人，还争取了2个支队投诚啊。
3: 老毛，这个里里外外啊，等于是打掉了日伪军啊10000多人。
0: 这算个大胜仗啊！
4: 哎，这个粟裕要嘉奖啊！
0: 粟裕是员战将，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是以打硬仗而闻名，以后可以重用啊！新四军总算是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要告诉少奇和陈毅，打日伪军可以放手打，但是对于反共的顽固派军队，基本上只应打防御战，不打进攻战。 必须使部队的高级干部们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也就是跟国民党的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破裂越迟越有利，越早越有害。
5: 蒋夫人好。
6: 周先生好。
5: Let us say goodbye here. You are busy, and see you next time.
7: Mr. Zhou, I will not see you out then.
5: Okay. Mrs. Chang, welcome.
8: Mr. Curie, nice to see you again.
9: A little present, not too grand, I'm afraid.
7: What a lovely vase. Thank you so much.
9: You're welcome. Thank you.Mr. Curie, can you tell me what we were talking Mr. Zhou about?
5: I was asking about the new Fourth Army. Perhaps you have not seen it?
10: Five Hearts Are Good, Five Hearts Are Healthy.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上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0: 废渣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是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情报。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1: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2: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11: 怎么不是恩来呢？
13: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4: 刘一东，前面的道路已经被中校粮部堵成了去路，他们喊了话说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2: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劝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3: 快止咳，咳咳平江囊。

0: 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超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刚刚起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他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应该就可以了。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1: 哼，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哎。

0: 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1: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喽。
2: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
3: 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洋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4: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主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
2: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3: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2: 说吧。
3: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2: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3: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2: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
1: 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4: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1: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5: 老毛，
1: 嗯，
5: 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是我，
1: 首长，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50000门大炮，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知道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怎么了？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了190个师，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
0: 啊，好啊，走稳呐！老毛，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了攻击，出动了200多万军队，4900多架飞机啊，
2: 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苏联边境防线，
0: 苏军措手不及，损失很大。斯大林有时候也太自信了，不然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3: 尽管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但是由于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阵线，世界战争的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米国は財政法人の資産を凍結して、原油の輸出も止めて、戦争中止を迫っているが、どう出るべきか。
4: 米国を断ることになると戦争になってしまう。

0: 是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1: 敌进我进？
0: 嗯，啊，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1: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0: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1: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0: 嗯。嘿，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1: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干树叶子。
0: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1: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坦克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0: 拿去。
1: 嗯。
0: 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
2: 自驾坐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
3: 买双鞋
2: 被劈死人了，
3: 是不？那把谁劈死了？
2: 一个正开会的县长。
3: 啊？哎呀，
2: 不知道吧？
3: 真不知道啊！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4: 走。
2: 哼，就该劈他！
4: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2: 我就是骂了咋的？
4: 骂毛主席呢？
2: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0: 小翟。
5: 啊，主席。
0: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5: 是，主席。
0: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5: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5: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0: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5: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
0: 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5: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6: 今夜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7: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6: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7: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
6: 嗯，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式过去。
7: 谁？
6: 卫立煌。
7: 卫立煌？
6: 对。
8: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5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1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啊。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 就要用四

0: 5次到6遍，目前啊，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
1: 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2: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3: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4: 当然是干革命的。
3: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 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5: 嗯，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6: 各位。
3: 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6: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3: 是不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请坐，请坐，
6: 毛主席。
3: 哎，大家都坐吧。哎，李先生。
7: 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3: 哎，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
7: 哎，
3: 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
7: 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 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8: 对，
9: 确实是这样。
8: 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是啊。 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于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10: 对，说得好，对啊，是啊，高屋建瓴啊。
11: 総理の任を次する以降を成果に。 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意見の相違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登場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8: 来。
12: 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我这不是回来给你们同甘共苦吗？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8: 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原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12: 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嗯，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
8: 到了西安以后，过了2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呀？正是啊。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嗯，哎，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13: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 爆发在即呀！
14: 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

0: 攻苏联了吗？
1: 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
2: 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3: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
1: 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4: 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5: 校长，校长，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
4: 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5: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4: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1: 来啊，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2: 南泥湾？
1: 嗯。
3: 我记得1939年初，359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受了1200弹呢。
1: 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3: 好啊，
6: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1: 啊。
6: 他说，南泥湾是由三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1: 嗯，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3: 那就这么定了吧。
1: 嗯，
7: 西北流卡洋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円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
8: でも
1: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9: 周副主席
3: 啊，
9: 你的信访的真好。
3: 哈哈哈！
9: 哎，那我都过来瞧瞧。
10: 看看呢？
9: 你们看，副主席访的多好。
10: 访的真好、啊。
3: 哎，你们说我这访的还行吧？
9: 多好啊！你看看，
3: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访了， 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纺线大比赛，好不好？
0: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3: 大家加油，
0: 开展大生产运动。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

0: 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

0: 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

0: 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丁丁帽子。
1: 岂有此理！
0: 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唱歌，用九方
2: AI
3: 股票机。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
2: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尖。

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

0: 服。我们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周副主席啊，你的线仿得真好，哈哈哈！哎，大伙都过来瞧瞧，
1: 还有看看呢。
0: 你们看，副主席仿得多好，
1: 仿得真好，是不是？哎，
2: 你们说我这仿得还行吧？
3: 多好啊！你看看，仿得
2: 真好。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线大比赛，好不好？
4: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1: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嗯，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0: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恩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Ни така има номер, что в Тамарыч?
1: Хай!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李龙啊，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1: 抓紧时间。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作答复了吗？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塔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2: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3: 好消息，好消息啊！
4: 怎么了，布雷先生？
3: 今天凌晨4点钟，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 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5: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3: 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 战争就可以结束。好，
6: 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3: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7: 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8: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9: 嗯，
10: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9: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呀！
11: 好，
9: 委员长，
11: 太好了！
9: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0

0: 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およ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およ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そ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シナ派遣軍はシナ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西線の自給の安定を図り、後方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甫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2: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
4: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2: 我说话他们听嘛。
4: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2: 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4: 鲁司令
2: 就是鲁迅先生啊。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1: 好。
2: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3: 戦争は始まる。
4: 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3: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4: 言うはやすしだ。
3: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全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5: はい。
6: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
7: 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转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8: 到，
7: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8: 是。
7: 姚立三
9: 到，
7: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9: 是。
1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12: 立即分头行动。
13: 是。

0: 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是，这战术就让他们连窝端。没错，这战术就是绝对能把他们连窝端。
1: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
2: 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挺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 你怎么也打不着他，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他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给您报纸。
1: 陛下がお尋ねだ。ミッドウェイにて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は全滅しただろう。なぜ逆にガダルカナルを取られたのだ。
2: ミッドウェイは敗戦です。我が方の大敗です。
3: 扛起锄头，上呀嘛上山岗，山呀嘛山顶上，好呀嘛好风光。我站的高来，我看的远呀嘛咦哟嘿。
4: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5: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
6: 太阳，太阳，太阳！
4: 嗯，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7: 这个兄妹开荒了，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5: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嘛。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4: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7: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5: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4: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5: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8: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9: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8: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
4: 好了，你去吧。
5: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 知道是为什么吗？
4: 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5: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4: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5: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
7: 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河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10: 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

0: 等待进入攻击。
1: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2: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3: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4: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5: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2: 啊，
5: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0: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5: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要团结不要分裂，
7: 要团结不要分裂，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5: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耻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0: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9: 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10: 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
11: 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9: 再见。
12: Goodbye。
9: 再见。
12: Goodbye。
9: 替我去送送他们。
11: 是。
13: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
9: 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
12: 是。
0: 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2: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
11: 主席，主席，你找我。
5: 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11: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0: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1: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你去跟副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2: 好，我现在就去。
0: 美英在洛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
3: 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 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4: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3: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4: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
3: 惩处什么人呢？
4: 名单都在这上面。
3: 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是有备而来的。Commenting
5: companies brought into the corps,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ss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6: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5: Is this true?
6: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5: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0: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7: 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0: 嗯，
7: 哎，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0: 嗯，谈过。
7: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0: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0: 这点，先生，谢谢啊，谢谢啊，好，买10斤米，你这也不够啊，
1: 那能买多少啊？只能买6斤，
0: 6斤，你买不买？
2: 买吧，买吧，啊，有三兄，
0: 哎呦，柯四兄，
3: 下一位。
2: 哎，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3: 柯四兄啊，
2: 你这，
3: 柯四兄，
0: 那好，
3: 说起来让你见笑。
4: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

0: 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0: 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权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

0: 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2: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0: 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 情报怎么讲？
2: 哎，导演呢？
3: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3: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3: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下面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嘉傅老师。傅老师，中午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云投顾的投资顾问徐永明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有请郝亮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让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酒方，
1: 速效一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整个 A 股市场呈现震荡拉升的态势。

0: 69最终报收在4056.78点，深成指上涨1.39%，创业板指数收红上涨1.58%，科创50指数收红上涨1.05%。个股方面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3526家，下跌家数1856家，涨停超100只个股，有111只个股涨停，跌停仅为9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汽车零部件、工业金属、元件、消费电子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半导体、光学光电子、电子化学品、化学制品以及小金属等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具体如何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大伟。
1: 好，昨天今天这两天大家主要的这么一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海外的 AI 算力相关的那个事件上，就是 Meta 到底是不是算力过剩啊，代不代表整个产业的这么一个算力过剩的问题的探讨当中啊。那么这件事儿，这个如果大家关注我们中午节目的话呢，其实也是巧了，在本周一的时候我恰好也是代班中午节目，当时徐老师也在，我们就是正好啊，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确实产业当中从上周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些声音或者担忧存在，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北美算力那一边，它的这个资本支出这一块儿，会不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们当时提了各种因素啊，其中就包括有一些可能退居二线被在竞争当中被落后的一些这个开支主体，是不是会削减开支的这样一问，其实就跟这个 Meta 现在大家的担忧是契合的啊，所以。这件事如果能够提前给您这个打一个提前量，能够帮助您减少一些短期的亏损，那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但是这里边我还是希望大家，今天我提一点，就是当时周一的时候我们提的时候，不仅提了这件事，还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快变量慢变量，还记得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下看来的话，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因素包括 Meta 这件事归为一个慢变量。什么叫慢变量？慢变量的意思就是说它跟市场短期走势并不是完全相关性的，它影响的是市场的一个中期走势。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到有一个猎人站在一个树前，树上有一群鸟，这个时候听到一声枪响，一群鸟是不是都飞走了？好，都飞走了，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会看了，这个猎人到底还是不是继续要开枪啊？他是不是要把这些鸟都打光啊？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说这个猎人啊，他不是冲着这个鸟去的，他只是一个走火，他也不准备再开枪了。你觉得这个时候其他飞走的鸟还会回来吗？不会的，他们还是会惊慌四散，但是他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发现，这小子他果然不开枪了啊！好，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可能就又都回来了。如果再观察这段时间，他再开枪，那别了，咱走走走。那更有一些在树上待着的鸟，更坚决的就飞走了。这是需要一个观察的。而短期，大家根本不管你这个猎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去打鸟，这件事儿并不重要。这个解释大家应该听得比较清晰。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非常关键？就是大家如果把这件事理解错了，把这个慢变量的事情对应到短期走势上，会出问题的。打个比方，大家今天就会看到说，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知名的外资投行都已经把这件事 Meta 的事说得很清楚了，感觉说得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好像我们来看市场，大家会看市场的科技的反应，那你是不是给我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包，大的反弹，好像力度比较弱。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朋友觉得不对？他们在骗我，阴谋，他们这个解释是想唬我的，这件事儿它肯定是不好的，后面肯定完蛋了，我赶紧我也跑吧，这就错了。好，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变量的事情不影响短期的反弹。这时候你看短期反弹，咱们就看快变量的因素。什么是快变量的因素？徐老师关注的这个盘口的一些变化啊，技术上的一些东西，这些给我们讲的都是快变量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赶紧听听徐老师对于这个盘口的分析，就这个盘口，就技术，就短期聊短期，不要把中期的事情夹杂在短期，中期的事儿我们慢慢去跟踪，这个我们才觉得是更加有效和专业的。所以有请徐老师来。
2: 好，那么前面这个大伟也是聊了非常不错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中期级别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短线来看的话，在昨天经历了这个80多点的沪指的一个杀跌之后呢，那么一般来说情绪进入到冰点之后，第二天出现情绪反抽反弹的概率呢就大大增加了啊。所以我之前也和大家聊过一些相关的短线上的一些策略，就是每当情绪冰点的时候，你去市场找机会，那么第二天出反弹的概率比较高，那么这种呢胜率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那么从这个节奏上看，今天我们看到像日韩股市也是稍微的小幅的一个回升，那么回馈到 A 股市场，今天也在 在这里呢小幅的一个反弹啊。但是这个反弹力度和反弹的一个幅度是不是能够确立那这一波的一个调整马上已经结束了，可以宣告新一轮的这个趋势起来呢？那么我的一个观点呢是还需要观察啊。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今天反弹是打出了，但是毕竟目前

0: 从技术的一个形态来看，上方的一个均线压制的这个均线的一个数量好像还是略微偏多一点啊。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均线的多头排列的话，那近阶段只是把它当成反弹去看，那么除非是有什么相关的重大的利好出现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在昨天市场资金这个流出的一个当下，但今天呢情绪的一个修复，那么热点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一些原来的市场关注度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人形集成板块是这一轮整个科技板块尤其是半导体芯片出现调整之后能够立出来的热点之一，那么也是连续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绿的斜波啊，今天创出阶段性新高，雷赛智能已经是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埃斯顿是走出了一个四天三板啊，表现也是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盘中 PCB 板块在经历了两天的一个调整之后呢，稍微的有点异动啊。那么其中深南电路10%的一个涨停，快要接近新高。那么沪电股份以及深益科技也是调整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不过相对于深南电路来说，沪电股份和深益科技的一个反弹力度呢相对弱一点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 CPU 方向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其中新益盛反弹，那么盘中我们看到快要把昨天的阴线给反包了，不过距离收盘的话又略微反弹回落一点啊。那么美丽信创阶段性新高，以及长飞光纤，我们看到这一轮通信设备板块中的光纤光缆板块其实是先于市场调整的，那么在连续一周多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稍微是看到有一些止跌的一个迹象。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低位方向啊，这最近两天低位方向黄金概念是出现了明显的连续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西部黄金今天是连续第二天的一个反弹，包括四川黄金以及招金黄金基本上都是打到涨停板的。那么有色金属板块我们看到啊，目前这两天因为美元的这个美联储的一个预期在减弱，所以对于整个美元的一个强势可能是打个问号，那么对于前期被强势货币打压下来的有色金属中的黄金，那么也是顺势的一个反弹了一下啊。那么综合来看目前这个市场结构呢，那么大盘指数我认为它并不具备有深跌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啊，或许依然还是以震荡整固为主，但是短线来看的话，因为科技线的一些高位品种累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啊，所以就像大卫前面所讲的，这个猎人稍微开一枪，那到底是真的是打还是不打，那是先放一边，但是获利盘多，他不管你是真打还是假打，我先退出观望为主啊，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想法。那么虽然短线上我们看到有反复，但这个反复它能不能重新的把前面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热度重新再修复上面，那么我个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后期可能还得等到中报的一个落地之后，才能真正找出到底什么东西又会吸引到资金的一个回归。
1: 所以您的看法我听清楚了，就是等于说是核心的思想就是高位散出来的资金还要在外面转一转，
0: 是的，
1: 不会马上就再完全抱紧回去。今天的盘口现象快变量给的是这样的一个提示。好了，那徐老师，这个你看今天早晨资金又去这个原来所谓老灯里边转过，又有一些回补的，回补当然这一块你认为没有那么快能够再完全抱着，然后还在这个二线科技就是稍微低位一点的科技里边又也去转悠过，这里边你更加倾向的是
0: 从这个二线科技来看，因为我认为啊，就是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它并不一定是回到老灯里面去，而原来打老灯的这部分资金呢，或许是之前这个风格漂移啊，有一部分大概回流啊，把老灯打了一下，那这一波科技出来资金它还是打科技，但是这一波科技里面我们看到这两天最强的就是人形集成产业链了啊，或许是原来打半导体芯片的一部分资金已经打起来了，但是呢获利盘偏多，交易比较拥挤，但集成它也是科技的一个延伸啊，而且我们看到像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啊等等也提到了啊，物理 AI， 那我人形集成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反馈啊。那么硬件端炒高之后，反馈到 AI 的一个真正的应用落地，那这一块会不会后期形成一定的一个承接？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对吧？
1: 其实啊，我是揣着明白啊，我听说了，这个徐老师在我们没交流这几天，战绩斐然呢。这个应该是前天的时候就首次带大家去共同关注了人形机器人方向。这连续这三天，尤其今天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加速，大家非常关心你进一步的这个一些判断和想法。
0: 好的。
1: 准备一下啊，
0: 好的，
1: 一会儿重磅内容给我们奉上。
0: 好，
1: 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永嘉在这个整个市场的结构上啊，是否同意刚才徐老师的看法？
2: 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之前告诉大家说，这个科技过度这个缩圈聚焦的这种炒法是一种畸形的这种微观交易结构，它这种交易结构需要

0: 通过高波的方式来调整，让它重新回到一种偏均衡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可以说有风格，这个风格可以说围绕着业绩去炒，这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科技它就是一种风格，这是不对的。什么东西都贴着科技的标签去炒，这个逻辑我是不太认同的。所以现在市场正在消化，通过一些高波的方式来消化这种微观交易结构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现在我们看消化的其实还算不错，因为很多方向开始有轮动的这个反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科技股到底是不是基本面出了问题。那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一定要是拆结构来看。首先市场上短期反馈的我觉得是有一些有失偏颇的啊，它对于 Meta 的这个定价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偏情绪的一种定价。那我们理解的科技的资本开支和大家的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定价出来的资本开支还不太完全一样。
1: 对，
0: 因为 Meta 其实它卖出一部分算力，它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完善它的现金流，最后用更好的报表和现金流去做再融资，去做进一步的资本开支，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在关心资本开支的问题，因为资本开支这个东西已经连续爆了2.5年的时间，往后面的话，尤其是看到存储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拉涨之后，对于明年来说，大家原有的资本开支一大头要被存储所侵占。所以这里面的细账是有稍微有一点算不清楚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像市场现在定价的那种说，哎呀 ，Meta 卖算力 AI 泡沫破裂了，就那么的夸张。
1: 对，
0: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是需要大家通过短期这种情绪消化之后，会重新回锚到正确的基本面的这个叙事范畴当中去。有些不受资本开支这个约束的这些光模块啊等等这些卡脖子的这些环节，它会慢慢的修回来。
1: 哎，
0: 这是我的观点。
1: 这是属于黄埔军校里边这个非常核心。咱们一般接触不到的，因为刚才总监说的还真不是现在的主流，这个外资投行给的很细啊，这个给大家看看是否能认同。我觉得永嘉他其实倾向于告诉我们，就从我刚才打那个比方看，他倾向于这个猎人他其实并没有想去把这个鸟全打死啊，这个概率比较大，当然也还是进一步的观察，这个比较严谨啊。那永嘉从这个短期的走势上来讲的话，再给一下你的这么一个观点市场。
0: 我觉得短期的话呢，首先大家知道这里面是存在一些情绪的扰动的，然后大家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市场会回归到一个偏均衡的状态，围绕着中报的业绩去展开，那这里面就会从科技里面散出来很多的资金，那这些资金一部分会围绕着业绩的这些催化去做，另外一部分呢会修复一些偏低位的一些品种去做一些超跌反弹，这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经过了这个快速的这个情绪性的调整之后，科技里面要分化，那不是说所有的科技都要涨，但是大家会有一部分的股票，科技的股票是会往回修。这个修的逻辑我觉得有两个抓手。第一个抓手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些有些新的一些叙事的范式，比如说我们一些设备啊、代工啊这些国产的这些方向上，它有新的一些叙事，那这些东西有动能没走完，它还是可以继续修。另外的话呢，针对我们这个纯业绩驱动的这条海外链的话呢，它也会修，因为有些定价是不准确的，那么这些核心的品种会陆陆续续修回去。
1: 今天我觉得内容非常好，因为两位其实是错开的，永嘉其实是就要。就是虽然说高位的资金松动了，但是他有信心在松动的过程当中，在这批里边给你把它给筛出来，筛出来那个真正的金子，他有这个信心啊，因为他确实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真的这个跟永嘉一样是这样的这个投资体系的啊，视角差不多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可能会在永嘉这受益。永嘉一会儿把你的研究的核心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下面这个先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先关注一下早盘的一些异动板块情况。来，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 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

0: 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3: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之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之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1.8%。消息面上，2026年 PCB 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扩产浪潮，多家的龙头企业同步公布了大规模资本开支计划。今天早盘可以看到 ，PCB 概念是震荡走强，板块指数盘中是一度涨超1.8%。中国巨石、诺德股份、深南电路强势涨停，沪电股份、生意科技、鹏鼎控股等多只个股也在纷纷的跟涨。PCB 概念逆势震荡走强，难道说电子赛道真的要起飞了吗？短期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吗？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4: 客观来讲 ，PCB 这个方向啊，永嘉跟你聊一下。其实今天确实是有一些优秀的学生会出现的，但是你整体来讲的话呢，它并不算是，哪怕说这个整体的高位的抱团的这个线里面，这两天它也不算表现最冒头的。当然这个方向大家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最近出现了一些产业链上的不同的声音，所以你擅长去这个扒开沙子给我们找黄金，它是黄金吗？
5: 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黄金的。我给大家拆，我从两方面来拆。
4: 好，
5: 一方面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给大家拆，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交易的角度、从策略角度给大家拆。现在市场是怎么理解的？首先，我们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拆，这个 PCB 分。尽管分海外的这部分供货和国内的供货，但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基础就是它需要配合的那些芯片去做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这些组装。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芯片的产能卡在了中芯的南方厂，卡在了三星，这些芯片还没有产出来，所以当期这个业绩的话呢不会马上释放出来。然后 PCB 我们炒的比较多的呢，炒的是什么呢？炒的是在它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上游哪个环节具备供给刚性卡脖子这些环节，我们先给它提估值。那这里面我们看的是比如说浮动板和电子布这些方向上是我们觉得很不错的这个方向。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如果你从基本面来盘，你需要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等这些卡产出来运回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 PCB 才能扩产。第二件事情就是看 PCB 这些厂商能不能把上游的涨价给它顺下去。
4: 嗯，
5: 这两件事都做出来了， PCB 的整体的肥它才能释放出来。这是我们说从基本面的角度给大家盘。从交易角度怎么盘？交易角度盘，你要盘短期市场的叙事。短期市场的叙事是在交易海外 Meta 的等等原因可能会出现 AI 泡沫化的这些问题，那么问题的根源在海外。那 PCB 里面它相对于光模块和光缆，它有一部分是国产的叙事，
4: 对，
5: 它一部分供海外，一部分是在供国产，所以相对来说它受的影响波及会少一些。
4: 嗯，
5: 所以大家先修的，比如大家现在报的比较多，我们科技机构更多看好的像光模块啊、PCB 和光纤，但相对来说 PCB 就更加具备一定的这种国产的属性，所以它是属于这三大区间里面修复率先比较早的，而且内部来看的话呢，修复的也是偏国产链的东西，涨得会更多一些的啊，这是我们整体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往后去推，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根据这个产业不同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节奏，你比如说上游会更刚性一些，它可能不太容易去跌，但是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是国产涨得好，有的是海外涨得好，但是整体上它还是会去循环往上走的这样的趋势。
4: 好啊，那么虽然说有一些需要跟踪的疑似的这个产业链环节的瑕疵会有出现，但是这里面还是这个找准方向可以继续的去观察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看法啊。好，那么

0: 更多的啊，是不是还有更优质的啊一些赛道的方向？一会儿我们再来跟永嘉去聊。那么下面我们要这个把目光转向徐老师这边了。
1: 嗯、
0: 这个机器人板块今天可以说上午是领涨方向之一啊。这个加速之后，你还继续看还有空间吗？
1: 嗯，好。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啊，整个人形机器人目前的一个催化呢，可以说是不断的。虽然短线是出现一个连续的一个加速，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什么时间节点呢？就是短期来看啊，7月2号盘后，证监会也是同意了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注册申请。那么市场也是预期宇树在本月中旬上市。那么也就是说，在短线来看的话，宇树机器人上市之前，整个人形机器人还是有它的一个上攻的一个预期存在的。那么再者呢，从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来看啊，华仁勋在6月25号也表示，下一波增长的AI 的一个浪潮就是以物理 AI 为主的，而且7月2号午间马斯克发布大合照，特斯拉的这个新的一个生产线或已经准备就绪了。所以无论是从短线还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整个人形机器人预期呢还是连续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的啊。那么我在本周和大家聊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形态图形，尤其是机器人指数。那么当时我和大家聊的时候呢，还是接近突破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突破，并且快要挑战前期高点的这种属性了。当然，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 V 型反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内容啊。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以及一季报净利润翻倍，加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再加上技术形态，目前是有一个 V 型反转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 V 型反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近几天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板块指数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第三天呈现出一个涨停潮的一个态势啊。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是继续迎来涨停潮，我们看到超过26家公司是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9.97%。那么仔细梳理这两天涨停品种后发现啊，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业绩预期更好的，那么它的一个走势结构呢更为强势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像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中走势强劲的，像埃斯顿啊，这个公司同步涉足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6倍，那么中报业绩预增的概率是不是非常的高啊？那么股价表现也是打出了一个4天3板。像特斯拉同样也是公司涉足工业母机人形机器人，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1倍，那么今年一季报业绩又是大超预期的，那么中报业绩高增长的概率是不是很高啊？那么在前一天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涨停，那么今天呢价格又是创新高。当然这些呢只是介绍，大家不要去追，因为已经是那个目前连续的一个走高了。那么在既然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中的一些相关的品种走出这么一个强势特征，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征同样去寻找具有这些特征属性的，同时位置相对比较合适的，那是不是更有优势呢？因为根据目前人形机器人板块中的强势品种的一个表现，普遍都是一季报业绩大超预期的，那么中报业绩向好，那么如果有位置优势的更容易受到资金关注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正好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一个元年，那么板块进入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谁先取得业绩就会抢到更多的资金关注。那么时间也是进入到7月，业绩成为股价走势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人形机器人中的绩优品种陆续走趋势开始加速了。所以看到这些强势品种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顺着这个特征去寻找，那么在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之中，那我相信还是能够挖掘到相关的类似的啊这个同步的一个品种的。那当然会挖掘朋友啊顺着我这个思路去寻找，不会挖掘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的策略，就是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净利润翻倍增长的，以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同时技术形态也是 V 型反转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这个内容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 V 型反转的这个午后导航的一个名单啊。那么其中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案例的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多轮驱动，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已经通过了中美头部厂商的一个验证，而且批量出货了，在商业航天领域与头部公司形成

0: 这个成立合资公司，公司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倍，已经反超去年全年去年的一个年中的一个中报的一个利润了，那么反推今年的中报大概率又是一个高增长的啊。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有没有位置上优势呢？我们看到长达8个月的箱体震荡整理，在前期一举突破，突破之后回踩，而且打出了一个空头陷阱，这两天重新的一个利器大有走出这个V 型的这个头肩底形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一旦开始加速，会不会挑战前面高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成 V 型反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徐老师还是非常了解大家，同时也非常贴心的。肯定今天有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说，哎呦，大威你都说了，徐老师是前天开始推这个推荐这个大家关注人形机成板块的，连续涨了，这今天第三天了，我心理上过不去这道坎儿。不仅是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比较高了，而且我觉得那我已经是落后的了，很多朋友就过不了心理这关，我不能落后于别人，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舒服。徐老师了解大家，所以给大家找了一些什么，有一些位置还有优势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业绩还给你有一些保障，短期哪怕机器人板块有一些获利回吐震荡，是不是这些方向它能够相对更加稳健一些，然后再享受后面的第二波的这个上涨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您有这个想法，也认同徐老师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拜。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9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兴。
3: 用9方
4: 选股票，
3: 用9方
4: 做交易，
3: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1: 徐老师下午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0: 其实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位置，无论是震荡还是调整或者是反弹，都不是很重要。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应对。那说到应对的话，如果市场这个继续的一个反弹，看到海外链的这个修复的话，那么其实大家可以跟海外链的这一块去反思一下跟踪一下。但是如果看到市场在这个位置调整下去，那么国产呢如果有相关品种被错杀的，反而是低位的一个机会。所以下午我们就跟踪这两个内容啊。
1: 好啊，永嘉继续帮我们啃一啃硬骨头啊，这个吹进黄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金子？来，
5: 我觉得这个策略的话，分两个阶段做两件事儿。
1: 好，
5: 第一件事儿的话，先做修复加轮动；第二件事儿的话，围绕业绩。那这个时间点其实卡在这个月中这个位置是很好的。怎么做修复？修复的话，其实科技里面一定是有错杀的品种。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向，比如说设备的一个方向啊，代工这些方向，功率半导体这些方向，它是短期是有动量的，它是可以继续去做修复的。那比如说海外链的话，像光模块，光模块里上面上游的光源，然后 PCB 上游的 CCL 覆铜板这些包括这个光纤这些方向上，它业绩很能打，它不受资本开支的影响，不要被小作人带偏了，这东西是会率先修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现在资金确实是散开了，很多超低的超跌的这些反弹的方向会轮动的反弹，你不用考虑动量的策略，你就用反转的策略只要有跌的品种，可以适度做一些超跌的反弹是可以的。然后时间点来到了下半月陆陆续续的预报就出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围绕着数据去做一些交易了，你那些公司哪个东西是好的，有些新的行业格局的变化，围绕这些新的变化，数据到给出的一些信息，再去做一些新的布局和交易这个需要我们下半周的时候，或者是到下半月的时候围绕着上半月的月初，大概率这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窗口，应该是围绕着业绩去做一些新的一些布局吧，大概是这两个策略给到大家。
1: 哎，永嘉，我追问一下，刚才

0: 你提到那个说做低位的时候是用反转的策略，
1: 对，
0: 我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总量的这种复苏或者宽松的逻辑，所以他们不太有动能的特征，它需要一些涨涨跌跌的这种，但是会连连续续的。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中央纪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8: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7: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8: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9: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0: 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6: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0: 10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只能买6斤。
1: 6斤？你买不买？
2: 买吧，买吧。
1: 有三兄，哎呦，柯四兄，
0: 下一位。
1: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四兄啊，你这。
2: 柯四兄，那好，说起来让你见笑。夏
3: 一位，
2: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6斤米呀。嗯。哎，好了，跟我走。啊。哎哎哎哎，柯四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吧。你好，给我拿。 2袋大米，等一下，1箱牛肉罐头，1盒阿司匹林。哎呀，柯四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共多少钱啊？
3: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2: 怎么这么贵呀？是啊，
3: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2: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嗯。哎，柯四兄，你看，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3: 对不起，物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
1: 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1: 有这样的事吗？
0: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好，
1: 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President Roosevelt was so keen on our visit.
1: To tighten up on our kind of policy, wasn't it?
0: No way. He just wanted to scare Chiang Kai-shek. Force him to cooperate with General Stilwell.
1: Oh, I see.
0: Yeah.
2: 这老蒋总算是同意
3: 美军观察组
4: 快到了，
3: 来延安了。
5: 哎，我们终于把跟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呐，撬开了一条缝。
4: 是啊，这次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眼见为实嘛。
6: 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成一种普通的行为，而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啊。
4: 是啊，
7: 来了来了。
4: 好。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
0: 啊，
1: 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
2: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啊，
3: 虽然简陋了点，但是很实用
2: 啊。
3: 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4: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3: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4: 来来，请坐，
3: 坐坐，
4: 大家坐。
3: 啊，请。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5: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3: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
1: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2: 啊，
1: 好、
2: 啊，
3: 嘿。
2: 哎，没有打扰你们吧？
3: 啊，不打了，不打了。
2: 你们忙，你们忙啊！
3: 你们随便参观。
2: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
3: 哦，
2: 你们忙来啊，来看看。哎，这个就是。
3: 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
4: 啊？我叫武大喜。
0: 我叫白小琴。
3: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4: 对啊。
3: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跟你办手续的。
4: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3: 好。
2: 哎呀，看来呀、啊，咱们先去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5: 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6: 其兴也勃焉，
2: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啊、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5: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政代换成人亡政息啊。
2: 说得太好了，毛先生，你用民主对决独裁，胜算很大哟。
7: 你看看，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8: 校长，我认为这只是史迪威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斯福总统不见得会采纳他的建议。
9: 说下去。
8: 共产党是亲苏的，罗斯福总统不可能不考虑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
10: 我来跟大家说说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呢，没有叫花子；这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之财。他们为什么能创造一个风情必绝的社会奇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却正好相反，延安没有的，重庆全都有了。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所以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呐、啊！
5: 我们不指望美军观察组会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援助，但是他们的到来

0: で動かせ。
1: 総理、殿下が。
0: 殿下。殿下、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2: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軍艦9000。これは何の冗談だ。今の日本にこれほどの動員と生産が可能であろうか。
0: しかし、自分の計画通りにいかなければ日本も負けます。
2: 計画？ざれ事に過ぎ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はもう考えなくてよい。陛下は貴殿の任を解かれなされた。後任には鈴木貫太郎とする。
3: 老毛，你对东条英机下台有什么看法？
4: 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凶极恶，机关算尽，那又挽救不了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5: 报告。
3: 哟，好消息啊。
4: 嗯，
3: 王震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4: 好啊，命令王震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3: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元时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贺尔利狼狈不堪。
4: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贺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碰个钉子也好啊。
3: 吴院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6: 恩来，新年好。
3: 新年好啊。
6: 嗯，坐下谈。
3: 好，请坐。
6: 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3: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108000里啊。
6: 哦，
7: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3: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

0: 支持劳教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1: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2: 嗯，
0: 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3: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
0: 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不管他，掀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一关冲不过去。
3: 是，
0: 上车。
4: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0: 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 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
5: 建设新中国的和谐力量。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
6: 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好，就定在5月5日。
7: 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
8: 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

0: 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

0: 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火要灭早，大火要快跑。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家中一旦起火无法控制时，要及时避险，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选择最近的安全出口进行有序逃生。离开时要关闭入户门，防止烟火进入楼梯间、公共区域，造成火灾扩散蔓延。到达安全区域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掌握逃生知识，守护生命平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安全保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1: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2: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3: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2: 蔡天凯呢？
3: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健
8: 用九方，
7: 全股票
8: 用九方，
7: 速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我们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了。

0: 李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
1: 你
0: 快拿个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李娜，你看过白毛女吗？
1: 看过，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1: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车上20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小娃娃。
2: 主席，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心错误的同志

0: 是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伯谷和王稼祥列进去。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1: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啊，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 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 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
2: 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嗯，对吧？嗯。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3: 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主席呢？啊？怎么没见得出来呀？
1: 他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3: 那烟我早就看见了。
4: 出来了，
3: 再说我什么呢？啊，冷德怀啊，说你认了个新职，监票员。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1: 好，
3: 哎，给他。
1: 主席啊，
3: 嗯。
1: 我的呢？嗨，你抽烟斗吧，骆驼烟得抽啊！<笑>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啊？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 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啊！<笑>
0: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1: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 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经重重艰难险阻。 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5: 嗯，我同意，
6: 我同意，
7: 主席，主席啊。 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6: 主席，
7: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1斤2两，小米3两，猪肉4两。
1: 鸡蛋两个，蔬菜一斤二两，豆腐6两，豆芽5两。嗯，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0: 会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啊，哎哎，老周，
2: 哎，
0: 主席，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2: 现在7月份只有干辣椒。
1: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0: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穷，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

0: 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4座，攻克据点1270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有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人。
2: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3: 主席，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 苏联没参加？
3: 参加了，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
4: 蒋介石去了吗？
3: 没有去，是通过电报成签的。
2: 这是最后通牒。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
5: 好啊。
6: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制限は回路制限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
7: 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0: In 1945,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2: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2: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3: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设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

0: 张学思、万一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1: 热河向南推进，
0: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四十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国父。

0: 父亲。8年了，去吧，把荣家所有沙场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长列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我们已经调集了大量的武器，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
1: 我们已经调集了大量的武器，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
0: 我们已经调集了大量的武器，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
2: 调此名单，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0: 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

0: 什么样的后果？
1: 那样的话，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2: 是啊，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郑维山、李先念部进来。什么事啊？
3: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2: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7: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8: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9: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7: 美国飞机？
9: 说说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10: 有这个好事儿啊？
9: 啊，
10: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9: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11: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6: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
5: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
4: 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
12: 是啊。
13: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
14: 各解放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

0: 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忙运兵，可东北怎么办？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呐。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
1: 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2: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1: 哪几个问题？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3: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1: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
4: 事可从今，亦可从全。Поздравляю, пожалуйста.
5: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6: Товарищ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7: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6: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7: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8: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 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
10: 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14: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0: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

0: 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

0: 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

0: 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

0: 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7: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8: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刚刚起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Товарищ Зяр,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1: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0: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1: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тел спросить его,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0: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2: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想是会想到的。 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以他的小算盘。
3: 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京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2: 嗯，就先这么办。
4: 伪作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会不会乖乖的听命呢？
5: 普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是。
6: 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5: 和是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
6: 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型。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哼，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
5: 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何止这几个？
4: 岳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那老总，
7: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 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8: 你说他会来吗？
9: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2: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3: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4: 柠檬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去重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6: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7: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4: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7: 好，走吧。
8: Who is that on the bus?
9: I have no idea. I'm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8: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6: Come on, come on.
10: 小心啊！
11: 来，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9: 这么大的事啊！哎，excuse me，
12: 哎，
11: 我也没坐过。
12: 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11: 对对对，
13: 是啊。黄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12: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14: 哎呦，
9: 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a plane？
8: Two， only two。
12: 哎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I will find more。
15: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11: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
16: 没事，没事。哎，
17: 上来，同志，同志，同志，
11: 坐这里可以坐，
17: 坐这
11: 儿，这里可以坐，
6: 慢点啊，
11: 那就坐那。
6: 慢点啊。
13: 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16: 为什么？
13: 哎，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它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啊？你看我这个块头大，这卡得住啊！
12: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16: 啊？为什么呀？
18: 刚上来，
16: 就是
12: 飞降落伞，为了安全。
11: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12: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11: 哎呀，好好好，
16: 哎，好好好，
13: 走走走走，下去。
11: 哎呀，这刚上来，
12: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弄牢了啊。
13: 好，
12: 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负不了责。
11: 首长，我看看，
13: 看我这样，
12: 挺好的。
13: 行了，
12: 没事，
13: 就放心吧。啊，
11: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13: 好，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19: 这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2: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

0: 遭到重大伤亡，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1: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2: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3: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2: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亲爸爸一个。再亲一个。
3: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3: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啊，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
4: 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

0: 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嗯，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1: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2: 先生，嗯，夫人，我去一下就来。
3: 哦。
2: 嗯，啊，文先生，请说吧。
4: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2: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2: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贺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
3: 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主席这次啊，感觉我儿子这个发挥的是，
6: 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3: 主席，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啊！
5: 我看看，
3: 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嗯，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嗯，不太合适啊。
2: 是该换换啊，不配套，
5: 是不合适。
3: 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5: 嘿嘿，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呐。
2: 哎呀，换呐，
5: 那当然，啊，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好，那你就换吧。
2: 来来来，
5: 行，
3: 好吧。
5: 对对对，公卿不如从命了。主席啊，嗯，毕氏说的对啊。
2: 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戴上它。
5: 啊，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笑>
2: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5: 老毛啊，
2: 哎，
5: 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2: 夏天还没过完呢。
5: 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哎，
2: 宝带干粮，暖带衣嘛，啊，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嗯，
5: 好吧，戴上，有备无患呢，哎，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2: 啊，
5: 主席，
2: 嗯，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5: 好，
2: 啊，走吧，
5: 走吧，啊，
2: 走。
3: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7: 奶奶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8: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
5: 哎，
3: 嗯，
7: 主席，
3: 嗯，
7: 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5: 好。
7: 主席，
5: 嗯，
7: 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5: 嗯，唱一曲。
7: 那俺就唱两句。
5: 嗯。

0: 吴部长，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国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不是，为什么你消停了？怎么回事？
4: 快吃什么？
3: 为什么不是？
0: 刘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5: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

0: 我们的政府啊，这幅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1: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2: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3: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
4: 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产可比？
5: 是啊，
4: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哦，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5: 什么行当？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愚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2: 说得好。
1: 傅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嗯，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啊，
1: 今天的会场呢？
3: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1: 就这样吧。
3: 那我先去会场了。嗯。
4: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1: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还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4: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1: 再难也必须解决。
5: 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嗯，
6: 好
7: 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啊，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
6: 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哪有我的份儿啊？
5: 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
8: 啊？润公的意思呢？
1: 射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5: 好，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8: 嗯，说谜面吧。
5: 好。
9: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0: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9: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3: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 珍藏宝典，
14: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

0: 常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

0: 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壮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
2: 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

钱币文化，财富金进反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

0: 超炫赢付，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

0: 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金针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
2: 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1: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
3: 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用九方，玄武标。
7: 用九方，
8: 左交易。用九方
7: AI 股票机 AI
3: 炒股，用九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
1: 啊，润公的意思呢？
2: 收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1: 好，好，好，
0: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1: 嗯，说谜面吧。
0: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1: 好，哼，正应实景。
0: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3: 我先来。我的谜底是屈原。
0: 答得好。
4: 好，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0: 答得好。表老呢？
1: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0: 好好好，陈先生，您呢？
5: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0: 嗯，好，
6: 不知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
2: 哈哈，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0: 四个？
2: 文先生，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6: 共工？共工？共工？
2: 啊，
6: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2: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1: 还是润公见识广，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
7: 罗先生，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2: 请讲。
7: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2: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7: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2: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
7: 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 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2: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
7: 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2: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命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嗯，
8: 对。

0: 蒋委员长到。
1: 文哲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1: 啊，来，
2: 夫人。
3: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1: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0: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拙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1: 好，一言为定。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委员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词啊！
3: 太有气魄了，
1: 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对，哎，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4: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丽啊，你也来一个。好，这花生味道不错啊。哦，别客气啊。来来来，
5: 周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4: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5: 哦，不是在做茶馆啊。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 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做着这类干耗。
6: 周先生,
7: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5: 何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叶金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
0: 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2: 我们正夜以继日的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0: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2: 军令必须统一。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0: 明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
0: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3: 是，
0: 我们继续。
4: 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三十三军经平绥县进站归绥，
0: 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
4: 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0: 是。
4: 哎，好舒服啊！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来了。
2: 第一，李先念。
5: 主席啊，哎啊，
4: 周副主席，
5: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2: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笑>
5: 好香啊！<笑>
4: 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笑>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笑>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
2: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豫鄂皖的进展情况。
4: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2: 哦，要记住。
6: 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7: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8: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
7: ，Sorry，
8: 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哼。
7: Mr. Mao, with all respect,
8: 毛先生,
7: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8: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
7: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8: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
4: 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
8: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 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Mr.
7: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8: 王先生
7: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8: 政府也要求我必须尽快带着谈判结果回国述职。
7: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8: 在这场让人头疼的谈判里，
7: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8: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
0: 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

0: 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不要也罢。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 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
1: 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 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2: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 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皆依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0: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 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 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表老啊。 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
3: 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4: 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 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
5: 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 不能交，
2: 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

0: 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1: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大姐，
1: 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呢。
2: 大姐说的是啊。
1: 子文。
2: 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啊，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嗯，过来帮帮我。子文，有事吗？喂。哦，您等一下，找你的。
3: 找我？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4: 先生。
3: 哦，布雷先生。
4: 先生，胡适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3: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4: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3: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
4: 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
1: 先这样。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派啊？嗯，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儿，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你说什么？
5: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2: 马上。
1: 请美国派出舰只。
2: 没错，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1: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
2: 这本
1: 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 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

0: 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1: 是。
2: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
0: 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3: 哦，
0: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
4: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五枚核心宝玺，还是二十五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由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6: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5: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6: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4: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5: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1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1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
6: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1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5: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您是收藏全套25方保险，还是今年的5方核心保险，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1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4: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保喜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由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保喜还是25方保喜，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1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6: 这25方保喜，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的5方核心保喜。
5: 这第1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6: 这第2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这是皇帝祭天的。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4: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1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5: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第1，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6: 这第4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5: 这第5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6: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是由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4: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保喜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1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矩阵。
6: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原大原样复刻在线原币神韵的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1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4: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全

0: 转危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五枚核心宝玺还是二十五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五枚核心宝玺还是二十五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二十五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有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您是收藏全套二十五方宝玺还是今天的五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和田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1: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和田玉，尤其是上等和田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和田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真正的和田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和田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五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和田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核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和田玉原料一刻难求。
2: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和田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1: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年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可心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由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这不仅是玉器，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玺玺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的5方核心宝玺。
1: 这第一方，大清寿命之宝，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大清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这是皇帝祭天的。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1: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第一，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
2: 这第4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1: 这第5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革新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和田青玉，每一方都是由老师亲自操刀手工雕刻，那这不仅啊是玉器，那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25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5枚核心宝玺还是25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左边摆大清国玺，右边放百年银元，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巨阵。
2: 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呢您是收藏全套25方宝玺，还是今天的5方核心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原大原样复刻再现原币神韵的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 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0: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藏到就是赚到。今天以乾隆钦定大清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取

两位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和田玉，耗时数年对大清二十五宝玺原型进行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无论你是收藏五枚核心宝玺还是二十五方宝玺，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原。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送到家吗？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哦，讲，
7: 中国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6: 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8: 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机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17: 哎呦，

0: 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1: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
2: 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地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0: 真没想到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2: 魏座，可这要怎么拖？
0: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的往下拨。
3: 是。
4: 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5: 请。
6: 主席，张工和文白先生到了。哦。
2: 王工啊，千尘打扰，真的抱歉呀。
6: 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
5: 坐吧。
6: 啊，请。
2: 好，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5: 哎，不碍事，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2: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
5: 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啊，
2: 谢谢，
5: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2: 这个啊，毛国，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5: 那要谈什么？
2: 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6: 张工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5: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
2: 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7: 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

0: 报告，
1: 进来。哎，联系上了没有？
2: 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是。嗯，
3: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4: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0: 报告。
1: 是不是联系上了？
0: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延吉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
1: 啊，去吧。
0: 好。
1: 老总，你看。
2: 就这样吧。嗯。
3: 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4: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
2: 这个
4: 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
2: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3: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1: 不，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3: 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跑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0: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华中的空缺。
2: 那江北怎么办？
0: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2: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0: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3: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4: 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尽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5: 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来喝点水。
6: 主席，周副主席。
4: 怎么了？
6: 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4: 哦，
5: 此文，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

0: 家中来干什么？
1: 啊，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啊，是谁呢？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
0: 林彪。
1: 嗯。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2: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
1: 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
0: 会不会太年轻了？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好，我马上去办。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
3: 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张学良，汉卿，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3: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
1: 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现在时间快到了。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歼累密。 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2: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 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蒲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抢，上党要赢。
4: 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 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 想靠占领上党来成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

别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爱卿，怎么把这鱼给倒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指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1: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0: 我们就是为了看清。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好，静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1: 是，父亲，请您放心。

0: 孙院长，
1: 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2: 是。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富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嘛。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彭义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盟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2: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不是，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3: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2: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
3: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嘛，从。

0: 着刘邓，围城打援。
1: 围城打援？
0: 嗯。
1: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0: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济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1: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0: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1: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0: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1: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0: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1: 哎，那就去吧。

0: 哎，
1: 。
2: 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

0: 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 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

0: 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手。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作。

0: 任老，
1: 啊，你好，你好，
2: 主席呀，
0: 幸会，
1: 幸会，幸会。
0: 彪罗，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
3: 是啊，
1: 不错，不错。
0: 彪罗，请。
1: 好，
0: 大家都请吧。
4: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5: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6: 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4: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6: 好戏，
7: 好戏，好戏，
4: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5: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0: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6: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车骑玉帝，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
1: 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人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了。

0: 是联系不上，上当方便，留等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20000。我答应部队继续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前方到达，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

0: 会和大公司一地大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1: 看样子

0: 唐诗诗，不免封他为弼马温，为玉帝压马。
1: 好，以清所奏。
2: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棒棒。后头不要将你化为先生列车金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赠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晋冀鲁豫组织民兵连夜八道平汉同赴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联系上。
3: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哲兄，这是误会了吧？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
1: 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
2: 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 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1: 那是。本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那关于军队缩编。 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
0: 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4: 1945年10月10日。
5: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任真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
0: 来来，
5: 哎呀，哎呀，毕竟长你几岁。 体力啊，远不如你喽。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毒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了。<笑>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顺之，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2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歇会儿去。 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10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啊，白驹过隙19年，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笑>
0: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
5: 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来来，嗯，好，好，好，哎，哎，顺之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0: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5: 当然是要统一。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文件，是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0: 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嘿嘿，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
1: 没了方向了。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0: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
1: 啊，封建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
0: 这政党，这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润之兄的高论，忠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1: 委员长，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到乐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委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三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与理不合吧？
2: 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了还有意义吗？
1: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
3: 哎，到了。
4: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3: 你看，37.8呀！
4: 哎，你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恩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5: 主席，阿司匹林，1天3次，1次2片。
6: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
4: 哎，先吃药。
3: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6: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3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4: 啊。
6: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2: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

0: 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玉丸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1: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2: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4: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2: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3: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0: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5: 是。
6: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

0: 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虚，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

0: 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儿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腐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腐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

0: 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这字少见，
0: 哎，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

0: 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请到节目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资深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下午好。
2: 啊，主持人下午好。
1: 好，时间来到七月啊，仿佛整个 A 股的格局都不太一样了。我们回顾一下六月份是个什么情况啊？就但凡有像我们今天盘面这种隔夜的美股的半导体和 AI 算力硬件方向是下跌的，那么盘面当中即便是低位的个股出现了轮动的补涨，那指数一定是绿盘的这么一个迹象。哪怕是我们跟随外围的时候，半导体或是光模块在上涨的时候，那一定是只有两个双创指数强势，其他的方向都是多数个股在调整的。似乎这样一则盘面的格局在进入到七月之后真的不一样了。我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呢，今天有新的方向涌现出来了，非常明显的是机器人板块出现了一个批量的涨停的局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到大资金有高低切换的可能？如果说做多资金有新的方向寻找做多，会不会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用担心之前一旦主线溃散就会出现指数和个股普跌的状况了呢？稍后来听一下王磊老师的专业见解。好，广告之后赶快进入今天的后市亮剑。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我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仪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10: 九方。
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尾盘涨幅收窄。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爆发，

0: 40余只成分股涨停，黄金概念延续强势，电网设备板块走强，医药板块反复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材料板块震荡下挫，电子化学品、小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1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8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37%，收报于4043.64点；深证成指涨幅0.64%，创业板指上涨0.07%，科创50跌幅0.59%，恒生指数上涨1.2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804家上涨，1628家下跌，涨停160家，跌停2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感谢小九啊。您说咱们回顾一下六月份看盘的心态是怎么样？没开盘之前先看看隔夜的美股方面，美光跌了没有啊？或者是英伟达它涨了没有啊？开盘之前看一下日韩股市 ，SK 海力士涨了还是跌了呀？但是似乎这两天呢，行情演绎的不一样了。我们请教一下王磊老师，从两个资金面的情况去看一看，资金到底在想什么？之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无论是中灯也好，老灯也好，在主线出现回调的时候呢，他们是有资金接力，但是呢，表现的不够有合理。但是今天机器人方向是有超过40家涨停的。首先，这个大资金方面有没有出现一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种决心？另外一个呢，我们两融方向一直都说是个双刃剑，我们得忌惮它。但是呢，你最近几天无论涨停，你会发现它的整个额度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并且你会发现它每天净流入的这些方向是非常的积极，跟着盘面当中热点变化在进行变化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从中读出来，短线资金它的做多热情也是没有减退的。从这两点，我们想请文老师分析一下，未来的趋势会不会比六月更顺畅一些？
2: 嗯，好的。其实这个的关注点就是很细节了，但是很重要啊。我们之前会看到的是科技方向上面是市场上面独强的主线，啊，但是呢，其他方向上面的轮动啊，基本都没有持续性，这就导致了这个市场上资金只能围绕着科技一个方向来转。但是从两周前开始啊，进入了业绩窗口期，你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最开始的证券有了一定的持续性啊，最近一周多的医药板块有了一定的持续性，然后啊，就是今天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更典型的特征啊。今天你会看到说机器人有持续性，今天整个板块啊，这个啊涨幅很大，涨停家数很多，但实际上应该追溯到本周二的启动，就是6月30号，我们发现那天的机器人板块已经出现这种状态了。那这种状态在隔了两个交易日之后，今天再次出现，其实是对于周二的一种强化。而这种强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你会发现啊也很少见，即使出现啊，割的时间可能也是偏长的。这样的及时的就对上一次的启动做一次的发酵的确认啊，其实很重要。而且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向后面做一个展望，可能也是意味着一个积极的信号。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盘中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啊，就是我们的科技的高位方向在午后是回落的啊 ，PCB 啊 CPU 等方向啊，但是我们的机器人方向们在午后是进一步的加强的，它的早盘已经表现了，但是午后进一步的这个上攻啊，把量也就真正放出来了。今天的机器人整个板块是放量的，而其他的高位科技基本都是缩量的。所以啊，这样的一个盘面上的跷跷板特征也再次印证了资金应该是在有动作，而且呢是和过去一段时间内不一样的。过去一段时间内，第一个可能就不会做这种切换，第二个做这种切换从证券开始也是很慢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很流畅，节奏很快啊。那么融资融券数据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指向，你会发现啊，一些高低位的这样一个布局快速的啊丝滑的切换了之后，我们的场内的融资融券的数据也有了这样一个特征。那么各种的资金的合力指向的可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场内资金仍然非常活跃，但是这次的高低切很可能成为现实。
1: 嗯，就说这个资金的想法呀，确实让人看到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比如说在今天之前，我们看到市场的热点的确是在一个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但是你细看，除了券商指数它是打到60天线以上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回撤，但是其他方向此起彼伏，你会发现低位那些弹起来弹性更好的是越远离60天线它弹性越好，就是说市场资金更多的是愿意接受去做那些前期打的严重偏离做修复的这部分倾向。您认为到了七月的话，这种特征会不会有一个转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之前关注到就是双创指数这边实际

0: 上是它的整个斜率会比其他指数来得更好一些。如果说市场的资金有这种切换的意向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七月的过程当中，指数它的结构性也会产生一定变化？怎么办？
1: 首先第一个关于超跌的方向之前我们一直看到的是超跌方向是有资金来做超跌修复的但基本都不太持续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这些方向上面呢，可能业绩确实不太好整个的产业的这样一趋势呢，确实也没看到很景气如果是这类的方向，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七月还是这样就是他们的机会更多就是一个超跌修复就走那么一天两天，可能也没啥持续性但是如果有一些相对好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了像医药板块，因为他们的中报业绩不错市场预期给这个仍然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长性的这个方向上面的长期的发展趋势也不错呀，特别是创新药的碧丽出海等等，那这些方向上面已经表现出数据水平。那么在接下来的非科技方向当中，我觉得资金会陆续的去沿着这个思路去挖掘不好的业绩不能看的产业空间没办法去展望的，仍然很难预期持续性。但是如果当下的业绩还不错，往后面的成长性仍也是能够去看的，有可能去模仿医药板块走出一波持续性的一个状态。
0: 这里问题就来了呀，因为之前之所以科技的主线走得如此的酣畅淋漓，那其原因就在于大家觉得它接下来兑现的业绩窗口会非常的给力。那目前呢出现了摇摆和资金的流出呢，是因为在外围的共振之下，那美股和韩国的股市那边它出现了巨幅震荡。如果说那有一天近期了，人家外围强劲反弹了，然后我们这边又接近中报披露窗口期了，这个资金它会非常快的又回到以前的方向去抱团吗？你觉得会吗？
1: 如果是这个问题你一周之前问我，我一定回答说会。但是
0: 现在不一样了，
1: 但现在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进入到业绩窗口期，我们说通常来讲说前半段时间或者说前三分之一的时间仍然是偏利好的，因为刚交卷的最早交卷的学生通常都是好学生嘛，之前的预期呢虽然有但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空间落地之后大家可能会反应一下，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预期。但是这种预期被打乱了，那就是在过去几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大幅的波动给打乱了这种打乱之后筹码结构可能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么当你业绩兑现的时候，很可能又把节奏加快了，就是本来的节奏就是说我业绩好的时候我先再涨一涨，然后再反映业绩兑现。你现在有可能需要观察的或者说需要给一点担忧的是，会不会当你业绩这个好这件事儿兑现的时候，第一时间上午的时间可能就开始在反应，下午的时间可能就不反应了，就已经在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的节奏在明显的加快，比如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早盘一个小时是震荡的，然后一个小时之后10:30到11:30是明显修复的，然在下午就已经出现了资金的这样一个兑现这个节奏其实一天干了3天的活然后各个板块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真的是有点担心了，当我们的科技板块业绩很好的这个在兑现的节点，这个市场怎么反应在一周之前我不太担心，我至少一周之前我说我看到7月10号到10月15号我还能看，但是在前两天的这个市场大幅波动之后，我觉得资金可能会更谨慎那既更谨慎，所有的动作可能会加快，可能会提前，那么科技方向上面还真的要注意一些。
0: 那注意一些到什么程度时间不是很多，您尽量回答一下，您会认为科技的主流方向是一个中期调整的这个结论能下吗？
1: 可能从原来的震荡趋势要有一个中期的高位震荡，
0: 在高位震荡也不会是说像那个 A 杀似的
1: 我觉得 A 杀的概率很小，高位震荡呢是大概率
0: 那就是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A 股的这个方向科技的主流它会出现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其他的品种有业绩这个渴望的这个预期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修复。好，接下来我们又到了研报优选的节目时间，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啊，本周的行情终于结束了啊。本周呢，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出现了剧烈的震荡。我们来看一下，说到这个科技板块啊，这段时间的调整它到底是在挤泡沫呢，还是说泡沫破灭了？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历史，跟2000年的互联网时代的行情来做一个对比。当时的纳指的估值达到了175

0: 倍，而现在2026年的 AI 行情整体的估值是34倍，泡沫呢可以说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另外呢，2000年的互联网时代时候，互联网科技公司它是不赚钱的，靠的都是融资来存活下去。而现在不一样， AI 的龙头公司它一年可是要赚大几千亿的美元的收入。再来看一下技术迭代方面，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时候受制于拨号上网，很多业务根本就没办法落地。而现在不一样， AI 已经渗透到了像医疗、制造、金融等各行各业。所以说我们认为啊，当下虽然科技 AI 有所调整，但属于有利润有应用前景的双重支撑下的调整。这个过程呢，我们称它为挤泡沫，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阶段，而不是说泡沫就此破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依然对科技保持关注，等待企稳，但是呢要规避追高的这种行为。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既有科技属性而且还能够避免追高呢？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证券板块。第一个大特点就是证券板块调整充分，前期到现在调整幅度足够的大，安全性极高。第二，估值较为合理，它的 PB 仅仅只有1.2倍，低于近10年83%的时间。第三大特征，公募持有券商板块的持仓显著低配，与产业趋势形成了明显的背离。更重要的是，买券商就是买科技的逻辑在盘面中持续的发酵，券商从过去的牛市棋手已经变成了科技投行。到底变在哪儿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过去20年，我们都知道券商板块它的 PB 估值弹性高度依赖于市场的成交金额。牛市的时候 PB 呢能够冲到3到5倍，熊市的时候 PB 呢会跌回到1倍左右。在以前，券商的投行业务只不过是通道，经纪业务只不过是牌照，而自营呢也都是靠天吃饭。但是在今年2026年，这一切所有的都发生了变化。券商在科创板公司直投加跟投的机制下，正在显著地提升券商投行业务的收入上限。其二，券商2026年的科创投资预计释放的利润弹性高达200亿以上，当然这里面还不包含即将上市的长鑫。更重要的是，我们就以长鑫为例，长鑫存储上市，如果只是拿它的承销费用的话，券商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仅仅只有4.4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跟投和直投的双重叠加下，跟投长鑫的券商在本轮行情中，比如说 A 券商能够获得132亿的收入 ，B 券商获得76亿的收入，而 C 券商也能获得69亿的收入，收入有着明显的改善。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接下来券商板块大有可为。而在最近的盘面中，我们看到有科创属性加持的券商走出了自己的独立性。比如说券商 A， 它间接持有了长鑫科技的股份啊，从5月份至今，那股价是表现非常强劲，不断的走出新高。可以说，有科创属性加成的券商，往往得到了大资金的高度认可和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科创属性加持券商低位高弹性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公司是中型券商里面科创利润占比最高的公司，占比高达18%。目前该券商市值不到500亿，高弹性，市净率估值仅仅是1.1倍，年内涨幅仅仅4%，还处在相对低位。看技术层面，长期处在一个箱体的底部蓄势的阶段。最近呢，受到消息面和政策层面的利好加持，走出了连阳突破的走势，未来呢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浪行情。好的，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同样符合科创属性券商的案例，我们今天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科创属性加持券商低位高弹性方向的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那苏兆博呢会认为，当下的券商板块不仅具有低估值、低位置的机构配置仓位优势，而且呢估值的修复正迎来升级。

现在为您带来了一份科创属性加持、券商低位高弹性方向精选名单。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

0: 那么在非科技方面其实也已经出来了啊，比如我们说的证券啊，证券板块的一到五月份的印花税数据同比增长了88.8%，因为那数字特别的吉利，是吧？这是一种表征。我们看到的创新药板块，我们刚刚提到的也是这样一个特征。然后呢，在一些的新消费里面其实也能看到了，然后在一些的公用事业里面也有，比如说我们说啊的这个航运板块，我们说的这个快递物流板块其实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啊，包括一些很小众的大家关注不到的啊，也很有可能有一些业绩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方向上面呢啊，我们也要去稍稍的去拆一拆，如果这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大方向，且是一个板块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集体的一个异动，大家可以更重视一些啊。如果只是一些一两个个股、两三个个股，而且呢产业可能就是只是因为一个阶段性的涨价啊，然后导致的这个业绩比较好，反而啊可能没有太好的持续性。就是非科技发展当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不断的在浮出水面，好东西是比预期的多的，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健保的思维，哎，别眉毛胡子一把抓。
1: 哎，咱们网上又不是戏称嘛，说这个分三个灯嘛，老灯、中灯和小灯。那就您来看的话，接下来是老灯比较占优，还是中灯比较占优？
0: 中灯吧，
1: 中灯，
0: 中灯吧，
1: 中灯。你挑一个再详细问一下，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早盘的这个创新药方向的强势呢，让我是有一点吃惊的。为什么呢？因为隔夜美股虽然说创新药方向出现了大涨，但是呢，它仅仅是减肥药的方向，因为它本国的一个政策导致它可以未来的增量会有很多。但问题是我们这边就是跟涨的这个就是逻辑点在哪里呢？因为我发现我们这边是所有的创新药全部都上来了。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它之前持续的下跌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出海呢可能有一定受限，另外就一个呢就是纳入医保的这个额度呢可能原来与市场预期的不相匹配。这个在未来会有改变，会有改观吗？
0: 第一个，其实出海的逻辑还是核心的根本。因为我们现在的说医药，特别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在全球的竞争力啊已经明显提升了，这是一个大逻辑啊，是整个产业当中那些除了一些细枝末节当中，我们核心关注的这个点可能也就差不多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上半年刚刚过啊，但是行业的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啊，出海的金额去年大概是1500啊，去年，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干了900多，具体的数字我可能稍稍有点模糊了，反正大数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创新药的出海，在各种的干扰的情况下，还是在加速的，还是在加速的。所以啊，如果这个这个情况再缓和一点啊，我们的竞争力再持续的叠加，那这个方向上面其实往后面可能表现得更好。所以这个大逻辑已经得到了数据的验证。
1: 所以前面给出这个低点，实际上是您刚才说的种种预期，大家已经看上了最悲观的这么一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基低点。那接下来就是股价随着预期慢慢进行一个修复了。好，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步出现异动的，但是没有机器人表现这么强劲的商业航天方向。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同一个逻辑是啥呢？就是最近触发的这个外围消息面可能会比较多，大家会觉得之前的短期炒作就是因为SpaceX 要上市，我们这边做一个映射的，再加上超跌的这么一个修复。照您来看的话，它这个现在的表现是可以期待的吗？为什么？
0: 可以期待啊！先给大家一个定性丸，我觉得商业航天可以期待，但是它的逻辑点呢，我们可能锚定的不是说海外的 SpaceX 的表现我们锚定的是咱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的一个发射的这样一个试制然后产业的一些动态，包括航景的一些信息指向的，基本就是7月10号之后。大家可以去密切关注这样一个时间点等待官宣。但是从历史上的航景的信息去推演，基本指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已经蛮快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之前跟大家说，如果成功可以载入航天的这个史册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大家的关注度是很高的，而且确实是很快了，1周多的时间所以资金的这个关注度也在本周明显的提升了。那当下其实还是有一些博弈的这样一个成分，或者说叫做很重的博弈的成分。但是如果这个事儿真的成了就像我刚刚说的里程碑似的，那可能这个方向上面可能会有一波大机会。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业绩和未来的预期的展望，那我想问一点，时间到了7月3日这天再往后看的话，是不是之前已被大科技方向所吸取的所有的方向的修复都已经基本到位了，就是纯炒低位的那种反弹就没有了？
0: 应该说是进程了一半多了或者说是2/3差不多这个位置了。因为好的方向上面通常是

0: 在第一时间，然后第一时间表现的方向上面，你看它的一个持续的时间以及它的涨幅，我们看到的证券、创新药等等啊，证券是最先的，然后是医药方向上是次之的。其实有了一段的持续度，也已经一段的这个幅度了，所以呢，基本可以判断是超过了一半的这样一个幅度，后面会有，但可能会慢慢的少一些了。
1: 所以在这时候选股的话，就更需要决策和对于未来前瞻的一定的重要性了。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短线风口的节目时间，想看一下张新平如何看待今天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强势反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新平。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啊受到外围剧烈波动影响， A 股啊也是稍显弱势啊，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方向逆势走向，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这些方向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机器人的执行器供应商今天是强势的涨停，宇树机器人减速器供应商今天同样是跳空高开直接涨停，那最后是特斯拉机器人概念股啊同样也是跳空涨停。那么他们的有一个共性的特征，都同属于机器人方向。除此之外，今天的机器人板块涨停的个股啊是高达50家，是非常强势。那机器人的方向近期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势的逆势的表现呢？它背后的强大的逻辑到底有哪些？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消息面。7月2日，宇树科技 IPO 注册申请获批。7月1日，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量产进度啊是再次推进。马斯克发布消息啊，参观 Optimus 机器人生产线，并表示已经进入关键的量产阶段。除此之外，英伟达机器人团队也在上海、北京、深圳是招人。其实啊，除了这些消息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机器人的方向被严重的低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24年924以来，科技股的大行情中，机器人与 AI 算力的是协同上涨。前三轮行情中啊，人形机器人指数都能跑赢 CPU、PCB 板块，但是啊，近期呢是明显弱于前者。那比如说今年年初至今，机器人板块指数呢只上涨了8%，而 CPU 方向上涨的是103%， PCB 板块上涨了83%。也就是说啊，机器人这个板块近期之所以逆势走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严重的被低估。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7月份机器人的补涨的机会。因此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围绕机器人的方向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那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啊也是非常感兴趣，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特斯拉机器人真核心低位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这份资料是优选聚焦深度绑定特斯拉的核心方向，重点关注股价相对较低的方向。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啊，你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那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们重点要强调特斯拉这个产业链呢？那具体的原因如下。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消息面，马斯克啊是表示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已经进入关键的量产阶段。此前特斯拉已经确定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7-8月份启动正式的投产，年产能达到100万台， A 股供应链订单即将兑现。行业认为啊，在7-8月份量产的前夜，当前呢正是关键的催化的窗口。其实啊，说到这里，大家是否有一种感觉，就像上一轮的新能源汽车呢？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轮由特斯拉引发的这轮新能源汽车的波澜壮阔的行情。2019年10月份，特斯拉上海工厂试生产；2020年1月份，特斯拉汽车正式交付，随即开启了连续多年的持续的大涨的行情。那么现在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在即，那么是否也会重复这样的波澜壮阔的行情呢？因此啊，在今天的节目中，围绕特斯拉这个产业链给大家梳理这份名单，含金量非常的高。屏幕前的您啊，如果说还没有领取，您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特斯拉机器人真核心低位方向突破清单资料。它是优选聚焦深度绑定特斯拉的核心方向啊，重点关注那些股价相对较低的方向。那么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啊，你要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那接下来我们从名单中啊拿出一只个股啊作为案例讲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某公司是国内六维力传感器的龙头啊，该部件在机器人整体的价值占比中啊是达到20%。目前特斯拉机器人产业链已进入小批量试产的阶段，同时也为宇树机器人供货商。那二级市场上

0: 该股呢是构筑了一个长期的横盘的底部，最近呢一举放量突破了底部的上沿啊，说明该股呢已经正式开始启动。那至于该股的详细信息啊，以及复合逻辑的品种啊，都在今天的这份名单中。那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啊还没有拿到这份资料，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特斯拉机器人真核心低位方向突破清单资料，主要是优选聚焦深度绑定特斯拉的核心方向，重点关注那些股价相对较低的方向。那么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啊，你要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那如果说你已经领取了，那你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直接跟我们后台的助理啊进行沟通联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鑫。平时认为呢，在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夜，人形机器人有望在七月迎来一波补涨行情，而且为您梳理了一份特斯拉机器人真核心低位方向突破清单。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限量领取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广告之后我们进入操盘导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操作。那其实呢，王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关于他看好的一些中灯的方向。那商业航天具体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因为这个板块呢，让人比较头疼的是呢，其实它在去年到今年的跨年行情当中是一波非常漫长的主线。那如果说现在行情再起的话，是会照抄作业吗？我们具体应该怎么看待中间的逻辑？
1: 从复刻年初的这波走势的这个角度，确实有可能照抄作业。因为之前那波呢，大家已经学习得很透了，说航天板块有哪些分支啊，哪些分支是有哪些的这个龙头的公司啊，研究得比较透了，各种资料也比较充分，所以呢，这一波啊，这个驱动的事件很明确，然后产业链的分支也很清晰，产业的一个各环节的龙头也基本是共识的，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复制我们说的年底年初的那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有不同的分支，比如说火箭的分支、卫星的分支、这个高地面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分支等等啊，甚至还有一些型等等扩展出来的分支也都算啊，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公司映入到大家的视野来中啊。另外，这个板块通常啊，我们定义为会有联动性，就是它不是说两三只个股、三五只个股这样的一个小板块，它是一旦动，可能就是10只、20只这种强势个股的联动。而这些个股呢，资金的属性会有些差异，启动的节点也会有不同，很可能形成的就是啥啊？三五只个股和另外的一些个股彼此的交叉的轮动。今天这5-8个涨得好，隔两天另外的10来个涨得好，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此起彼伏的板块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我觉得大家
0: 从这个节奏上，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呢，是一旦出现商业航天发射的消息的话，它哪怕是最后其中每个环节不太完美，但市场非常积极表现。那这波呢，是在下半年的话，依然是我们根据消息面去掌握这个节奏吗？
1: 第一个，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说铆钉在第一个时间点是7月10号左右，7月10号到7月13号。第二个时间点是7月15号左右，把这个时间点先铆定上。然后呢，首先还是按照事件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待，因为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成与不成的、回收成功与否的这样的一个定性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仍然是最关键的。但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两个事情。第一个，如果是成了之后的一个反馈，那这个目前让人看是这个有待去观察的，但是一旦出现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是第二个，哪怕它失败了之后，关注一下资金的反馈。因为在年初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虽然说这次再次说上仍然没有成功然后资金仍然继续去往上打的这种概率，说实话不太大，但是不排除，因为现在高位的科技有一些松动，低位的方向需要有人承接，

0: 航天板块呢又是一个大板块，资金容量又很大，不排除出现这种情况。
1: 我看您的题板上刚才还写了医药啊，它这个医药呢、您主要是觉得是创新药它会往其他的医疗器械这个方向去扩散呢，还是因为整个医药医疗器械这些它会在一个业绩的兑现点，我们得看一下不同公司它的业绩的情况去找标的？
0: 主要的是创新药和医疗服务、这个是为主要核心的主线，但是呢像一些医疗器械医疗的商业它会有一定的联动性，这个属于股性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我就锚定在这个医药的这样一个大方向上面，核心是我们的创新药和医疗服务。
1: 那就是说券商的话它是不是也是看向因为未来的业绩的一个兑现点
0: 啊？也是这个逻辑、但是券商现在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过了1/3了，我觉得可能至少是一半、
1: 高度是1/3，
0: 对对对，因为呢这波的券商看的是一个波段的空间，然后你说是反复的多个波段呢暂时可能等一等、一个波段的空间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至少已经过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券商大家要关注的可能是那个交易节奏了，就是不是之前说这个我看这个方向好我认同就行了，现在要注意一下交易节奏了。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关于新能源相关的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猛烈的回撤，因为在前期我们讨论过说这块其实也是因为前期的大科技方向抽血比较严重的。你觉得它这个是因为消息面的误伤呢，还是未来的不太确定性？
0: 我觉得是真实的产业的这个反应、我觉得不算误伤啊。第一个你看到的是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啊，确实从20多万直接回到了16万啊，然后最近好像又不太给力啊，然后整个产业的一个情况是6月份和7月份的排产数据相比5月份确实是没那么的亮眼啊，然后呢2季度的涨价基本是反映在大家的一个预期之内，所以呢这个产业整体的景气度还不错，但是不够好。
1: 好，关于市场更多的观点和声音我们要请进连线嘉宾，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整体波动是进一步有所扩大，我认为这样的大波动或在7月份持续延续，产生大波动的一个核心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资金在这里有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迹象，一方面我们看到科技内部还在高切高，另一方面也有科技高位出来的资金切入到了低位的一个方向，调仓的同时也使得日内的波动有所扩大。调仓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和接下去的一个中报业绩预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大盘在这个位置4000点上下100点做进一步的一个波动，那么双创指数短期出现了回调之后有一个反弹的修复，但是后期还是要关注5天均线的压力，短期修复后下周看资金再度的一个接力情况，反弹收不上5天均线依旧防止再度回落，操作上持续聚焦中报业绩有预期的创新药、锂电和证券板块。那我认为短线交易性机会可以聚焦商业航天、机器人以及黄金的反弹修复。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关于市场更多的判断以及操作的趋势，稍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展望后市。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市里引进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市里去配。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级，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说一下贵金属吧。一旦美联储的这边加息的风声往后推了之后，你会发现各大机构又开始喊黄金价格要往上涨了。您会觉得这是有个持续性的投资机会吗？
5: 嗯，这波反弹来看，其实原因指向的非常的明确啊，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降温啊，然后呢大家就在寻找说全球各类资产当中哪个的这个辨识度最好啊，然后看到的是黄金啊，其实这个逻辑比较直接，然后特别是在咱们股票市场上面呢又有很强的一个辨识度啊，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两个交易日整个板块表现得很好。但是吧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黄金板块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出的是一个超跌修复的一个性质的反弹，所以对它的持续性啊，我觉得保持一些谨慎的态度吧啊，它可能就是正在走着这样一个这个一个波段而已，但可能啊当它调整的时候也就结束了。
4: 你看小金属今天就跌幅超跌，那小金属是不是跟不上它这个节奏，还是跟着前面的 AI 算力的这个原材料的节奏？
5: 小金属还是在跟着 AI 算力，所以或者小金属现在等于算力金属，所以它反映的是 AI 的逻辑，而不是周期的逻辑。
4: 嗯，那对于下周的盘面您是怎么判断的？
5: 下周的盘面我觉得可能延续这周的一个结构分化吧，或者说叫结构平衡，科技方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然后往低位去切一切，其他非科技方上面呢更多是做一个轮动的一个选择，整体上呢会相对平衡一些。
4: 嗯，好的，非常感谢。
6: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是18年在陪你超市里这个眼镜，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 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防，有时候在家里待着。

0: 我一弄饭呐，那个七八眼睛的胡萝卜又都折下来，折萝卜又不能带，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我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爸妈，
5: 回来了。
6: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从昨天到今天下午3点，有67个县市区累计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未来3天，鄂东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要关注降雨叠加影响。预计今晚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及鄂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武汉市长江进补退补办，提前收看城市。武汉中到大雨，27到30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襄阳阴天到多云，25到30度；恩施小雨，23到30度；十堰晴到多云，25到36度；荆州小雨，25到30度；荆门小雨转阴天，24到28度；随州小雨转阴天，26到30度。孝感中雨，26到29度；咸宁中雨，25到32度；鄂州中雨，26到32度；黄石中雨，26到31度；黄冈中到大雨，25到31度；天门小雨，25到29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仙桃中雨，26到30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新疆阿克苏晴，24到38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小雨，22到33度；西藏山南多云，11到27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8: 防范电器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调研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989个重点项目获支持，湖北上半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
1: 咬定青山30载，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闵鸿雁的故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由衷礼赞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科教一线到基建现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现场气氛热烈，反响强烈。
3: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令我印象深刻。深学习武讲话精神，以实干强龙报国，
4: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这句话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
5: 全程备受鼓舞，振奋人心，为我们新时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富民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注入强大的动力。
6: 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内心无比振奋。105载风雨征程，伟大建党精神催人奋进。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制胜密码源于初心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的党的6个优秀特质，贯穿百年奋斗历程，也为新时代荆楚儿女砥砺前行标定了精神坐标。大家表示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7: 伟大建党精神是源，6个优秀特质是流，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方能叶茂。他们如同6级坚实的台阶，托举着党在风高浪急中稳步前行。历史越久远，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越深邃，磨砺越厚重，这6个优秀特质的阶梯就越坚实。
8: 百年党史印证，人民是党最坚实的底气，我将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主动下沉服务，倾听群众心声，以青春之力为民服务，担当作为，擦亮青年党员底色。
9: 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党建思想这把金钥匙，为建功支点建设，谱写中国之现代化湖北篇章奉献力量。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一起。接下来，我将以先进榜样为标杆，踏踏实实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实实在在守护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2: 征程万里风正劲，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勇毅前行，以实干实绩书写新时代答卷。
3: 把青春扎根乡土，用乡村振兴实干实践践行理想。
4: 党组织始终和大伙儿站在一起，一起想办法，一起攻坚克难，拼出了今天的好光景。
5: 我们将组织动员各类群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让我们的小区更美一些，居民更开心一些，日子过得更甜一些。
6: 我们将继续擦亮楚天辛苦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名片，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特殊群体便民用电服务，把电力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7: 作为一名基层官兵，我就要在执勤哨位、练兵场地、任务一线接受摔打锤炼，把忠诚担当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轮训练当中。
8: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水平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建设运营有关工作。
2: 历时一年，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初步完成体系化重塑，交易业务快速增长，综合效益逐步显现。李殿勋查看交易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他指出，建好、用好、管好农村产权汉交所，是促进全省农村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的基础支撑，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抓手，也是加强农村三资规范管理、促进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要科学把握产权交易一般规律和农村产权交易的特殊属性，按照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有机融合模式，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制度融通与监管协同，高水平建设运营，立足湖北、依托武汉，重点面向中部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农村产权汉交所，全面提升农村要素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李殿勋强调，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的建设运营与监督管理，一要深化完善确权登记、估值结算、安全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快构建统一规范、科学完备、高效运行、公开透明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二要在丰富交易品类的基础上，依靠整合资源资产，探索推进品种创新，拓展交易产品衍生价值；三要在优化供需对接、交易撮合等基础交易服务，完善产权登记、抵押登记、农技推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着力探索拓展咨询培训、技术认证、产品展销、金融赋能、创投孵化等商业增值服务；四要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与农村金融管理改革，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动力与支撑；五要务实深化与中部地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交易平台的要素集聚力、区域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农村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更多突破，努力推动农村产权汉交所建设运营取得更大实效。省领导盛月春、李东辉参加活动。二号，省政协推动农业优化品质、提升品位、做强品牌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准确把握农业基本发展规律，把品种作为三品提升的内在决定因素，把品质作为品牌的根和魂，把品牌作为推动改良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位的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农业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建设。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 他指出，要以标准管控一体推进夯实品质根基，以生态文化双向赋能丰富品味内涵，以品牌矩阵三级联动放大品牌效应，持续推动我省农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9: 今年上半年，湖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超2500亿元，一笔笔债券资金加速落地见效，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0: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也愿意来看看。
2: 这条国家高铁网的重要骨干线路，串联起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国家级城市群。顺利建成的背后，是19亿元湖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长达30年的周期，既精准填补资金缺口，又充分发挥4两拨千斤的融资作用。
11: 第一层是信用增信，专项债券作为政府性资金注入项目资本金，直接提升了项目的信用等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门槛。第二层是信贷撬动，成功实现了债券资金打基础，银行贷款跟上来的融资组合。
2: 在武汉，国内最长城市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正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72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的及时到位，推动建设工序无缝衔接，为项目抢出半年工期。
12: 用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不仅解决了本项目当下的资金需求，更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对项目未来收益的信心。
2: 今年4月，湖北纳入全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审批权下放到省级。这一政策红利让湖北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根据实际需求谋划项目、发行债券。
13: 分别与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建立了专项债券借用管还的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目前已指导市县结合实际谋划了2批次自审自发项目，共计1400余个，资金需求超过1200亿元。同步组织发行的今年首批自审自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1.33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重点投向交通物流、保障性安居工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支持了湖北989个重点项目建设。
8: 近日，湖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对当前我省鸟类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全方位筑牢鸟类生态安全屏障。
2: 湖北拥有全国最大的江河湖库淡水复合生态系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2026年，湖北发布的第一号总林长令，从筑牢生态安全底线，提升巡查监测效能，形成全链条打击合力，营造全民参与浓厚氛围4个方面，部署全省鸟类保护专项行动。总林长令重点强调将鸟类保护纳入林长制重点任务和履职清单，并要求全面建立鸟类集中分布区域巡护值守责任制，重点加强鸟类迁徙通道、自然保护地等区域巡护。
14: 将鸟类保护直接写入各级林长履责清单，就是要借助林长制的制度优势，把软约束变成硬任务，成为市县乡村各级林长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
2: 近年来，全省持续加强鸟类栖息地建设和源头保护。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已监测到野生鸟类615种，占全国鸟类种类的近40.9%。湖北正以全域常态化保护举措，持续守护生物多样性，稳步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4: 下一步，从压实保护责任、紧密监管网络、深化部门协同、凝聚全民共识等4个方面，切实维护我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9: 7月1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在北京接受表彰。30多年来，他守着大山，贴着百姓，不贪一时热闹，只做长久实事。他把前绩种在了大山上，那漫山遍野长出来的就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
15: 这里是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山，现在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茶园和树木。下得去吗？
16: 下得去啊。

0: 嗯，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咱慢点慢点，
1: 你慢点啊。
2: 这些林子都是您当年栽的？
0: 对对对，
2: 这个、哎、这个树栽了有多少年了？
0: 这个是95年，
2: 九五年，
0: 九五年的开发的，
2: 对，30多年啊。
0: 它这个呢，
3: 30多年前的堰河，见山山秃头，见路路断头，见水水断流，见人人犯愁。村集体负债20多万元，乡亲们穷得叮当响。摆在村子面前有两条路：砍树来钱快，栽树见效慢。闵鸿雁选了那条慢的。有人拍桌子骂他断活路，有人撂下锄头说我等不了。闵鸿雁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上山栽下了一棵又一棵树。闵鸿雁说，老百姓不看口号，只看碗里有没有肉，你喊破嗓子不如先种出一片叶子给人看。
2: 那现在林子下都下不去了，你看深的。
0: 是的，这个地方呢是接近1000亩，它是叫杜仲。
2: 杜仲，
0: 杜仲它是一种药材。哦、它这一棵树可很贵嘞，光剥就剥皮，起码在这个上百元。
3: 30多年，日复一日，闵鸿雁带着村民，硬是在石头缝里凿出了希望。1800多亩杜仲，1000多亩板栗，300万株速生林，1200亩有机茶园，荒山慢慢变绿，家底儿一点点攒厚。如今村集体固定资产2.06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8万元，年游客量80万人次。堰河村成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最美休闲乡村。曾经没人看得上的深山小村，如今变成了人人羡慕的振兴样板。2005年，城里人开始往山里跑，闵鸿雁敏锐地嗅到了新路子，搞乡村旅游。可投资大回本慢，乡亲们没人敢试。他动员妻子李桂如开出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
4: 是的，我开上半年的时候生意不很好，到第二年真是好的很的很。我那都是那前后那车都是停的都是满的，搞的时候我一天都接了20多桌子。
3: 银杏山庄火了，院子里的车停得满满当当，一年盈利10几万元。可就在最红火的时候，闵鸿雁却劝妻子关掉店面。
4: 他不叫我开了，他说是他我开了，肯定我也晓得，我要一开了来，肯定我生意都好，都会到我这儿给、这
1: 个。他说您开了就会把别的，别的村民的生意抢了，
4: 对，
1: 所以不让您开。
4: 不叫我开了。
1: 那你同意吗？
4: 肯定不同意啊，不同意也要同意，我都给他吵好些架了。
1: 跟他吵了好几次架。
3: 李桂如哭了一夜。可第二天他还是红着眼眶把钥匙交到了村集体手上。往后的日子，李桂如手把手把辣蹄子锅巴饭的手艺一点点交给邻里。闵鸿雁常说，干部绝不能跟老百姓争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愿意跟着干部走。这一舍换来了全村120多家农家乐的德。如今全村农家乐全部纳入合作社，统一定价，统一标准，统一品牌，不拉客不宰客，家家户户都有稳定增收。靠着一草一木的积累，堰河村翻了身。但在闵鸿雁心里，一村富裕远远不够。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和浙江渔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相遇，都是靠着绿水青山翻了身，两个两山理念的践行者一拍即合。2025年7月，中国和美乡村共富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已经覆盖14个省份，好经验好产品走出大山，互通共享。今年1月，共富超市联盟2号店在堰河村落户，如今更长远的规划也在推进中。
0: 哎，王书记你好，给你汇报一下，我们县里这个搞了一个呢很大一个这个中心，展示了很多我们地方的和其他地方的商品，他想要也想加盟到我们这个共富联盟超市，你看行不行呢？
5: 可以啊，那你可以把它做成5号店或怎么样吧。
0: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给他们报告一下啊。好，
3: 依托共富超市1+7共富圈联动模式，堰河村带着周边7个村庄一同发展，邻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突破20万元，山水带来的红利人人有份。全域共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子一天天热闹起来，走出去的年轻人寻着茶香酒香回来了。第一家越野车农场，第一家乡村酒吧，

0: 第一家非遗黄酒厂相继扎根，乡村不再只是老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年轻人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未来。
1: 烟囱村旅游的人来了之后，他要有看的，要有吃的，要有玩的，还再带点特色，那么这个酒厂就给他多了一种选择。
0: 30多年深耕山野，闵鸿雁用最笨的办法，最长的耐心，把前记种在了大山上，把险记刻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正确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种在山上，长在老百姓日子里。闵鸿雁用30多年时光证明，党务工作者的务是务实的务，更是服务群众的务。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这张蓝图绘到底的不仅是发展的画卷，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父老乡亲最深沉最长情的守护。
2: 湖北是鲜鸡蛋出产大省，鲜蛋出口量连续10年全国第一。依托充足蛋源优势，湖北跳出鲜蛋售卖、初级加工的传统路径，以科技赋能精深加工，让一枚鸡蛋裂变出百倍价值。
3: 我手中这枚鸡蛋，在这个位置呢，将会把它变成蛋壳、蛋膜、蛋清和蛋黄，在这些物质当中提取20多种营养素啊，把它生成烘焙、美容护肤、营养物质等等等等。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通过一项专利技术，让这枚鸡蛋实现了从食品到药品的跨越。
4: 从食品到药品，靠的是从蛋清里提取免疫球蛋白。在位于黄冈红安的米莱生物，原本1吨9000多元的原料鲜蛋，萃取提纯后做成终端保健品、医用配料，身价可暴涨百倍，成功切入高端产业赛道。
5: 免疫球蛋白从流入和或者出入啊，加上一些体液里面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药品级，它的纯度将近是要达到95以上。1吨鸡蛋我们可以提到将近1公斤左右，纯度也可以达到90%以上。
4: 长期以来，湖北禽蛋产业停留在生鲜售卖、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今年4月，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米莱生物牵头组建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江南大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验收的创新闭环，以科技创新带动禽蛋产业升级。
5: 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个专家的一个论证，从小式的这种技术的研究到中式的放大，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4: 科研破局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提速。7月1号，红安西站开通，30分钟直达汉口。武汉都市圈的科研资源与红安的生产基地真正实现同城化配套。如今，米莱生物手握100余项专利，落地8项转化产品，储备20余项技术，已建成覆盖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生物萃取、终端消费品的完整产业链。
6: 我们依托红安禽蛋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联合河南、安徽等大别山区域的相关县市，整合黄冈本地禽蛋资源，做好原料供给，并依托武汉都市圈的科研优势，实现禽蛋产业科研在武汉，转化在红安，市场到全球的产业格局。
7: 飞虎队友谊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昨天在武汉启动，未来4天，100多名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将在湖北参观，并开展文化对话等活动。
8: 今天，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附属中学等6所学校被授牌，成为湖北首批飞虎队友谊学校。2022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发起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目前已有中国25省份的120多所院校、美国11州48所学校参与。
9: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doing with all these youth.is to get them involved at a young age. They understand the story. They share culture and they share knowledge amongst the U.S. youth and the Chinese youth.
8: 活动期间，代表团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机器人互动， 近距离感受湖北科创活力。他们乘坐光谷空轨，沉浸式体验凌空观景的独

0: 特魅力。
1: I've honestly just always had a love for this language.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that I finally get to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China and actually make use of everything that I've learned. I got the Wuhan sesame noodles, and I really love those.
0: 今年恰逢飞虎队成立85周年。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结下生死情谊。湖北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地。1944年，飞虎队队员格伦·本尼达在汉口被击落，建立村民近60天冒死救援，帮助其脱险。2010年，本尼达去世后，骨灰按其遗愿安放红安。
2: There's a special bond that will last forever, and that tells us 80 years later.That i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in solidarity and friendship and in serious cooperation, there's nothing our two countries can do.
0: 省总工会第14届常委会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2号在汉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切实办好为民实事好事，谋实策、出实招、见实效，努力把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落地。
3: 今年是闻一多先生殉难80周年，闻一多先生故里黄冈市溪水县举行系列活动，纪念这位从溪水走出去的爱国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0: 今天上午9点，祭奠仪式在闻一多纪念馆庄重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从各地赶来的亲属代表在先生铜像前列队肃立，鞠躬默哀，敬献花篮。闻一多先生的长孙女闻丹逸也专程回到了故乡。
4: 非常有幸今年来这个活动弘扬先生的爱国精神，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0: 昨晚一场红竹颂诗歌朗诵会已经在溪水县的剧场里演出，台上的11个节目都是从闻一多先生的诗作和生平故事里来的，由当地的老师、学生和文艺爱好者进行演出。他们用带着乡音的诵读，把先生对家乡的思念、对光明的追求，一句一句念进了乡亲们的心里。
5: 闻一多先生，他追求真理，言尽至行，值得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加以学习。我们要继承他的革命意志，把新时代建设得更加美好。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年枯水期，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超200亿立方米。较该时段常年天然流量增加近50%，平均抬升中下游河道水位0.5米至2米，有力保障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今年上半年，武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4.2万余人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累计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天，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点项目湖北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战略路径研究在武汉启动，研究团队将系统梳理新时代鱼米之乡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今天，重走长征路暨荆楚英烈活动在华中科技大学启动，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12所高校的167名学生将在今年暑假沿长征路寻访祭扫100名湖北籍长征英烈。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

0: 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6: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接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

0: 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中属于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

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

0: 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

0: 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3: 卑职明白，
2: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0: 想想的这个吗？
1: 没有。
0: 江小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南，于小南。
1: 于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来喽，
1: 您的面线糊啊！
0: 谢谢。
1: 在等朋友啊？
0: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0: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
1: 坐啊！面线糊啊！要不来一碗面线糊啊？要不来一碗面线煮的？嗯，面线糊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0: 说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
1: 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对啊，作为副官。
2: 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3: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2: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3: 唉，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2: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3: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2: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静，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2: 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啊？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台北静安寺啊。
0: 好的好的。
3: 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

0: 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的。
1: 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2: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啊，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1: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2: 哦，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1: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2: 啊，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2: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2: 我知道了，组长。
3: 吃饭？去哪儿啊？
4: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3: 跟谁啊？
4: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3: 没心情，不去了。
4: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3: 好。

0: 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湘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萧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萧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哎，你要先去。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4: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4: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5: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6: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4: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先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6: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4: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0: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1: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帮你去的，
0: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2: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0: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署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肖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肖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通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于萧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1: 进。
2: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1: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2: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王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

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7: 说说。
8: 快！
9: 注意路！
8: 是，
9: 松开！
10: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
2: 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猜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派进去。
1: 江方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
2: 你先坐下。
3: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仲文？
4: 啊，是。
0: 本队长，
4: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5: 是。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谷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5: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3: 感谢建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4: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4: 马上。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跟我们甄房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6: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7: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4: 我于肖南，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力胶桥，寒冻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1: 道士所在，虽千万

0: 无望。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了。
3: 哎，导演呢？
4: 这节目没有导演。
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4: ？AI 写的。
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4: 好，来，三二一，开始。
3: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5: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3: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7: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8: 可能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7: 各位长官，阿尔汀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0: 吴司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建锋同志替手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哎，干剩了
1: 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2: 进来。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1: 多谢。

0: 老师，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奥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0: 再等等。上次于湘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1: 好，我等您消息。

0: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
1: 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
0: 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3: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这事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4: 处长，
2: 处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

0: 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吗？
1: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0: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2: 我再说一遍啊。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肖南。
3: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肖南本人。
0: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3: 不敢。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2: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3: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2: 懂了，光杀一个余肖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肖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
4: 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余江明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5: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肖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
4: 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5: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3: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0: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

0: 焚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0: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2: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当然，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啊，多少岁？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

0: 我们也好给上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1: 也只能这么办了。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0: 我又想破了骨头瘤，啊！
1: 在我死之前，你才安静。
2: 精神里，于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高姐，吴太太。
1: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2: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我姐和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4: 坐，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呢？
3: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2: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等等他。

0: 喝点，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先吃，锦城，快吃吧。
1: 还是没饿了。你们饿了吗？来来来，赶紧起来了。嗯，
0: 吃点吧。
2: 哎，
0: 好。小心一点，不要烫着。这个小心啊，这边。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1: 一直工作走不开。
0: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3: 可以吧？再给你调一下呀。
0: 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了，李委员。
0: 不用，好好休息。
4: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1: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4: 为什么没打？
1: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4: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叶希，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哥，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
1: 李婷呢？
0: 刚回来又出去了。
1: 他说他去哪儿了？
0: 那没说。
1: 好。

0: 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
1: 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2: 季父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3: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2: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2: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3: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2: 妹妹多大？
3: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2: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胶水缝里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0: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报警！别动，
3: 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西，
4: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4: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0: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4: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0: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4: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

0: 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工作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欣已经承认了他是古镇。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今天怎么办啊？照常上班。
1: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2: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1: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

0: 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1: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0: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2: 老张，
3: 哎，
2: 感觉怎么样啊？
3: 好啊，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2: 有那么好啊？
3: 哎，
2: 我也赶紧去试试。
3: 去吧。
0: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4: 不憋了，尿得痛快，
5: 舒服。
2: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4: 舒服。
2: 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7: 不用，马上开会吧。
2: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8: 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
7: 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9: 是。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上半年，湖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超2500亿元，一笔笔债券资金加速落地见效，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2: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也愿意来看看。
1: 这条国家高铁网的重要骨干线路，串联起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国家级城市群。顺利建成的背后是19亿元湖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长达30年的周期，既精准填补资金缺口，又充分发挥4两拨千斤的融资作用。
3: 第一层是信用增信，专项债券作为政府性资金注入项目资本金，直接提升了项目的信用等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门槛。第二层是信贷撬动，成功实现了债券资金打基础，银行贷款跟上来的融资组合。
1: 在武汉，国内最长城市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正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72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的及时到位，推动建设工序无缝衔接，为项目抢出半年工期。
4: 用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不仅解决了本项目当下的资金需求，更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对项目未来收益的信心。
1: 今年4月，湖北纳入全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审批权下放到省级。这一政策红利让湖北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根据实际需求谋划项目发行债券。
5: 分别与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建立了专项债券借用管环的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目前已指导事项结合实际谋划了

0: 两批次自审自发项目，共计1400余个，资金需求超过1200亿元。同步组织发行的今年首批自审自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1.33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重点投向交通物流、保障性安居工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支持了湖北989个重点项目建设。
2: 婚礼现场，一只蝴蝶衔着戒指缓缓飞向新人，这不是魔术，而是湖北一位21岁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他把无人机技术做成了仿生蝴蝶，为万千新人制造出别样浪漫，也走出了单季度6位数营收的创业之路。在湖北，这样的青春创业正蓬勃生长。
3: 这只几乎以假乱真的仿生蝴蝶出自武昌职业学院应届毕业生艾雨庆之手，用于婚礼、商演和科普课堂。要让它在室内稳稳飞行并不简单。
4: 像我们装好一架蝴蝶嘛，我们得10次以上的一个试飞，测试的时候它可能就直接炸坏了，不断尝试，不断拿钱往里面填，往里面填。
3: 这股劲头始于大二暑假，艾雨庆发现仿生蝴蝶在国内市场几乎空白，便和同学凑了30万作为创业启动资金。没想到样机还没成型，钱已烧掉大半。关键时刻，学校的科创导师1对1攻克飞行平衡和抗风技术，同时免费开放校内59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基地。
4: 我们甚至于注册公司都不知道怎么去弄，学校创新创业那边多把手指导我们，选你的一个经营范围，你取公司的一个名称嘛，注册经营地址，大概不到7天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5: 我们帮忙申报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以及省级的创业扶持，学生们有很多想要创业，我们学校的创业老师全程跟踪，帮助他们把控风险。
3: 省里的大学生扶持政策同样给力，去年湖北出台创想荆楚行动方案，每年遴选1000个以上大学生创业项目，单个项目最高扶持50万元。在学校指导下，艾雨庆拿到了省里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正积极申请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资金。在各方助力下，团队熬过半年空窗期，2025年11月拿下首笔批量订单。如今艾雨庆团队的产品月产能达到200到300台。今年毕业的他选择留在湖北，今年湖北计划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来鄂就业创业43万人以上，这片热土正用政策和温度托举起更多勇敢的开始。
4: 年轻人的话得有年轻人的一个魄力，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干，那就大胆的去干，所有的伟大它都是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2: 学校门口一到放学就拥堵，是不少城市家庭的共同烦恼。在武汉汉阳区，交警联合多方力量，用公园放学加双门分流的办法，让拥堵的校门口变了样。一起去看看。
6: 下午5点，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的孩子们从学校的新南门鱼贯而出，穿过口袋公园就可以看到在座椅上等候的家长，电动车则是停放在桥下专用停车场里。
7: 以前在1号门接孩子的话，人啊、车呀、电动车啊都在一起，我觉得挺不安全的吧。然后现在这边开了个口袋公园的话也蛮好的，有家长过来接孩子，也有位置休息接孩子呀，也比较安全一点。
6: 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有3000多师生，过去学校只有1个校门，周边小区密集，放学时人车混行，投诉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当地交警联合驻耕、城管、园林、教育、街道等部门现场办公，把学校南侧闲置空地建成口袋公园，同时开辟新校门，实行错峰双门上下学。桥下空间也被改造成可容纳240辆非机动车的专用停车场。
8: 根据学生和家长反馈，交通更通畅了，更容易和孩子约定这个地点，然后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9: 为治理学校周边的交通堵塞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6: 改造后，武汉二桥中学芳草校区附近的拥堵时长缩短过半，相关投诉下降80%。
2: 目前，武汉市汉阳区已经对五所学校实施了类似制度措施，未来还将对辖区每所学校量身定制动态调整优化方案，让家长接娃不再堵得慌。入梅以来，湖北持续湿热，衣物难干，体感困重，一连串与湿相关的困扰带火了家电与中医养生市场。
3: 持续的阴雨湿热天气让居家防潮成为市民生活的新需求。记者在武汉多家家电卖场看到，洗烘除湿类家电专区人气旺盛，不少市民专程选购设备。
10: 衣服每次洗完了之后都会有一股很潮的味，穿上身了之后会觉得心情不好。
11: 六月整个环比销售增长大概在40%左右，同比我们前两年的话，干衣机的需求量至少有个50%-60%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3: 市场需求倒逼产品升级，搭载智能除湿、健康除菌功能的空调成为消费主流。六月销量环比提升30%，相关品类在售占比超过60%。不少品牌趁势推出 AI 温湿双控等新品，机器能自动识别空气中的水分，主动调节模式。
11: 一些带 AI 模块除湿功能，包括带除菌功能的，现在很多家庭已经就是在设计图纸里面是全部都是已经落位的。销量的话一直是递增的。
3: 潮湿天气还容易引发乏力、关节不适，不少市民转向中医调理寻求改善。近期湖北省中医院接诊的湿热体质、季节性不适患者大幅增加，针对性的中医祛湿调理项目受到市民热捧。
10: 最近感觉就是有点头晕乏力，然后做了督脉灸和那个脾胃疏通的话，就整个人感觉精气神会上来一点点。
3: 专家特别提醒，今年梅雨季与三伏天几乎无缝衔接，这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有脾胃调理祛湿需求的人群，从梅雨季就可以着手。
12: 比如说消化系统或者呼吸系统，包括骨关节已经亚健康这一类的人群，可以达到除湿的这样一个基础。通过利用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足的情况下，再来做灸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会。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当一伙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层变革，从太空级散热倒逼的硬件革新，到医疗大模型迈向临床决策主体，从自研芯片开启全站整合，到 Copilot 成为

系统默认，技术正跨越性能秀，走向成本可控、生态兼容与人文适配。真正拐点已在工具链、能源逻辑与人机边界中悄然浮现。OpenAI 发布首款自研推理芯片 ，AI 辅助设计九个月流片，开启全站算力新纪元。OpenAI 正式发布首款自研 AI 推理芯片 Jalapeno， 命名源自墨西哥辣椒。该芯片专为大模型推理优化，从零设计到流片仅耗时九个月，创下高性能先进半导体开发最快纪录。OpenAI 表示，这就是全站优势，因为业务遍及芯片架构到模型应用的整个技术站，因此每一层都可以围绕同一目标进行优化。尤为关键的是 ，OpenAI 调用自有 AI 模型，深度参与芯片设计与验证环节，显著压缩传统需18至24个月的冗长迭代周期。目前工程样片已稳定运行 ，GPT 5.3、Codex Spark 等真实负载、频率与功耗达量产目标。早期测试显示，每瓦性能大幅优于当前业界水平。芯片计划于2026年底起在微软等合作伙伴数据中心部署，首要目标是降低推理成本约50%，提升响应速度与服务稳定性。OpenAI 自研芯片的发布是科技巨头集体挑战英伟达市场主导地位的又一注脚，同时标志着 AI 公司正从算法层深度切入硬件底层，开启全站垂直整合的新阶段。用 AI 设计 AI 芯片，再用芯片加速 AI 进化，这一闭环不仅挑战了传统芯片研发的周期极限，更可能重塑算力供给的成本结构与普惠边界。当然，技术落地还需经受真实场景的长期检验，但不可否认，当模型开始重构物理世界的制造逻辑，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正在被重新定义。豆包专业版上线，办公任务模式开启 AI 生产力新阶段。近日，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订阅服务，首推三级阶梯定价，标准版68元每月，加强版200元每月，高级版500元每月，另设大学生38元每月专属优惠。核心升级为接入旗舰级豆包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支持用户授权后操作本地电脑，调用浏览器与技能工具执行定时任务，并内置 Office 套件及飞书协同能力，可零代码开发部署带后端数据库的生产及应用。免费版功能与额度保持不变，仅高消耗专业功能向付费用户开放，更高额度与优先算力。豆包专业版的推出不仅是产品形态的升级，更折射出大模型落地逻辑的深刻转变，从追求参数规模转向聚焦真实场景效能。当 AI 真正开始接管重复性办公任务，融入日常协作流，并以可负担的成本触达学生与职场人，生产力工具的定义正在被重写。未来比拼的或许不再是模型有多大，而是它多快能帮你把事情做完。Codex 推出录制与回放功能，做一遍就能让 AI 学会重复执行任务。OpenAI Codex 推出录制与回放功能，用户只需操作一次复杂流程，如填报销单或上传 YouTube 视频， Codex 即可理解其中逻辑，并生成可复用的自动化技能，后续仅需替换参数即可自主执行。该功能不依赖录屏或坐标点击，而是通过屏幕理解识别界面元素与操作意图，具备一定容错与适配能力，目前仅限 macOS 平台，需开通 Computer Use 权限及付费 ChatGPT 账户。这一进展标志着 AI 正从对话交互迈向主动执行代理，显著降低白领用户自动化重复任务的技术门槛。这一功能的推出标志着 AI 正从被动应答走向主动协作，让普通用户也能轻松将日常操作转化为可复用的数字能力。当重复性工作被精准理解、稳定执行，人便得以从流程中抽身，专注更具创造性与判断力的任务。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放大人的意图与效率。百川智能发布 M4 医疗大模型，实现真人医生室主动问诊。
近日，百川智能联合清华大学推出新一代医疗增强大模型百川 M4。该模型在 OpenAI 提出的医疗评测 HealthBench 上位列世界第一，医疗专业能力超越 GPT 5.5。其核心突破在于具备自主追问能力，能深度分析患者信息并针对性提问，实现真人医生式主动问诊。新增全病程记忆功能，整合历史病例、检验趋势与用药反馈，保障诊疗连贯性。

0: 首创证据锚定技术，医学结论精准溯源至权威指南或论文段落，循证引用精度达90.0。百川 M4 标志着医疗 AI 从知识检索迈向临床决策支持，为资源薄弱地区提供可靠诊断辅助，推动精准医疗普惠落地。百川 M4 医疗大模型的发布，标志着 AI 正从被动应答走向主动理解。从碎片化建议迈向系统化诊疗，它不只是更聪明的搜索引擎，更是具备临床思维、记忆能力和循证意识的数字医者。当主动追问成为常态，当病程记忆贯穿始终，当每一句诊断都有据可查，医疗 AI 才真正开始贴近医生的思考方式与患者的实际需求。Nature 重磅突破 AI 智能体在完整诊疗流程中全面超越人类医生。海德堡大学医院团队在 Nature 发表研究，推出自主医疗 AI 智能体系统 Mira， 首次在涵盖问诊、检查、诊断、治疗及手术安排的完整急诊诊疗流程中全面超越人类医生。在574例真实急诊病例测试中， Mira 整体诊断准确率达 87.8%， 显著高于专科医生组的 78.1%， 其检查选择更合理，指南依从性高出医生35%以上，用药安全率达97%以上，入院决策召回率100%，且不受患者性别、语言或情绪干扰。Mira 所有操作符合 FHIR 国际标准，使用6种医疗编码系统，可调用超8.5万个工具选项，几乎覆盖了急诊科医生面临的所有临床选择，标志着 AI 从问答工具迈向实操医生的关键跨越。这一突破标志着 AI 正从医疗辅助工具真正走向临床决策主体，其在急诊全流程中的卓越表现，不仅验证了技术的可靠性，更对医学教育、职业规范与医患关系提出全新命题。当诊断准确率、用药安全与决策一致性持续超越人类，我们既要为技术进步鼓掌，也需同步构建匹配的伦理框架、监管机制与人机协作范式。毕竟最理想的智能医疗不是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回归人文关怀的本质。 Anthropic 新 Mythos 模型完成训练并加速内部研发。据 AI 观察人士透露， Anthropic 已完成一款性能更强的新版 Mythos 模型训练，可能命名为 Mythos 5.1 或 Mythos 6，但尚未确认是否对外发布。该进展发生在 Mythos 5与 Fable 5因美国出口管制被紧急停用仅9天后，凸显其研发节奏未受外部限制明显影响。另有信源指出， Anthropic 正加速推进 Sonnet 5的上线，最快下周发布。公司内部已形成 Cloud 研发下一代 Cloud 的闭环生产链， AI 参与代码编写、架构优化等环节，研发效率提升至20%到30%。尽管面临监管压力与安全争议， Anthropic 仍在平衡技术领先性与合规风险，将新模型视为关键防御窗口期的核心资产。Anthropic 在监管与安全争议的夹缝中持续加速，用 AI 驱动 AI 的研发闭环，正将技术迭代推向新高度。当模型开始自我进化，合规与创新的边界也愈发模糊。这场军备竞赛已不止于算力与数据，更关乎谁能率先在规则框架内跑出技术落地的第一公里。苹果联手 LM Studio 用4台 Mac Studio 本地运行万亿参数 Kimi 大模型。在 WWDC 2026期间， LM Studio 与苹果合作，首次实现仅用4台搭载 M3 Ultra 芯片的 Mac Studio 组成集群，成功运行月之暗面万亿参数大模型 Kimi K 2.6。 设备通过苹果最新引入的 RDMA Over Thunderbolt 技术连接，该技术允许多台 Mac 之间以极低延迟直接读写内存，使得总统一内存容量达到 2TB， 满足模型权重加载需求，推理速度达28 tokens 每秒，功耗显著低于传统 GPU 集群。通过 LM Link 远程访问工具，用户可用 MacBook 或 iPhone 安全连接集群，所有数据全程本地处理，实现真正私有化部署。这一突破不仅重新定义了本地 AI 算力的边界，更揭示了一个关键趋势，硬件架构创新正成为大模型落地的核心推力。当统一内存与高速互联技术真正释放出消费级芯片的潜力，私有化、低延迟、高安全的 AI 应用便不再只是实验室构想。然而从技术可行到广泛可用，仍需跨越成本、工具链与生态协同的多重门槛。未来真正的拐点或许不在于单次性能秀，而在于 于能否让普通开发者也能轻松复现、优化并部署这样的能力。太空 AI 算力的散热困局与特斯拉 MegaPod 的模块化破局。特斯拉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 MegaPod 商标申请，计划推出面向 AI 训练与推理的一体化、模块化数据中心硬件系统。该产品为整机柜及集成方案，涵盖服务器、AI 专用计算硬件、网络设备、配电单元及冷却系统，并配套运维监控与性能优化软件，强调即插即用与快速部署能力。此举发生在特斯拉关停自研 Dojo 超算不到一年后，显示其正将 AI 基建重心转向能源与基础设施层，而非芯片级竞争。当前市场由英伟达 GB200、NVL72 等液冷机柜主导，而特斯拉更可能依托 Megapack 储能、电力管理及模块化制造优势，切入供电稳定性、散热集成与分布式部署等痛点环节。太空环境的极端散热挑战正倒逼 AI 基础设施向更高集成度与能源效率演进。当算力竞争进入深水区，谁能稳供电、快散热、易部署，谁就握住了 AI 落地的命脉。这场从太空到地面的冷热博弈早已不止于技术比拼，更是能源逻辑与工程哲学的较量。 Adobe 被股东起诉虚假陈述，高调维护版权却暗中使用 AI 图训练。 Adobe 因被指在 AI 模型训练中使用含盗版书籍的数据集及未经许可的 Midjourney 生成图片，遭自家股东在加州北区法院提起证券欺诈诉讼。原告指控 Adobe 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及公开宣传中反复声称仅使用授权内容训练 AI， 但实际训练数据包含 Slim Pajama Books 3等涉嫌盗版的数据集，以及约1240万张来自 Midjourney 的 AI 生成图。尽管当前司法实践对 AI 生成图是否享有著作权尚存分歧，主流倾向否定其可版权性，但若训练数据中残留原作品特征性表达，仍可能引发侵权风险。核心争议在于 Adobe 对外宣称与实际做法严重不符，动摇投资者对其知识产权合规性的信任。这一诉讼不仅暴露了 AI 训练数据合规性的深层隐患，更折射出科技企业在版权承诺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当企业高调标榜授权合规，却在数据源头模糊边界，投资者信任与用户权益便同时面临风险。法律对 AI 生成内容权属的分歧尚未厘清，但商业诚信的底线不应因此动摇。真正的创新从来不该建立在含糊其辞之上。微软 Copilot 强制安装与成本优化双线推进。微软正加速推进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强制部署，自六月中旬起，默认向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1设备自动安装该 AI 助手客户端，无需用户干预，仅欧盟区域设备豁免。企业管理员需手动选择退出自动部署选项，来避免旗下设备自动弹出此应用。尽管此前微软因强制预装引发争议并短暂缓和，但此次仍坚持执行此策略。同时，为应对 AI 应用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微软计划在 Copilot Cowork 中引入中国 DeepSeek V4 模型作为低成本选项，成为首家在核心企业级 AI 产品中集成中国大模型的美国科技巨头，标志着其模型策略转向分层调度与弹性计费。强制部署与成本优化看似矛盾，实则折射出 AI 落地的现实逻辑。技术普及需要推力，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精打细算。当 Copilot 不再只是可选项，而是系统默认的一部分，用户主权与企业效率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而 DeepSeek V4 的引入更释放出明确信号，全球 AI 竞争已从单一模型比拼转向生态兼容、成本可控与本地化适配的综合较量。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已然跨过基础可用的门槛，迈入精细化落地的新阶段。算力硬件迭代革新，智慧医疗深度渗透，智能办公全面赋能，落地重心转向真实场景与人文价值。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怎么讲？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起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
0: 一场让科幻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即将启程，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1: 这次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一场关于未来的无限想象。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
2: 大家好，
0: 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兼微电子学院教授李淼，欢迎。
1: 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
0: 清华大学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新海图联合创始人许华哲，欢迎。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科技进化的速度日新月异，超乎想象。
1: 人机共生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AI 机器人大会将满足您全部的好奇心。
0: 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 AI 机器人世界的神秘面纱。洪阳，我想问问你哈，你印象当中的机器人多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1: 要么就是像人一样的人形，还有四条腿的机器狗，也挺常见的。
0: 是是是。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机器人呀，它既不是人形机器人，也不是机器狗
1: 啊，那长什么样啊？
0: 很好奇，对不对？究竟长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分享人。
1: 欢迎你们。哇，还有个小可爱，
0: 这么 Q 吗？
1: 小可爱这边这边。
0: 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本末科技机器人市场部的负责人林中彦。那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小伙伴呢，是我们家全球首款全直驱自平衡双轮足机器人刑天。
1: 刑天，
4: 对 对。
0: 我刚已经看它的后面扭一扭，
1: 它会扭，哎呦，
4: 真会扭，扭动的动作。
1: 还有没有呀？
0: 这是
4: 扭之外跳跃吧？
0: 还能跳啊？
4: 对。哇哦，
1: 还跳！哎呦，真可爱啊，刑天。
0: 好可爱呀！
1: 你看这么霸气的名字，但是却那么的娇小，那么的可爱啊！
4: 你也别看它小小这样，它的负重能力可以达到80公斤。
0: 80公斤，它自己本身有多重啊？
4: 23公斤，
0: 等于就是可以扛起它身体重量4倍的重物。
4: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它可以载人吗？
4: 要不咱们试试？

0: 往前走，往后退。其实我们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包括是在地毯上它有点打滑。
1: 哎，但是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要稳。嗯，我觉得它最好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取快递。大家想象一下啊，在上面搁一个筐，我们取完快递之后呢就把它放进去，因为它能够承重是80公斤呢，对不对？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坐在上面，
0: 对呀，
1: 悠哉悠哉的回去了。
0: 而且我刚才发现啊，你看洪阳的体重也70多公斤了，
2: 对，
0: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噪音会被我们听见，对不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其实是采用了直驱的电机技术，我们本末一开始是做电机起家的，那我们的那个技术理念是删繁就简，我们把电机里面的这个减速器给去掉，不但它可以在我们机器人的整个生产成本里面有一定的降低的可能啊，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噪音几乎到静音的一个状态。
1: 问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这个直驱电机技术在国内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4: 直驱电机啊，它等于直接是让这个电机啊直接驱动负载，它可以把中间的传动系统这些啊都给省略掉啊。那像这么一种技术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目前你看啊，我们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啊看成有三个层次：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那这个直驱电气技术属于是中间这个技术层，这个技术能够在中国原来为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1: 这是我们的中国骄傲，对不对？
4: 对，是的。
1: 今天呢，除了这个刑天之外啊，告诉各位，刑天还有一个小兄弟，哎，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一起欢迎他。
3: 没有上来的呢，是我们第二代的轮足机器人，叫 Tita。
1: 可是有台阶哦 ，Tita。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看节目的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今天现场是下了整整一天的大雨，
1: 对，下雨呢。
0: 我们面前这个地面是草坪，哇，所以它整个土地已经松软了。哇，
1: 虽然有点打滑，但是它成功了。
0: 哇 ，Tita 好大，
1: 太棒了！我们这个台阶啊，有差不多30公分。
3: 来跟大家一起打声招呼
1: 吧，打个招呼。
3: 他比较腼腆，就我们说的比较哀人。
1: 今天是艺人，我发现了，
3: 蛮艺人的。
0: Tita 他是四轮族是吗？
3: 其实他的原名叫 Tita T， 他是有两个 Tita 合并而成的。
0: 那 Tita 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有哪些呢？
3: 目前来说，我们知道的就是在科研开发的情况下，还有像我们的井下、化工啊、这些园区井巡检都会用到它。对对对。
1: 哎，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它的这个模块的组装啊，它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配件，让它完成更多的工作呢？
3: 可以的，这也是我们 Tita 在升级的时候，我们考虑到除了功能之外，还能把机身也变成模块化。例如如果你要让 Tita跑得更快，它可以把这个小轮毂啊，就是轮毂电机变成一个18英寸的一个大轮，水洼地、碎石路段，还有一些斜坡的一些陡峭，它都有一个很好的通过性，并且它速度最快可以到5米每秒。如果说在 Tita 上面去装一个机械臂的话呢，买奶茶、拿个快递、按个电梯送到你旁边啊，以及帮助这些工人去做一些我们讲的垃圾拾取的一些动作。另外还有啊，我们上面是可以架摄像机、手机啊，去做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录制直播，以及还有像在运动场，有些运动员不是要跑很快吗？
1: 对，
3: 可能追不上，这时候可以用 Tita 加摄像机这样子去做拍摄。
0: 它的电池续航能力怎么样？
3: 一块电池呢，它的续航是在1小时。那它呢，因为我们是采用热插拔的一个技术，就是它可以去做换电的。
1: Tita 的身上哈、有4块电池，
3: 对对 对，
1: 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换，
3: 不仅可以换，还可以独立作业。像刚刚我一开它，等于是电池是一个护理装置，不会影响到它，只要有一颗电池还在，它就能独立作业。
1: 来，三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个刑天还有 Tita 是不是让你们眼前一亮？有没有？
5: 这个确实让我非常的眼前一亮，因为最开始这个直驱技术，其实刚才张院长也分享过，可能在70年代 MIT 的 Haria Sada 其实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但能够把它这么鲁棒稳定的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机器人，我们还是第一次去看到。包括刚才我们看到 Tita 这个机器人，其实它已经完成了一台 和另外一台合并到一起，那我在想，那以后可能会比如说两台变成三台，三台变成更多，那一台负载可能是80千克，10台放到一起，那负载可能就是800千克。那这样的应用场景就一下子扩展到不仅仅是帮我们去拎个包购个物，那如果放到月球放到火星，那就可以做一些开采探索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去探索一些未来的一些边界。那另外一个点呢，我们最近其实在学术界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就是利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四足狗这样一个机器人，上面加一个接臂，然后再拿一个羽毛球拍或者网球拍，那以后我们希望在下一届的五网，对吧，在我们湖北，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跟我们湖北的这个网球明星一起来进行一个网球的比赛，我相信那一定会惊艳世界。
1: 哪怕不是比赛，他可以做一个陪练，
5: 那也行，
0: 对，
1: 对不对？
5: 对对对，
0: 是我们要谢谢今天林总带着两个这么可爱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身边。
5: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而且我其实今天您带着刑天登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就挺让我感动的。对，刑天舞干气，猛志固常在嘛。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科学家，还是像你这样的创业者来说，其实这种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也期待着本末科技更加精彩的未来，我们也期待着无所不能的 TITA 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现，好不好？
1: 太棒了，谢谢
0: 谢谢
1: 林总，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的
0: 谢谢
1: 谢谢。
0: 都说科技的魅力在于打破想象，今天咱的现场就来了一款会思考的黑科技。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下一位分享人，有请，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各位嘉宾老师，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杭州 Rocket 产品经理张涛。
1: 嗯，欢迎张涛。啊，刚才悄悄也说了哈，您会为我们带来一款黑科技。
2: 没错，
1: 这黑科技是什么呢？
2: 哎，大家看，
1: 没带什么东西啊？
2: 它就在我的眼睛上，它叫 Rocket Glasses 乐奇。从外表上来看，它和我们的普通眼镜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1: 对。
2: 但是它呢，是集合了我们 AR 与 AI 技术的一款智能眼镜。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看起来我很轻松，对不对？
0: 对。
2: 因为我的演讲稿就在我的眼睛里面，我读到哪儿，它就翻到哪儿。
1: 哦，真的吗？
2: 是呢。
1: 但是我现在看你完全就是普通的黑框眼镜。
2: 哎，我又准备了一副，可以试一下。
1: 这里面有演讲稿。哦，
2: 没错。主持人如果想跟我一样进入提词器的话，直接呼唤乐奇，打开提词器即可。
1: 乐奇，打开提词器。
0: 真的吗？
1: 哇，真的有，真的就在我的眼前。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的时代， AI 眼镜作为人机交互的新载体，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感知世界。哦，真的有。
0: 真的吗？哎，
1: 这个太适合我了，太适合主持人了。这个里边是搭载了一个 AI 的功能，对不对？
2: 没错。
1: 它可以识别任何东西吗？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专为学生量身定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富含 DHA 神经酸等营养成分，用科学守护健康，用真心关怀未来。它可以识别任何东西吗？
2: 是的，这款眼镜里面呢搭载了 AI 的能力，它可以做到万物识别，还可以化身健康管家，看到蛋糕就能说出热量，来到了西湖可以要求它即兴作诗一首，那去动物园呢也不需要去看导览牌了，我们可以直接知道大熊猫的名字和信息，去故宫也不需要导游了。
1: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小朋友去逛博物馆，就是你看到一个文物，你直接就问他，乐奇，这个文物什么出处，这个文物有什么样的历史，完全可以给你分毫不差的
2: 讲解出来。
1: 讲解出来。
2: 我们的眼镜呢搭载了什么 DeepSeek 风一千问、豆包等 AI 大模型，什么问题乐奇都可以从容的面对。
1: 乐奇，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主持是谁？这个问题很主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问点有难度的。乐奇，毕加索的全名是什么？
2: 这个好像非常难。
0: 是因为毕加索是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
2: 对，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
0: 你回答，你替他说出来，重复一遍。
1: 毕加索的全名是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洛西斯科·德拉波·胡安内波。太长了，太长了。
0: 不是，乐奇不像机器人，你说话挺像机器人。
1: 哎，我好想拥有他呀。成为一个专家型的主持人就靠他了，
0: 可以时时刻刻的查资料。
1: 对啊，
0: 而且只有自己看得见和听得见。
5: 嗯，是的，是的。
1: 他能够在线翻译吗？
2: 当然可以，最高支持155种语言的翻译。那与外国朋友对话的时候呢，翻译的文字直接悬浮在你的眼前，再也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了。同时，我们考虑到我们出国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没有网络的情况，我们自研了一个本地的翻译大模型，
1: 不需要网络了。
2: 对，不需要网络，
0: 就是行走的字典，
2: 对，
0: 行走的词典。
2: 是的，
0: 好神奇啊。嗯，它还有其他功能吗？
2: 有的。那我们考虑到一些视障人群，他们在探索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便的时候，我们实现了一个功能叫慧眼，通过它的摄像头会去看眼前是什么，再通过语言告诉你。所以视障人士戴上它以后呢，可以更好的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
6: 乐奇，看一下外面天气怎么样？
7: 今天是晴天，外面是蓝天白云。
6: 乐奇，看一下前面是什么？
7: 从左到右，第一件是白色裤子，第二件是米色毛衣，第一只是红色口红，第二只是橘色口红。
1: 我觉得特别的好，让这个科技变得很有温度。
0: 是。
1: 那如果我来模拟一下视障人士，我应该怎么来唤起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2: 还是一样的，您直接喊乐奇打开慧眼就可以。
1: 乐奇打开慧眼。哇，他跟我说了，
0: 他说
1: 前方有舞台，聚光灯在正上方。哇，左侧远处有一人影，
0: 那就是我。
1: 哇，真的是好神奇啊。看到了，前方有三个人影。哦，就是三位老师。哇，太神奇了。
0: 好神奇啊。哎，你往前走两步，
1: 前方有舞台，前方有台阶。
0: 哦，现在就看见了。
1: 前方有台阶。
0: 哎，他不低头也可以看见吗？哇，
2: 我们的 FOV 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1: 宽广的。哦，
0: 那我很好奇啊，就像很多朋友不是近视眼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可以把近视眼镜的这个度数和这个眼镜的功能融合到一起去？
2: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我们其实现在就支持你去线下去认一家店铺做一个配镜，卡上去就 OK 了。
0: 以后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无所不能了。
2: 是的，
0: 我出门包括我开车，我都不需要打开手机导航了。哎，我直接听乐奇给我的方向，我就知道可以往哪个地方走，对不对？
2: 对，没错。那我们最近呢就和高德做了一些合作，我们通过语音、视觉、环境感知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导航体验。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导航的道路信息呢就直接出现在眼前，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沿路去推荐一些就是适合休息的公园，还有比如说去逛景点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就直接告诉你周边有哪些风景，这些风景的典故，你和他对话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一句话找到餐厅，订外卖、订机票都可以。哦，
1: 直接就可以扫码购物了。
2: 是的， 是的。
1: 哇，特别的好。那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R 眼镜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的拓展呢？
2: 其实这款眼镜我们已经准备了非常多的本领，我们还可以做到看一下支付、音乐随身听、电话随时通，然后你手机上所有的通知都可以实时的显示在眼镜上，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同时呢，我们的 Rocket Glasses 还具备了拍摄的功能，它可以第一视角的快速的拍摄生活里的美好瞬间，既是贴身的 AI 好友，也是一个时刻助力左右的小助手。哦，
1: 是的。来问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对这样的一个乐奇的 AR 眼镜有什么样的好奇吗？
5: 以前我是做工业机器人，包括现在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背景，其实在很多场景下这个眼镜还是有大量的用途的。比如说在工厂里面去进行维修的时候，那维修工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维修的这些知识，他要回去翻很多手册，那有了这个眼镜，那可以实时提醒你说这个蓝色的线和这个红色的线你到底该接哪一根，或者哪个线该接到一起，这是第一个。
1: 对。
5: 第二个呢，在医院里面那些手术的医生，那在一些疑难杂症情况又非常紧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眼镜，那相当于我可以实时把我应该采取最好的治疗的方案和措施实时的显示在我的眼前，我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去看一下电脑，看一下影像，看一下各种
8: 报告，缩短了时间，
5: 对，
8: 及时性这个很重要。
5: 或者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更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我不用在一边看 iPad，
2: 是的，
5: 一边来炒菜，我可以就直接戴着眼镜告诉你现在我该把另外一个作料加进去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应用，我觉得啊，
2: 没错。刚才提的两个点，一个工业项

0: 我们的巡检，一个医疗上，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落地了。尤其是在医疗上，我们真的通过这样的技术，实现了一些偏远山区的紧急救治，提高了一些生命率。对，哦，
1: 这个特别的好。
2: 所以我觉得戴上乐旗之后，就好像是给我们每个人装了一个外挂。
0: 对，没错。
2: 对吧？我自己脑子转不过来的时候，拍拍乐旗，喊一声他，就可以让我心里更有安全感。
1: 没错，
2: 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戴上眼镜上的未来助手，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高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创新的温度。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它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探索世界的第二双眼睛。也再次感谢张涛带来的分享。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张涛。
2: 谢谢
1: 陈超，你看啊，咱们小时候啊，看那些科幻电影，那些各式各样的高难度操作的机械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酷？
2: 是，每次我看的时候都会幻想，要是我自己也能拥有一双这样的神手，那该多好呀！哎，
1: 那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见证科幻一步步走进现实。接下来马上就要登场的这支团队呢，他们怀揣着武汉钢铁侠的梦想，朝我们走来啦！有请他。
4: 欢迎你，
1: 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浩辰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熊鹏航。
2: 那您今天带来的是？
5: 今天把我们的钢铁侠的一条手臂带过来了。
1: 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出这个钢铁手臂。
5: 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神经中枢中手臂的这一部分。
1: 是，
5: 我们其实相当于现在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肢体动作识别的这样的一整套的技术，把人类的动作能力还原到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人的身上。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用来操控机械手和机械臂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它可以让我们的机器手和机械臂1:1的还原我们人类的这些动作。
1: 他的手指在不停不停的动。
5: 是的，
1: 所以完全是模仿他的这个动作，对吧？
5: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套上的这个传感器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现在精度做到了0.001度。这个数据手套和这个机械臂之间的通信延时，我们现在做到了0.003秒以下，0.003毫秒以下，
1: 几乎是同时了。可以看到，就是同时的。
2: 除了这挥手之外，能给我们展示一些什么具体的动作吗？点个赞可以吧？
1: 点个赞，没问题。
2: 哦，没问题。
1: 点个赞。
2: 666呢
1: ？OK 呢？
2: 哇，很灵活哎！
5: 和主持人玩个石头剪刀布，
2: 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啊！我可是石头剪刀布的高手，石头剪刀布，跟我势均力敌啊！再来，
3: 石头剪刀布，哟！
1: 哦，还赢了你呢！
2: 居然能赢了我，可以，可以，可以。
1: 今天拿这么多水果，
5: 对，
1: 这是干嘛呢？
5: 它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类型、不同体积以及不同硬软度材质的这样子的一些物体，通过人的这些动作训练机器人去拿各种各样子的不同质地的物体。
1: 先给我们拿个苹果，
2: 先拿个简单的，对，拿个苹果。您手里不需要也拿个苹果是吗？
1: 不需要。
2: 那他怎么知道是在什么角度、什么位置应该伸手？
1: 这就是神奇之处啊！你看。哇、苹果可以，苹果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嘛。
2: 拿个荔枝，能把荔枝给我吗？
1: 荔枝，荔枝可以给。
5: 荔枝的体积是比较小的啊、其实相对较难拿一下。哇，
1: 非常的精准。
2: 谢谢。
5: 挑战一下枇杷，枇杷的表皮是比较滑的，并且枇杷也比较小。
1: 对对对，好。
5: 哦、对他来说也是轻松拿捏，
1: 不在话下。哎、那这个香蕉是不是有点难呢？
2: 而且它是软的，捏了会不会把它给捏伤
1: 了？对呀、所以这个力度上的掌控，
5: 对，其实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拿捏，
1: 没问题，
2: 轻拿轻放。
1: 好，
2: 山竹，
1: 山竹没问题，
2: 可以可以。
1: 这位老师得要专门的训练一下，一般人可以完成吗？
5: 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主持人，你要不然你也试一下，
1: 来让我试试好不好？
5: 对，因为其实现在技术已经成熟到一定的阶段了啊。
2: 戴上就可以是吗？
5: 对，它这个就是一个传感器节点，再把小臂戴一个。
1: 小臂戴上，
5: 对。
2: 小臂戴的是什么？也是一个传感器的节点，
5: 对，也是一个
1: 都是传感器，
5: 一模一样的一个传感器。这个手套的话，就是用来检测我们手指、手掌、手腕之间的运动关系的。
2: 我摸摸看。摸着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
1: 就是普通的手套，
5: 普通的手套上面加装了我们自己研发的

0: 这样子一些传感器模组。
1: 哦，就是你带起来就是
2: 多个小小的传感器。
0: 对对对
2: 对对。
0: 好，他现在已经跟你匹配上了。
1: 好，哎呦，真的，他在动，先给自己。

0: 手抬起来。
1: 成功了，这是属于我的机械臂。
2: 他怎么完成这些对他来说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呢？他怎么完成这些对他来说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呢？
0: 我们只是把这个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动作行为习惯以及他的这些关节转角数据啊，做成了这样子一个运动神经中枢的这样子一套系统，然后戴上这样子一个数据手套和这样子的全身动态捕捉的这个手臂的这一部分，就可以实现在净空200米范围内的这个可以正常的这个进行摇操作。主持人如果现在走到那个黑暗的角落去，也一样的可以检测到。现在的话，我们是相当于把刚才已经提到过的精度做到了0.001度。数据的延迟做到了3毫秒以下，这个是直接打破了欧美对中国的这个封锁的。然后在这个机器人的摇操作与这个数据采集以及训练的这个上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训练效率提升20倍，然后整个的成本也降下来了高于20倍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哈，就精度可以达到0.001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0: 检测关节转角的精度达到0.001度，就比方说帕金森病人的手部的轻微的抖动都可以检测出来。所以的话，现在也有很多医疗机器人也现在也跟我们合作了，也采用了我们这样子的一整套的这个运动神经中枢的这样一套系统啊。
3: 那这项技术成果的应用场景应该特别的广阔吧？
0: 现阶段的运动神经中枢的整个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比方像医疗、军工、警用、汽车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这个领域里面以及未来普及到各个的这种工业场景，都可以用来解放我们人类的
3: 双手
0: 和生产力。
3: 未来的前景是非常非常广阔的。
2: 对，
3: 来问一下三位老师，对这样的机器手臂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4: 看了浩存的这个产品，我感觉打开了想象空间。一个很大的场景是比如医疗，因为全世界的好的医生，尤其外科手术医生可能就那么几个，对吧？如果这个手套能做到0.001度这样的精度，那能不能说，哎，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3: 远程手术？
4: 没错，我想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特别好的医生，但我在我的老家需要一个手术的话，那是不是他可以来去做？我觉得这样子的能力确实是能惠及到我们这个人类，对吧？
5: 那我还想到，恰好结合前面一位分享的这个主题的嘉宾里面的这个眼镜和手套，手和眼的一个结合。如果有一个人戴着眼镜，这个眼镜连接的又是遥远的太空或者是月球上的一些机械臂的场景，我在地球上，那把这个延迟又控制到足够低，那我就可以在超远程来控制太空上的或者月球上这些机械臂在那里作业和干活，这个对人类的帮助就是巨大的啊！所以我非常期望看到未来浩存的技术产品在这些场景下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其实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的速度其实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快，并且像刚才李老师提到过的，未来真的非常有可能在月球上为我们建造基地的用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运动神经中枢用的就是浩存科技的，
3: 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浩存的。
0: 然后像在医疗领域里面，我们刚好也是今年已经有国自然的课题在进行AR 和机械臂的这种直接的联动了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在来的路上，然后我们可以很骄傲地面向全世界说，这些核心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是由中国人自主创新创造出来的，而不再是像上一个时代我们还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创造。
3: 太棒了，掌声送给浩存。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浩存科技这样的团队，凭借着专业的深耕与不懈的攻坚，为我们解锁更多超乎想象的科技奇迹。再次把掌声送给浩存，谢谢您的分享。
2: 谢谢，感谢，
3: 谢谢。
0: 让我们用中国速度向前奔跑，
3: 一起奔跑吧，一起加油。谢谢您，
2: 谢谢。曾几何时，机器人还只是科幻作品里遥不可及的想象，如今却真真实实地走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融入进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成就了我们这场热烈的相聚。
3: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舞台上，大家不光感受到了未来以来的震撼，同时更应该看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步伐。
2: 就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斩草。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

0: 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来自华福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许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4: 好，在进入到晚上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6: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尾盘纷纷小幅回落，涨幅明显收窄。沪指涨0.37%，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小幅飘红，涨0.0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18万亿，对比昨日缩量2681亿，市场成交热度有所降温。个股整体赚钱氛围不错，迎来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盘面情绪整体偏暖，上涨家数占比68.81%，下跌家数占比29.45%，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233家，跌超8%的个股有96家，涨停个股共计160家，跌停个股24家。板块盘面依旧分化明显，机器人概念迎来大爆发，走势十分亮眼。黄金概念持续稳住强势行情，减速器板块同步发力走高，医药板块反复震荡，活跃度拉满。反观下跌板块，半导体材料全天震荡走弱，表现不尽人意，电子化学品、工业气体、小金属等板块纷纷领跌市场。今天的股市走势也是充满变数，冲高回落猝不及防，节奏切换超快。快让嘉宾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4: 好，感谢小九。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跟上周有确实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尽管从指数的表面上来看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非常坚决地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也好，光模块也好，出现了资金流出的情况之下，其实从未在其他方向形成如此强烈的合力。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板块今天是独树一帜啊。在之前也会有高低切换，低位的个股领涨的情况，但是如此集体打板的状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啊！更何况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股方向半导体是出现了大跌的。想请教许明老师，您会觉得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表现，是咱们的整个 A 股市场跟随外围的景气度而波动的这个行情，它告一段落了吗？怎么看？
5: 我觉得我们近期的行情跟外围还是关系比较紧密的啊。但是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这边的话，跟和外围相关的板块，即在今天走势还是比较分化的。那其实这两天看，我觉得这个板块轮动速度特别快啊。
4: 嗯，
5: 就像昨天我们还在看，去看这个像。

0: 高位的 CPU 或者 PCB 板块，他们在昨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向下跳空的一个一个开盘走势，然后很多个股在昨天是跌停，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仅仅执行于 CPU PCB 来说的话，那这两个行业中股票今天走势非常分化，有些股票它是在今天是涨上来的，但是有一些的话它还是继续往下走啊，所以说不管是我们板块与板块之间还是板块内部，那么我觉得现在资金的分化和割裂，我觉得这种程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种市场节奏我们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那比方说昨天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高且低的话，比方说我们昨天看到像工程机械啊，像 AI 应用啊，包括券商啊，那么在今天的表现也是不太好啊，所以说你说高市场高低切是有的，但我认为高位出来的资金像低位区板块他们的集中力度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今天的机器人板块那可能是做得比较好，但是大家都知道下周可能有一些上市或者 CPU IPO 这种上市的一个渠道可能会，这个是对市场来说有些影响，但是啊我认为的话从半个月之前来看的话，市场震荡是非常的迅速的，那这和我们在四月份的这种行情我觉得是几乎差不多的，大家都在等一些事情就是7月15号之后上市公司在披露中报等等一系列的事项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才能稳定下来，那现在大家只是不过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资金方面的话，他肯定猜测哪个行业这个业绩是比较好，我觉得这个行业业绩好，那我就可能去主要是关注这些行业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资金它不是非常的一个统一所以说你看成交量来看的话也有一些人观望，我们从最高的一个3.7万亿的成交量很迅速的到现在的话，那成交量只有3.2万亿，它成交量是掉的是非常非常快所以说我认为整个行情从短期来看的话大概率还是维持这种震荡的节奏，那至于低位的板块有没有持续性，那其实也是打个问号的，你这个比如说今天机器人是一个集体式的爆发，但是如果在短期明后天的话，那如果它还能保持这样的姿态，那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多以这种板块之间的一种快速的轮动震荡为主
1: 你看咱们昨天中午的节目当中直播当中我们俩聊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昨天中午其实就出现了前期高位的品种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显著的放量那今天您有人观察到了说今天显著的就立马量能就缩下来了，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在其他的品种去做多的这个热资金的热情实际上是没有前期的这么汹涌和笃定的，那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市场还是会以一个此起彼伏和修复的状态去进行的话，那接下来依然是一个以位置优先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实现吗？
0: 这个位置优先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是低位的位置优先呢，还是
1: 低位的位置优先，就越跌的厉害的优先
0: 其实低位的位置的优先其实我觉得也未必那主要是还看我们低位也有，比如说前面消费白酒他们很明显的地位优势吧，但是看到他们是还是表现不好对吧，包括券商它的持续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我们看到在前段时间的话券商就也是有集体涨停的或者冲涨停这种姿态但是你看就是类似于比较类似于昙花一现吧对吧，所以说对于低位的资金那其实选择的板块对于资金来说选择板块也非常多昨天我们刚才讲了工程机械券商等等包括机器人 AI 应用AI 应用昨天涨得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今天你看又一下，所以说对于低位的资金选择态度我觉得也是比较分裂的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我觉得是兴趣不是那么一致吧，但为什么不一致的话就是关键在于这个时间窗口就是这个中报问题，大家也不是说去哪个地方就很非常放心的所以说等中报这个靴子落地之后，我觉得市场这种震荡或者快速轮动的这种现象那才可能会去好一点
1: 那在这个观察业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思考到盘面当中其实有些现象，我们一起总结说其实在前期的资金高度抱团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有不少的板块或者个股它是纯被吸血的方向，最典型的一个标杆性的内容就是港股那边的创新药指数和这个科技指数，刚才您说到其实昨天它能够放量在别的地方拉升的情况之下，它其实也是因为在前期主线的品种快速流出之下资金到了别的更低的地方去流入的，那这些方向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观察到的未来业绩方面它有印证可以持续的这个方向？
0: 那首先关于业绩这一点其实对于先说高位的高位的科技股这两天行情不好可能是和业绩猜测有关，但是也未必代表他们的业绩就会

0: 就会不是很就会很差啊。那对于低位的板块来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在近期的话还是和科技相关的啊，比方说我们昨天就是说这个像交换机方向，其实交换机这个行业大家去想，我们炒过数据中心啊，有没有炒过算力啊，或者是但是没有想过交换机这个东西啊，结果出来一条哎业绩是非常好的，甚至是环比是达到的一个800%或者900%的样子啊。所以说市场当中的话，在这个产业链上，我认为还是我之前的观点，在这个 AI 这种产业链上，那肯定还是有我们一些低估的品种啊，就是平常大家都没有讨论到，但是随着业绩它是出来是非常好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低位个股的业绩，像券商的业绩是很好，它也是低位，但是它你看它持续性就是不好，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像工程机械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对于业绩这个问题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和市场当中，如果大家现在心里啊都是这边去看一点，那边去看一点，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哪里的业绩最好啊。所以说我们再从 A 回到 AI 产业链上啊，我们硬件端涨过，半导体涨过啊，最近的材料端也涨过，当然今天材料端可能受到伤害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市场当中的这些资金也在去寻找，就是当整个 AI 上游方向大市场当中基本上都涨过一遍，还有哪些区没有涨的业绩又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大家的方向可能就出现不一致。然后我们看到资金的这个打入每个行业或者每个板块的力度也是不一致的，那可能关注这个机器人的资金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的过去是一个明星行业，那现在也是一个明星行业，未来可能是一个明星行业。那对于传统的板块来说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不确定性都是比较高的。那即使是在传统板块当中，也有个别的业绩特别好的，但是我们看到哎其他的个股业绩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说这地方资金是有犹豫的。
1: 那就是说许明老师也是认为在相对成熟的主线目前出现了资金分流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呢依然会在资金介入方面显得比较犹豫，也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得去观察。以及呢时间点上您是看好了是七月中旬往后的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时间点。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维持了一个震荡的格局，并且呢是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放量，虽然说指数没有上去，量能也没有放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了题材的活跃，这个跟之前的科技抱团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旦题材开始活跃，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现在最强的题材到底是什么。最强的题材无疑是资金所推举出来的。那今天涨停潮的方向，资金扎堆流入的方向是什么呢？我相信答案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板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超百亿资金回流，流向的方向那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啊。今天主力资金流入前十的板块当中，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方向，减速器、外骨骼、人形机器人、机器人材料、一体化压铸等等等等啊，都是机器人的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细分方向。那就说明啊，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现在是全面开花了。那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看人形机器人？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有高低切换，而且还有逻辑上的催化，还有消息面的刺激。最近机器人相关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是吧？整个七月份英伟达的机器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突破的阶段，特斯拉的擎天柱 V3 七月份到八月份将会进入到量产的阶段，与此同时智源的第15000台通用巨神机器人已经正式下线了。与此同时啊，优必选U1 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台，也是广受市场的欢迎。然后宇树机器人就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即将在科创板上市。这么多的消息催化之下，机器人板块本来就具备很高的人气，又何愁资金不会去进行抢筹呢？所以今天整个机器人板块涨停家数达到了40余家，涨幅大于10%的达到了54家， 确实是遍地开花的感觉。那么机器人这个方向我们到底怎么去细看呢？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进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几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首先第一个啊，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产业链方向，并且呢要有业绩啊，现在是中报阶段，中报要预增。与此同时呢，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重仓抢筹，我们把满足这些条件的方向全部给大家整理在了今。

0: 签的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那么说到人形机器人，那就不得不提每年基本上都有一到两波的大行情，而且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每一轮行情从2024年到2026年都是大幅上涨的大行情。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去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行情当中都是跟 AI 算力协同上涨，并且涨幅是超过 AI 算力的。但是这波人形机器人上涨是属于厚积薄发、后发先至，现在机器人指数的涨幅年初至今只有8%，但是常年跑输它的 CPU 还有 PCB 的指数，一个涨了103%，一个涨了83%。那如果说机器人这波行情就像往年一样也会超越算力相关方向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人形机器人指数的上涨空间还有90%以上呢？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真的是一个低点去看的位置。那么机器人现在到底去看什么？你说有的机器人位置高，有的机器人位置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业绩。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这波行情到现在最近开始涨起来的人形机器人都是中报业绩有保障、中报预增的方向。比方说像宁波华翔，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2.6到2.8倍，底部涨停板 MACD 金叉走起来。雷赛智能啊，昨天也提到过，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55%到65%，连续一字板往上面去走。新网瑞捷中报预增46%到102%，两个涨停板打上去，都是低位，然后呢业绩预增的方向。与之相对的方向呢，我们也依旧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所以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就围绕着这三个逻辑去看：第一个，核心的机器人产业链；第二个，中报预增；第三个，回踩趋势线，聪明资金加持。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整理在了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月线级别碗形放量啊，底部圆弧底即将突破的形态。那么净利润增长怎么样？82%到95%。产品应用于机器人，并且与大疆深度合作， QFII 资金与公募资金集体重仓持股。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就是突破的前夕呢？与之相对的方向呢，我们也依旧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还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是机器人的核心产业链，第二个中报预期预增，第三个聪明资金大资金抢筹入驻啊，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7月初，证监会正式下发注册批复，募资42亿加码机器人研发与产线建设，离登陆 A 股更进一步了。再来，上半年300余家公司拟回购逾1000亿元，多家龙头企业大手笔抛出回购方案，真金白银出手，市场回购热度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加码折叠屏 iPhone 备货至1000万台，备货规模直接刷新预期。不过问题来了，苹果入局折叠赛道，后续会给消费电子行业带来哪些全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教许明明老师。因为这个折叠屏相关呢，在盘面当中呢还颇有异动，但前期呢，老实讲，因为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它是一路向下的，您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够让行业产生反弹的契机吗？
5: 其实从这几年来看，不光包括果链，还有包括我们前面讨论 AI 眼镜啊，什么一系列东西，我们对于看消费电子板块来说，它只是一个事件性的刺激，短期它是有脉冲性的行情，但是那对于股价长期来看的话，其实

0: 并没有太大一个反转，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我认为短期，我今天也看到消费电子也是出现异动，但是大家知道，如果针对于苹果这个折叠屏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今天的消息，它应该在两个月之前，苹果就已经宣布要生产折叠屏，啊，就是在第一天第一次宣布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看到在国内的上市公司是出现异动，但是它的持性也是比较差的，啊，就是大概是反弹两天或者涨了两三天之后，他们又延续啊进行一个下降，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事情，这个事件的话，仅对这个消费电子板块是一个消息性的一个刺激啊，并不是说，这个行业能够是出现一个彻底的反转。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库存还是比较高的。
1: 嗯，那我想拓展的问一下，是不是不仅仅是消费电子这个板块，是不是其他略带消费属性的这些板块，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统计局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里面啊，大概有六个细分的选项，比如说服务业啊，比如说通信等等。那大家去可以看，就是和消费比较相关的，像食品饮料啊，这个细分的选项，它还是处在一个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啊，还是处在一个微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的消费市场啊，并不像大家的恢复的那么快。所以说和消费类的这些公司的话，那从基本面来看，还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反转。但是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不久，随着这个我们一个收入的提高，这方面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1: 嗯，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呢是前期反复活跃过的偏中位的科技题材，它出现一定程度的活跃。嗯、如果按您说的，未来这个很长2到3周以后的时间，它可能处于这种比较混沌的状态，会不会也是相对于靠科技端的这些题材会更加活跃一些？
0: 我觉得科技这个话题，不管是从一年以前或者是现在，可能是也可能是未来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全球发展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说在选股方面的话，还是要紧贴这个科技为主线啊。当然虽然科技加这个加后面加什么东西，那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研究金融股，我可能去选择 AI 加金融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在金融方向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大模型推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不同行业的大模型推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这都是每个行业再去做一个发展。如果说你一个行业的公司里面再不去和这个 AI 或者是这其他的相搭的话，那很快就会被这个市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和这个向 AI 发展的企业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面临一个淘汰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 AI 对于我们一些行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也是会起到一个助推作用，那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如果大家从选择行业的话啊，还是尽量和这个 AI 啊想去多去考虑一下的。
1: 其实您昨天中午也跟我们提到了 AI 应用端会更加看好一些，实际上机器人也是您昨天提到的一个。那接下来这种偏硬件端的会比较好，还是偏软件类的纯应用软件这种会比较好？
0: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是偏硬件端了啊，比如说下面的机器人，但是软件端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的走势就不像昨天了。它其实这个大家有道理 ，AI 软件这个端更新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包括我们看到海外 Meta 也是有所动作啊。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软件端，我们如果去看排行榜的话，这一周是这个排第一，下一周是那个排，它的更替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说软件端的更新它达不到这个 AI 的发展的需求的话，那这上面的话对于用户来说的，它漂移也会非常快的。不要看我现在有很多的用户，但是一旦我这个模型或者这个软件落后于其他的竞品的话，那我相信这些用户它也会转移到其他竞品上面。所以说整个 AI 软件端的话，我认为面临的问题它就是这样的。那而且如果是不断的更新它的模型的话，那需要极大的一个资本开支，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面临它成本上升。成本上升之后也不一定代表它能留住它的客户。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看在我们市场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软件端出了大行情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某一个公司出了爆款，才会点燃盘面当中的其他行情。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展望一下下周的走势。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 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展望一下下周的走势，因为今天我们说到指数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更多的是前期的热门的龙头出现了。

0: 回落，应该也是忌惮周末的消息面吧？怎么看下周？
1: 看到今天主要是市场情绪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个 AI 方面。像今天我看到这个排名，就涨幅排名后三，就跌幅比较大，像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以及我们前面市场所这个大涨过一波的科技材料这一段。但是我刚才去看了它一些龙头股的一些走势，其实看到今天龙头股第一是出现过大跌，但这个量能是并不是很大的量，那甚至有些龙头品种它的量能比前面要小。那第二的话，在今天的下跌过程当中，甚至是还没有跌破五日线或者十日均线。那所以说这个现象并不能判定就是 AI 端它是一个整体的熄火。昨天中午讲整体熄火什么，就是硬件也断，我材料也断，材料也跌，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体的熄火。但是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啊，下面它的均线支撑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对于这个方向来说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通过一根大阴线来去改变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同样道理也不能因为一根大阳线来去改变这个看法。说这就类似于今天的 AI 上游和这个机器人啊，都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道理。那所以说我认为接下来市场节奏就是在这个还是以中报为基础啊。如果说中报，那某一些行业它中报一些上市公司龙头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个中报，哎，差不多了，那可能这个行业就会稳定下来啊。所以说从这个7月15号开始，你会看到市场啊是这个逐渐稳定的状态。
0: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周的节目，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这儿吗？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

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

作神作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2: 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开幕，中外高级别代表和专家学者聚焦大国关系、中东和平等热点议题，共话全球治理与国际安全合作。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问印度，双方聚焦哪些议题？大肆兜售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本到底是何居心？
2: 日本很难把这些国家真正的整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战略目标的阵营。
1: 2026飞虎队青少年领袖对话会在武汉举行，中美 Z 世代重温飞虎队与湖北的不解之缘，续写着新的中美友好篇章。
3: And I believe this story should be carried on by the young people, just to symbolize how we should be, you know, working together.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上午，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在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来看长江新闻号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作为近期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地缘政治热点，中东局势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目光。开幕式结束后，以重塑中东和平为主题的首场大会随即开启。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中东国家已经意识到，安全不是可以买来的，它不是一种可以花钱购买的商品。真正的安全需要通过建立互信来实现，各方需要相互尊重，充分理解彼此的安全关切，共同营造让整个地区实现共同安全的环境。
5: 我们知道目前已经达成的停火仍然十分脆弱，整个中东地区已经筋疲力尽，饱受战争创伤，许多地方仍深陷冲突。这场战争给地区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动摇了许多长期形成的认知与理念，各方都需要重新审视修改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原则。
6: 真正能够保障以色列实现安全、稳定、和平的未来，摆脱内部恐怖主义和外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清华大学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的现场。今天上午，开幕式和重塑中东和平的首场大会是刚刚结束。发言嘉宾所谈论到的方面也是非常广泛。美以冲突之后，中东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影响局势的大国力量向着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部分相关国则是通过保持中立和灵活外交的方式，避免卷入冲突。而武力换不来和平，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在下午以大国关系与世界和平为主题的大会上，多位嘉宾表示，孤立主义正在上升的当下，和平的国际关系受到了侵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就是一个例证。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单边的解决方案，各方应共同努力解决共同的问题。
2: 对于中东正在进行的几场冲突，我们应该对达成一致持谨慎乐观态度。我们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细节有待确定。我相信谈判的路还有很长。美国方面现在有急于达成协议的诉求，因为特朗普希望证明自己是战争的赢家。
3: 欧洲必须意识到，美国现在已经无法给欧洲提供从前的保护。在贸易上，中欧有一些摩擦，但未来我不认为欧洲和中国是竞争对手。欧洲和中国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合作。
1: 在下午的大会上，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被多次提到，战略稳定是核心关键词。不少与会嘉宾还指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从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型的过程中，中等强国也能够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4: 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如今仍然存在，正如基辛格教授提出的，三角中胜利的一方是和其他两国关系最好的一方。目前看来，我认为北京和莫斯科显然更近。华盛顿想要对这两方遏制围堵，这就使得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了。美国的做法其实对改变其自身困局并没有帮助。
5: 世界正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实力和能力呢还在增长。那么中等强国呢，跟大国相比，他对这个体系塑造的这个方面的能力是相对有限，但是呢，他可以在体系维护这方面，通过合作来影响这个大国行为这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1: 除了两场大会，今天还同步举行了7场小组讨论，其中区域合作与亚太秩序聚焦的是亚太地区如何在变局中维持和平与活力。无人系统在武装冲突中的运用及其影响，则是关注无人机等新技术带来的法律与伦理挑战。
2: 无人机对战场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对世界和平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现在讨论这一议题非常有必要。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无人系统的运用，比如 AI 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在战场上和安全问题中，全世界应该合作起来，共同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6: 我觉得我们在谈很多这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时候呢，其实中国在这个建设性方面，在解决问题这方面，这作用一直是被低估的。目前整个亚洲地区仍然在一个总体稳定的，而且总体在强调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这个轨道上，中国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7: 今天上午，2026飞虎队青少年领袖对话会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为首批飞虎队友谊学校授牌。活动现场，中美青少年重温飞虎队与湖北的不解之缘，围绕历史传承、前沿科技、绿色生活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从抗战时期的生死相助到新时代的青春对话，飞虎队精神跨越山海，在 Z 世代手中续写着新的中美友好篇章。
8: Our program allows young students from cities across China an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o meet and better understand one another by participating in a series of structured student-to-student exchange events and summer camps that focus on the shared American and Chinese legacy of the Flying Tigers.
1: 时隔一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再次来到湖北，率部分飞虎队老兵后代及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访问武汉，开展以传承飞虎友谊、共育时代知音为主题的飞虎队友谊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
9: So dear young friends, And you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lish leaders who will find higher spirit.

0: I believe this story should be carried on by the young people, just to symbolize how we should be, you know, working together.
1: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印度之行，这也是他就任日本首相以后首次访问印度。不出外界预料，高市早苗继续大肆兜售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试图推进日印两国在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半导体、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些举动背后都暗藏着日本的哪些算计？高市早苗的小算盘能打得响吗？
2: 当地时间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会面期间，莫迪称高市早苗为我美丽的妹妹，高市早苗则称自己和莫迪约定未来要像兄妹般继续交往。然而这一幕却遭到了许多日本网民嘲讽，有日本网民表示，一见面就贴上去套近乎，大概这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外交手段吧。还有日本网民吐槽说，人家之所以叫你美丽的妹妹，是因为你把日本的钱送给人家。更有日本网民联系到高市早苗此前在其他外交场合的失态举动，反问道，这些不得体的话就非说不可吗？
1: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次与印度总理莫迪以兄妹相称，引发了许多日本网民的嘲讽。那么实际上呢，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外事活动中有很多类似的举动，都被本国民众质疑为言行失当。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
3: 外交场合本应围绕国家利益、政策协调和成果落实展开，而高市在一些公开活动中频繁加入个人化的表达、情绪化互动，很容易让外界关注点偏离外交成果本身。此次兄妹外交就是典型例子。日本网友普遍认为，比起称谓是否亲密，更重要的是日本究竟获得了多少实质性的利益。第二呢，就是高市十分重视媒体传播和个人形象的塑造，希望通过鲜明的个人风格来提升领导人的存在感。然而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是相对稳健克制的外交文化，历届首相即使与外国领导人关系密切，也很少公开使用富有戏剧性的表达，因此高市的这种风格很容易被认为是缺乏首相应有的沉稳。最后呢，前的高市在一些这种国际场合的言行本身呢，就曾遭到日本舆论的质疑，被认为是有违外交礼仪和容易造成误解，因此此次兄妹事件发生后呢，日本舆论很自然地将其视为是高市一贯外交风格的延续，而不是一次孤立事件。日本民众之所以对此感到不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国内政治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这个存在着落差。一方面呢，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物价上涨、少子老龄化等问题持续存在，民众更希望首相呢将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另一方面呢，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外交最终还是要靠实际的成果来检验的，而不是制造话题或营造个人关系。对于不少日本民众而言，兄妹相称呢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贸易、投资、安全合作等具体利益，反而容易给外界留下形式大于内容的印象。
2: 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是高市早苗此次访印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根据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日印两国将在确保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系统安全性等方面加强合作，以应对所谓尖端 AI 被滥用的风险，并支持印度高端人才入职日企。根据设想，两国还将依托联合矿产项目保障芯片原材料，共建日印两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并力推共建所谓的印太跨境数字光缆网络。外界注意到，就在高市早苗访印的几天前，日本防卫大臣与韩国防长发布联合声明称，日韩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近期，日法两国政府也举行了首次高级别人工智能对话，围绕强化 AI 主权等议题展开磋商。不仅如此，日本还计划与巴西、马来西亚和英国建立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磋商框架。
1: 陈先生，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合作为什么会成为高市早苗这次访问印度的核心议题之一呢？那有分析认为，日本寻求与法国、韩国、印度等国结成人工智能联盟，是为了遏制美中的主导地位，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日本呢曾经是科技大国，但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呢，日本显然落后掉队了。如果未来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站稳脚跟的话，那么不排除日本今后将沦为二流国家的可能。对于日本来说呢，印度的理工科人才较为丰富，而日本的理工科人才呢缺口则尤为巨大。因此呢，高市早苗此次访印，强化与印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呢，包括这个2030年前这个招揽500名印度 AI 人才赴日推进共同研究，就是瞄准了印度规模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寻求通过借助印度之力的方式来实现本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至于日本寻求组建人工智能联盟呢，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遏制中美主导地位的目的，但是很难遏制中美主导地位的。首先呢，各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印度呢更关注发展本国 AI 产业，不愿意完全追随日本的战略安排。法国呢则强调欧洲数字主权，希望建立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发展路径。至于韩国呢，则与美国科技产业体系吧紧密相连，也十分重视中国的市场。所以各方在这个技术标准、数据治理、产业政策等方面呢，都有各自的考量，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联盟。
1: 关键矿产的协同开发是高市早苗这次访印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双方计划依托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和印太经济配套机制，在印度联合勘探开发稀土项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日本输出矿产提纯、加工成套技术与资金，印度则释放本土矿产开采权限，共同打造区域矿产加工节点。
2: 陈先生，日印两国确认将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开展重点合作。高市早苗还宣称，日印均面临所谓经济工具武器化等挑战，强化关键物资供应链韧性已经是紧迫任务。那么您怎么看待高市早苗的这番说辞？和印度的合作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吗？
0: 高市早苗所谓的经济工具武器化的说法呢，本身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从近年来国际经贸的实践来看呢，经济安全问题并非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加强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科技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呢，其实近年来不断的强化这个半导体、高端设备等出口限制，本身也体现出经济议题安全化、政治化的趋势。因此呢，如果一方面推动技术封锁、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呢又指责他国经济工具武器化，这种表述呢这个怎么说呢，难免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那么至于这个日本与印度合作能否达到高市政府的目标，答案恐怕是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印度呢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外交，印度欢迎日本的投资，但更强调维护自身的利益，不会完全按照日本或美国的战略需求调整资源政策。未来呢，一旦涉及本国产业发展或这个资源出口利益吧，印度仍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无条件的配合日本的这个供应链布局。因此呢，日印关键矿产合作将确实有助于拓宽日本的这个资源渠道，降低这个部分供应风险，也有利于双方扩大经济合作。但距离实现高市早苗政府所期待的这个建立安全可靠、摆脱依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呢，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1: 在访印期间，高市早苗还声称，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日本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外界注意到，高市政府近段时间正四处推销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今年二月，高市早苗在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将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进行了升级，并表示将此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今年五月，高市早苗利用访问越南的机会，正式对外发表了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日方各层级官员近期也在出访亚太国家时，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
2: 陈先生，高市早苗以及一些日本政府高官呢，近期是密集出访，大肆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那这个所谓的构想，您觉得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日本四处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到底藏着怎样的居心呢？
0: 高市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呢，就不仅限于安保合作，还涵盖了关键矿产、供应链、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吧。其目标呢，就是将日本打造为印太地区秩序的塑造者、引领者。高市早苗此处推介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背后呢，我认为至少包含了三重的政治考量。首先呢，是配合美国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日本希望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同时呢，借助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吧，构建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网。其次呢，就是为了服务日本自身的战略转型，因为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不断的推动经济安全保障，增加这个防卫预算，包括发展反击能力等等。那么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外交、安全、科技、产业政策呢整合到同一个框架之中，希望借此呢提升日本在这个地区事务中的这样一个战略存在感和影响力。最后呢，则是为了争取地区规则制定权，日本希望联合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和产业规则，提高自身的话语权，而不仅仅是充当规则接受者。不过日本四处推销这个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呢，也面临着不少的这个现实制约，因为东盟国家呢就不愿在大国博弈中呢选边站队，印度呢则坚持战略自主，不会完全的配合日本的安全议程，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则更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地缘竞争，因此日本很难把这些国家真正的整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战略目标的阵营，这也就决定了高市所推销的新版的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太平洋构想呢，最终还终将会是失败，而很难达成其既定的预想目标。
2: 零封西班牙，逼平乌拉圭，战平沙特阿拉伯。当佛得角晋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的消息刷屏全网时，无数球迷为这个非洲小国的足球逆袭欢呼沸腾。那鲜为人知的是，正是中国援建的体育场托举了佛得角一步步走向世界杯决赛圈的黑马传奇。
1: 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佛得角三连平积三分，排名小组第二，历史性晋级32强。主教练布比斯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身披国旗说：“我们代表自己的国家，也代表非洲，还代表世界各地的小国。我们用自身经历证明，只要你专注且坚定的努力，迟早会实现目标。”
3: 人口不足60万的岛国啊，世界排名一度是在182位啊，西班牙是被认为是夺冠大热门之一。那全场西班牙进行了多次射门，但是都没有撬开佛得角的这个球门啊，所以这一场比赛非常励志，全世界各个球迷都开始关注这支名不经传的这个球队。
1: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0月13号，世界杯预选赛 D 组最后一轮在佛得角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举行，佛得角3-0战胜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而普拉亚国家体育场还有一个别名叫中国体育场，是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在人口不足60万的佛得角，足球是当之无愧的国民运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热情却受困于硬件的缺失。2009年，中国援建团队正式落地佛得角，启动国家体育场建设工程。这座于2013年正式交付使用的体育场，占地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名观众，成为佛得角唯一获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标准化体育场。佛得角时任总理内维斯曾专门表达感谢：“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佛独立以来最大工程项目之一。”在佛得角，中国援建的远不止一座体育场。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为佛得角援建了国民议会大厦、政府大楼、国家体育场、泡伊老水坝等多个重大项目。自1984年以来，中国已先后派出22批医护人员赴佛得角开展医疗援助。2026年5月1号起，中国还对包括佛得角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面
2: 面值500的佛得角本地纸币上印着一座中国原件的水坝泡衣牢。这个常年干旱的岛国靠它解决了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从基建、医疗到经贸，中国助力佛得角搭建的不仅是体育场这片面子，更是让一个国家得以平稳运转的里子。
3: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里

还有在全球南方国家里面，那么进行这个援建，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公共设施上面。那这里面也是体现了一种中国价值观，这个天下为公。全球南方国家当中啊，生活质量那么之所以长期不高，其实就来源于他们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影响了当地民众。那当然还有学校以及说医院等等。那所以呢，这个中国对外的这种援助更加集中在公共设施上面。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1: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
0: 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1: 就和你能打得过他似的。能。
0: 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嗯，
1: 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嗯，
0: 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1: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也许有他的深意。
2: 好了，别瞎走了，走，过去一块儿吃。
3: 我不去啊，
2: 走了，走了。
3: 我看他就……
2: 哎，队长，你是那张床？哎呦，
4: 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
2: 哎，大哥，这是你的床啊！
3: 来来来，
2: 放那，放那。
3: 来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去去去！
2: 队长，队长，
3: 是这儿。
2: 好，好，好，帮我拿过去，快！啊，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呀！
3: 他有什么心呀？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
2: 哎呀，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3: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
2: 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哎哎哎，我今天一直琢磨。
3: 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到底什么意思啊？
5: 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
3: 就是。
5: 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3: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2: 那是啊，
3: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5: 哎，那必须！
3: 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你说特别保障队，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5: 那是，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3: 可能是吧。
5: 嘿，你看。
6: 后勤部报告，自从补充新兵之后，军服军鞋制作一直供应不竭，以致现在很多士兵仍然没有穿上新军鞋。
7: 好，我知道了。同志们，还有其他事情吗？
8: 啊，没有了，
9: 没了，
7: 没了。
9: 好，散会吧。
6: 啊，好，走吧，走吧。
7: 司令员，还在想军鞋的事儿？
10: 是啊，你看啊，这天呐，一天比一天冷了。
7: 很多战士穿的军装都破破旧旧的，这对三龙山军服区的形象，那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解决。
6: 是啊，现在这后勤一没人手，二没材料的，这几百双军械实在不好弄啊。
7: 哎，有了，我有主意了。咱们不是有一个特别保障部队吗？那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可以让他们保障一下。
6: 啊，怎么样？关鹏，特保队成立有一阵了，训练的怎么样？
11: 还行，司令员，是不是有任务给我们特保队啊？啊，
6: 是有个任务啊，不过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我怕你们特保队完成不了。
11: 哎呀，司令员，你小看我关鹏了，只要您说。 就没有我关鹏完成不了的任务啊！您知道的，
6: 知难而上是您小子的作风。
11: 这次啊，
6: 我让救国军配合你们特保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11: 这次咱们打哪儿？司令员，您说。
6: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啊。
11: 关
6: 鹏，
11: 就这任务？
6: 清单上的东西，10天内必须把他们全部送到后勤部。
11: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行行行，我。
0: 我们特保队是作战队伍，对吧？像这种老娘们干的活，您交给后勤部吧。
1: 什么老娘们干的活？
0: 后勤有后勤的任务，这是命令。哎，司令，咱俩商量商量。
1: 要不您给我们换个任务？哎，要不我给您弄两挺歪把子机枪回来，正好咱们补充一下。
0: 官方，我告诉你，这是命令，不是菜市场上讨价还价。
1: 干还是不干？干不了。
0: 啊，干不了。那就是不干。
1: 啊，不干。
0: 那你在这待着。
1: 哎，您上哪儿去啊，司令员？
0: 我搞鞋去啊。
1: 您去搞鞋？那司令员谁来干啊？
0: 司令员你干他？
1: 我？
0: 对呀。
1: 我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还得您。
0: 你小子还知道你干不了？官方，我告诉你啊，我让你担任这个特保队的队长，不是让你在这挑肥拣瘦的。这上面的东西，你搞得来也得搞，搞不来也得搞。要不然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哎呀，你发什么脾气嘛你？
0: 我让你气的，去还是不去？说。

0: 好，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小兔崽！
0: 哎，但我有个条件。哼哼，
1: 真不愧是你爹关万里关大商人的儿子，讲条件你都讲到我这儿来了。
0: 我去，但是至于我怎么搞到这些鞋？

0: 就别插手管我了。好，任务是你的，怎么完成是你的事儿，不要再拿琐事烦死我了啊！走吧，走吧，走吧。一言为定啊！走吧。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司令员，
1: 来来来来来，
0: 老王，任务布置完了。这小子谁都不行，只有你能降服他。
1: 属倔驴的。
0: 这话不能好好说，必须呛着来才行。司令员，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啊。上个月，二营为了一车衣服，跟日本人干起来，伤了十几个同志，也没有拿到衣服。
2: 是啊，你说让关鹏去行吗？
3: 行不行，十天以后就看到了。
1: 那要是弄不来呢？
2: 弄不来，哼，他就不是关鹏了。
1: 你说啊。
4: 这也不知道这司令员是咋想的啊！让咱们弄这么多军械，这不是娘们干的活吗？
5: 这不为难我？
4: 是啊，你说我们上哪里弄啊？
6: 对呀，这不硬逼着李逵去绣花吗？出事儿了！
4: 陈大娘的墨汁啊！好听！这事到底怎么办呀？关鹏，陈队长啊，陈队长，来干嘛？
7: 警官呢？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五百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4: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7: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好啊，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废话。我没别的说的，就四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说什么？有病吧你，姓关的，五百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
8: 司令员，让你配合我。没办法，大哥，你能治得了吗？哎，不过，大哥，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9: 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1: 对啊，
8: 当然有了。
9: 哎，说呀，
8: 想办法。回去睡觉。啊，回去睡觉。听不懂话呀，睡觉。走走走走。
9: 老胡，
8: 哎，哎，这到底啥主意啊？啊？哎，妈，去，哎，休息差不多了，好好去吧。你说。
7: 司令员，您听我说了吗？
1: 停停停停停了！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啊，对，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
7: 不坐了，坐不下来。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1: 什么？
7: 他让我去睡觉。
1: 睡觉？
7: 嗯。
1: 行了，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
0: 沈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十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
10: 哎，哎呀，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这五百双军械，关鹏真的能弄来吗？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
1: 谁扛？我扛呗。
0: 那还不得算我一个啊！哈哈哈哈哈！
7: 哎，谁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0: 知道睡觉你是猪吧？军衔的事儿你管不管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接的任务，就是回去睡觉。
0: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1: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啊？
0: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1: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0: 赌就赌。
1: 好，如果我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我点什么？
0: 条件你提。
1: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长水，你说，如果咱们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
2: 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子都没有。
1: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儿的布鞋。
0: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
1: 好，一言为定。
0: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1: 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0: 行，等着受罚吧。
2: 沈队长慢走、
3: 沈队长慢走啊！
4: 500双，十天能行吗？
1: 去回去，都给我睡觉睡觉了。
3: 哎，睡觉。
0: 到时候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4: 沈队长回来了！
5: 队长，
0: 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啊？
3: 司令员怎么说？
6: 保障队有什么办法呀？
0: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3: 还是怎么睡觉？继续睡觉。
6: 怎么睡觉呀？
3: 睡觉，这怎么？赶紧想办法！
7: 那不行，
3: 睡呀！
7: 没有鞋子，战士们怎么打仗？
6: 是啊，是啊，想办法呀！
0: 黑子
3: 想办法呀！
0: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鹏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8: 没错，
0: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6: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十天哪儿弄去啊？
3: 对啊，这么多鞋。
9: 就是的，
10: 是。沈燕姐，
9: 紫云姑娘啊，
10: 沈燕姐，
6: 紫云姐，
0: 紫云，你怎么来了？
10: 我不正好路过吗？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哎呦，愁死我了！
10: 怎么了，
6: 紫云姐？是这样的，司令员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救国军配合特保队，十天之内弄来500双布鞋。这不，沈燕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0: 500双布鞋啊？
9: 啊，
0: 对呀、啊，关键是就这么几天时间。
10: 是啊，这不可能完成啊。沈燕姐，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0: 哎，那你快说呀！
6: 快说！
10: 我们可以去买呀！
4: 啊？
9: 买？
0: 去哪儿买
3: 啊？
0: 上哪儿去买鞋啊？
9: 什么鞋啊？
10: 我是说，我们可以去买做鞋的工具，咱们自己做，你看行不行？
3: 哎，
0: 你看我们这些人谁会做鞋啊？
3: 我会
10: 啊！我可以负责教会大家嘛。
3: 真的？
6: 太好了，子云，
9: 好了，
6: 那你就教教我们吧。
10: 不过沈燕姐，我先说好了，就这几天500双。可能还是做不完。
0: 哎呀，这个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
6: 大家动动手，能做几双是几双，也比没有强了。
10: 好，正好我们医疗队最近也没什么事，我把大家叫起来，咱们一起做。
3: 好，
6: 行，那就太好了。
9: 哎，
6: 大家听我说，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
3: 我这
6: 来，都拿出来啊！
3: 我这有，
6: 来，好，谢谢，谢谢，
3: 来，
6: 谢谢，
10: 谢谢，
6: 我的
9: 加点啊，
3: 我的呢？
6: 哇，行，有多少是多少，
10: 希望能做成500双。
6: 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3: 走了，
6: 来，放上来，放上来，快点！
3: 哎，给我的，
9: 来，放这吧。啊，
6: 好嘞，大家都听我说啊，我们这些钱只够买这些布料，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
9: 啊，100双。
6: 但尽管是100双，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9: 对。
6: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

0: 怎么做鞋。
1: 好，
0: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2: 好，
0: 来，紫云姑娘，来，
3: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哎呀，这觉睡得可真舒服啊！哎呀，
1: 大哥，你醒了。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0: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整天关在房间，去滚一边去，做衣服干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3: 大虎，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雄，走，跟我出去。
4: 哎，
0: 一起去呗。
4: 队长，
0: 四处找一找。
5: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你们回来了，回来！啊，你看我的，我弄的灯好，你看看我的，你得看清楚了再下去，挺好的，嘿，是吧？哎呀，哎呀，怎么样，仙姐？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啊，不要紧吧？小心点啊，真是的。
6: 没事没事，坐你们的吧。
0: 来啊。
7: 这个应该再厚一点啊！你看这个，真是的，真是啊！这差太远了。
8: 就这样也可以了，来，真能凑合。
9: 哎，我给你说，你看我弄。别闹，
10: 挺好的嘛。
9: 二猴回来了啊！
11: 二猴太容易满足了。
7: 你看这样，哎哎哎，
12: 别闹了，还得扎呀。
13: 仙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14: 没事没事，是被扎。
15: 要不歇会儿？
16: 快走快走。
17: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18: 大虎，
19: 到。
18: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钟准时行动。
20: 是。
18: 哎，
20: 大哥，什么行动啊？
21: 对啊，
18: 过来。
20: 啊。
18: 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要着落了。根据二猴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唐司令。
22: 就听关大哥的。

0: 哎呀，过来吧，宝贝儿。啊，
1: 来喝一杯
0: 嘛。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亲我。
1: 来来来，就一杯。哎，
0: 亲我。亲我。嗯。哎。
2: 快点听。
0: 嗯，亲我我就喝。
3: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4: 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

0: 小宝贝儿，你真能喝，真能喝。
1: 吃吧。
2: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3: 啊，有话好说，哎，有话好说。哎，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4: 你就是汤司令啊？
3: 是，是我。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4: 行了，小爷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3: 那你是？
4: 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3: 行行行，大爷，你要啥都行，大爷。
5: 石燕姐，
1: 嗯，
5: 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1: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5: 我不困，我陪你。
1: 真是个好姑娘。
2: 沈队长，沈队长，光棍怎么回来了？出来看看！
5: 啊，快快快，快去看看！
1: 快去
5: 看看！
1: 快走走！
6: 同志们，
7: 来来来来来，给我拿起来！
2: 接着接着啊！
7: 快点快点！
2: 别着急，人人都有。
6: 来，给你给你，
2: 都拿着啊！
8: 队长，
2: 队长，哎，拿着都有，都有，上来啊！
6: 别紧，别紧，来来来，
2: 抬下来，抬下来！
6: 哎，试试合不合适啊？
7: 别
6: 抢，
2: 别来，
6: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2: 快快快，
6: 来来来，
2: 搬下来，
6: 都有，都有，哎。
2: 哎，接着搬着都搬好，
6: 来来来，
2: 搬吧，
6: 搬，都搬下去，
2: 接着，哎
6: 呀，哎，来来来，给这个给你，
2: 快，小爽，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
6: 同志，都回去，
2: 这双给我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给我，
6: 给
2: 我，
6: 给你，
7: 哎，快快快快快，搬走搬走，
9: 我说关排长，
6: 拿着，
9: 厉害呀，才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衔，你们特保队真有两下子啊，真行啊！
10: 听说后勤部派了不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9: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10: 我不信，真的，
11: 大家的活，
9: 同志们，
12: 队长来了。
9: 好好好好好好，
7: 就没了。
9: 你看，我们关队长
10: 多厉害，是吧？
2: 司令
9: 员，好好，哎，真不错。
2: 哎，程爽，快把留的那双鞋，
6: 司令员，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你留的。
7: 这还行，这还行。
10: 我说啊，这东西好像都是伪军的吧？
4: 哎，司令员，还是你眼光毒啊？
10: 说，怎么弄来的？
4: 哎呀，怎么弄来的？您就甭管了嘛。
10: 怎么说话的？
4: 不是，咱俩可是说好的，司令员，
6: 不错吧？
4: 我负责弄这些鞋子，至于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10: 你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4: 我哪敢给您下套、
10: 啊？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8: 这鞋质量真好。
2: 哎，来来来来，快放鞋，放鞋！
7: 快点，
2: 放
7: 鞋啊！快点，快点！
2: 快去啊！队
7: 长，怎么了？
2: 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啊，
13: 这大哥，
7: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
4: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7: 哎，快点，快点！
13: 谢谢关大哥。
6: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7: 还有一只呢，还有一只呢，
9: 你鞋
7: 车。
9: 哎，沈队长，
13: 沈
9: 队长，哎，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6: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1: 什么赌啊？
14: 看呀，
6: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
14: 是啊。
6: 哎，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打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量量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14: 那这雅不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6: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哈？确定啊？
14: 赶紧量！闭上你的嘴！
13: 不是，
6: 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14: 哎，关总还真有本事，这不跟你说了就弄来了。
15: 不是的，
14: 有鞋了，
15: 鞋底儿也好，
14: 大哥真了不起，
15: 这回好了，
14: 看我们有鞋了。
15: 是，这双多好呀！娟子，你这双鞋
14: 啊，
15: 就是多好看。
16: 他们说绑了个什么伪军司令，才弄来的。
15: 是吗？
16: 这种主意都想得出来啊！
15: 哇，关大哥太了不起了。
14: 哎，这官方也是，
15: 就是绑票。
14: 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5: 军呢？
14: 甭管用什么方法，人家能弄到鞋就是他的本事。你们弄得到吗？最烦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行，
1: 想难倒本小姐，哼，我都做了那么多双，熟练着呢。

0: 鬼子来了，快起来！
1: 什么你？
0: 起来啊！
2: 关鹏，起来！起来！
3: 小点声，队长睡觉呢。
4: 哎，沈队长，你怎么又来了？哎
2: 呀，走开，试试吧。
0: 协作，哎，快撑住，快撑住！嘿，
4: 哎，我说，
3: 嘿，真做，
4: 你还真给我做了一双鞋呀、啊！

0: 哎呦，那我得隆重的试一下才行啊，对不对？
1: 试一下，
0: 这好鞋啊，这是啊。哎，我这是鞋怎么这么大呀？这个，
1: 哎，沈队长，我说让你练练脚，你看，
0: 是这只，你看，这就穿不进去，这个。
2: 是你的脚有问题吧？
0: 我的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明明你一只鞋做小了，一只鞋做大了嘛。这只鞋长水，你脚小，给你了。
1: 我也不合适。哎，
0: 那只留着给铁塔啊。
2: 你什么意思你？
0: 我，哎呀，沈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弄弄枪法还行，这针线活，你可真不在行，真的。
2: 姓关的。给我等着！哼！
3: 哎，别走啊！
0: 这真是。

0: 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哼，他们得向你学习啊。
1: 多谢司令员夸奖。
0: 总，陪我到三排去看看。
2: 是。
0: 关鹏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3: 什么问题啊？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0: 没有想过。
3: 全体立正！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
0: 很好，练得不错。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
4: 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利于大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1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
5: 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来自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许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好，在进入到晚上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尾盘纷纷小幅回落，涨幅明显收窄。沪指涨0.37%，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小幅飘红，涨0.0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18万亿，对比昨日缩量2681亿，市场成交热度有所降温。个股整体赚钱氛围不错，迎来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盘面情绪整体偏暖，上涨家数占比68.81%，下跌家数占比29.45%，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233家，跌超8%的个股有96家，涨停个股共计160家，跌停个股24家。板块盘面依旧分化明显，机器人概念迎来大爆发，走势十分亮眼。黄金概念持续稳住强势行情，减速器板块同步发力走高，医药板块

0: 块反复震荡，活跃度拉满。反观下跌板块，半导体材料全天震荡走弱，表现不尽人意，电子化学品、工业气体、小金属等板块纷纷领跌市场。今天的股市走势也是充满变数，冲高回落猝不及防，节奏切换超快。快让嘉宾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好，感谢小九。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跟上周有确实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尽管从指数的表面上来看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非常坚决地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也好，光模块也好，出现了资金流出的情况之下，其实从未在其他方向形成如此强烈的合力。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板块今天是独树一帜啊。在之前也会有高低切换、低位的个股领涨的情况，但是如此集体打板的状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啊！更何况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股方向半导体是出现了大跌的。想请教许明老师，您会觉得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表现，是咱们的整个 A 股市场跟随外围的景气度而波动的这个行情，它告一段落了吗？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近期的行情跟外围还是关系比较紧密的啊。但是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这边的话，跟和外围相关的板块，即在今天走势还是比较分化的。那其实这两天看，我觉得这个板块轮动速度特别快啊。
1: 嗯，
2: 就像昨天我们还在看，去看这个像高位的 CPU 或者 PCB 板块，他们在昨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向下跳空的一个开盘走势，然后很多个股在昨天是跌停，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仅仅执行于 CPU、PCB 来说的话，那这两个行业中股票今天走势非常分化。有些股票它是，在今天是涨上来的，但是有一些的话，它还是继续往下走，啊，所以说不管是我们板块与板块之间，还是板块内部，那么我觉得现在资金的分化和割裂，我觉得这种程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种市场节奏我们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那比方说昨天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高切低的话，比方说我们昨天看到像工程机械啊，像 AI 应用啊，包括券商啊，那么在今天的表现也是不太好，啊，所以说你说高市场高低切是有的，但我认为高位出来的资金像低位区板块，他们的集中力度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今天的机器人板块那可能是走得比较好，但是大家都知道下周可能有一些啊上市或者 CPU IPO 这种上市的一个渠道，可能会这个是对市场来说有些影响。但是啊，我认为的话从半个月之前啊来看的话，市场震荡是非常的迅速的。那这和我们在四月份的这种行情，我觉得是几乎差不多的。大家都在等一些事情啊，就是7月15号之后啊，上市公司在披露中报啊等等一系列的事项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才能稳定下来。那现在大家只是不过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资金方面的话，他可能猜测，哎，哪个行业这个业绩是比较好，哎，我觉得这个行业业绩好，那我就可能去主要是关注这些行业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资金啊，它不是非常的一个统一啊，所以说你看成交量来看的话，也有一些人观望。我们从最高的一个3.7万亿的成交量，很迅速的到现在的话，那成交量只有3.2万亿，它成交量是掉的是非常非常快啊。所以说，我认为整个行情从短期来看的话，大概率还是维持这种震荡的节奏。那至于低位的板块有没有持续性，那其实也是打个问号的。你这个，比如说今天机器人是一个集体式的爆发，但是如果在短期明后天的话，那如果它还能保持这样的姿态，那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多以这种板块之间的一种快速的轮动震荡为主。
1: 你看咱们昨天中午的节目当中，直播当中我们俩聊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昨天中午其实就出现了前期高位的品种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显著的放量。那今天您有人观察到了，说今天显著的就立马量能就缩下来了，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在其他的品种去做多的这个热资金的热情实际上是没有前期的这么汹涌和笃定的。那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市场还是会以一个此起彼伏和修复的状态去进行的话，那接下来依然是一个以位置优先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实现吗？
2: 这个位置优先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是低位的位置优先呢，还是
1: 低位的位置优先？就越跌的厉害的优先。
2: 其实低位的位置的优先，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啊。那主要是还看我们低位也有，比如说前面消费、白酒，他们很明显的地位优势吧，但是看到他们是还是表现不好，对吧？包括券商，它的持续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啊。我们看到在前段时间的话，券商就也是有集体涨停的或者冲涨停这种姿态，但是你看，就是类似于比较类似于昙花一现吧，对吧？所以说，对于低位的资金，那其实选择的板块对于资金来说选择

0: 板块也非常多。
1: 嗯
0: 啊，昨天我们刚才讲了工程机械啊、券商等等，包括机器人 AI 应用啊啊 ，AI 应用昨天涨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今天你看又一下，所以说对于低位的资金选择态度，我觉得也是比较分裂的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我觉得是兴趣不是那么一致吧，但为什么不一致的话，就是关键在于这个时间窗口，啊，就是这个中报问题，大家也不是说啊去哪个地方就很非常放心的啊，所以说等中报这个靴子落地之后，我觉得市场这种震荡或者快速轮动的这种现象，那才可能会去好一点。
1: 嗯，那在这个观察业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得不思考到盘面当中其实有些现象。我们一直总结说，其实在前期的资金高度抱团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有不少的板块或者个股它是纯被吸血的方向，最典型的一个标杆性的内容就是港股那边的创新药指数和这个科技指数。刚您说到，其实昨天它能够放量在别的地方拉升的情况之下，它其实也是因为在前期主线的品种快速流出之下，资金到了别的更低的地方去流入的。那这些方向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可以观察到的未来业绩方面它有印证可以持续的这个方向？
0: 那首先关于业绩这一点啊，其实对于先说高位的啊，高位的科技股这两天行情不好，可能是和业绩猜测有关，但是也未必代表他们的业绩就会不是很就会很差啊。那对于低位的板块来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在近期的话还是和科技相关的啊，比方说我们昨天就是说这个像交换机方向，其实交换机这个行业大家去想，我们炒过数据中心，也没炒过算力啊，或者是但是没有想过交换机这个东西啊，结果出来一条哎业绩是非常好的，甚至是环比是达到了一个800%或者900%的样子啊。所以说市场当中的话，在这个产业链上，我认为还是我之前的观点，在这个 AI 这种产业链上，那肯定还是有我们一些低估的品种啊，就是平常大家都没有讨论到，但是随着业绩它是出来是非常好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低位个股的业绩，像券商的业绩是很好，而且也是低位，但是它你看它持续性就是不好，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像工程机械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对于业绩这个问题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和市场当中，如果大家现在心里啊都是这边去看一点，那边去看一点，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哪里的业绩最好啊。所以说我们再从 A 回到 AI 产业链上啊，我们硬件端涨过，半导体涨过啊，最近的材料端也涨过，当然今天材料端可能受到伤害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市场当中的这些资金也在去寻找，就是当整个 AI 上游方向大家市场当中基本上都涨过一遍，还有哪些区没有涨的业绩又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大家的方向可能就出现不一致。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资金的这个打入每个行业或者每个板块的力度也是不一致的，那可能关注这个机器人的资金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的过去是一个明星行业，那现在也是一个明星行业，未来可能是一个明星行业，那对于传统的板块来说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不确定性都是比较高的。那即使是在传统板块当中也有个别的业绩特别好的，但是我们看到哎其他的个股业绩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说这地方资金是有犹豫的。
1: 嗯，那就是说许明老师也是认为在相对成熟的主线目前出现了资金分流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呢依然会在资金介入方面显得比较犹豫，也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得去观察。以及呢时间点上您是看好了是七月中旬往后的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时间点。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维持了一个震荡的格局，并且呢是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放量，虽然说指数没有上去，量能也没有放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了题材的活跃，这个跟之前的科技抱团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旦题材开始活跃，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现在最强的题材到底是什么。最强的题材无疑是资金所推举出来的，那今天涨停潮的方向，资金扎堆流入的方向是什么呢？我相信答案大家都 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板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超百亿资金回流，流向的方向那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啊。今天主力资金流入前十的板块当中，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方向，减速器、外骨骼、人形机器人、机器人材料、一体化压铸等等等等啊，都是机器人的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细分方向。那就说明啊，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现在是全面开花了。那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看人形机器人？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有高低切换，而且还有逻辑上的催化，还有消息面的刺激。最近机器人相关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是吧？整个七月份，英伟达的机器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突破的阶段，特斯拉的擎天柱 V3 七月份到八月份将会进入到量产的阶段。与此同时，智源的第15000台通用巨神机器人已经正式下线了。与此同时啊，优必选啊 U1 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台，也是广受市场的欢迎。然后宇树机器人啊，就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即将在科创板上市。这么多的消息催化之下，机器人板块本来就具备很高的人气，又何愁资金不会去进行抢筹呢？所以今天整个机器人板块涨停家数达到了40余家，涨幅大于10%的达到了54家，确实是遍地开花的感觉。那么机器人这个方向我们到底怎么去细看呢？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几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首先第一个啊，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产业链方向，并且呢要有业绩啊，现在是中报阶段，中报要预增。与此同时呢，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重仓抢筹。我们把满足这些条件的方向全部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那么说到人形机器人，那就不得不提每年基本上都有1到2波的大行情，而且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每一轮行情，从2024年到2026年都是大幅上涨的大行情。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去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行情当中，都是跟 AI 算力协同上涨，并且涨幅是超过 AI 算力的。但是这波人形机器人上涨是属于厚积薄发、后发先至。现在机器人指数的涨幅年初至今只有8%，但是常年跑输它的 CPU 还有 PCB 的指数，一个涨了103%，一个涨了83%。那如果说机器人这波行情就像往年一样，也会超越算力相关方向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人形机器人指数的上涨空间还有90%以上呢？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真的是一个低点去看的位置。那么机器人现在到底去看什么？你说，哎，有的机器人位置高，有的机器人位置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业绩。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这波行情到现在最近开始涨起来的人形机器人都是中报业绩有保障、中报预增的方向。比方说像宁波华翔，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2.6到2.8倍，底部涨停板 MACD 金叉走起来。雷赛智能啊，昨天也提到过，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55%到65%，连续一字板往上面去走。新网瑞捷中报预增46%到102%，两个涨停板打上去，都是低位，然后呢业绩预增的方向。与之相对的方向呢，我们也依旧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所以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就围绕着这三个逻辑去看：第一个，核心的机器人产业链；第二个，中报预增；第三个，回踩趋势线，聪明资金加持。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整理在了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月线级别碗形放量啊，底部圆弧底即将突破的形态。那么净利润增长怎么样？82%到95%。产品应用于机器人，并且与大疆深度合作。QFII 资金与公募资金集体重仓持股。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就是突破的前夕呢？与之相对的方向呢，我们也依旧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还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是机器人的核心产业链，第二个中报预期预增，第三个聪明资金大资金抢筹入驻啊，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中报掘金人形机器人核心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七月初，证监会正式下发注册批复，募资42亿加码机器人研发与产线建设，离登陆 A 股更进一步了。再来，上半年300余家公司拟回购逾1000亿元，多家龙头企业大手笔抛出回购方案，真金白银出手，市场回购热度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加码折叠屏 iPhone 备货至1000万台，备货规模直接刷新预期。不过问题来了，苹果入局折叠赛道，后续会给消费电子行业带来哪些全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因为这个折叠屏相关呢，在盘面当中呢还颇有异动，但前期呢，老实讲，因为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它是一路向下的，您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够让行业产生反弹的契机吗？
0: 其实从这几年来看，不光包括果链，还有包括我们前面讨论 AI 眼镜啊，什么一系列东西，我们对于看消费电子板块来说，它只是一个事件性的刺激，短期它是有脉冲性的行情，但是那对于股价长期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大一个反转，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我认为短期，我今天也看到消费电子也是出现异动，但是大家知道，如果针对于苹果这个折叠屏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今天的消息，它应该在2个月之前，苹果就已经宣布要生产折叠屏，啊，就是在第一次宣布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看到在果链的上市公司是出现异动，但是它的持性也是比较差的，啊，就是大概是反弹2天或者涨了2-3天之后，他们又延续啊进行一个下降，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事情这个事件的话，仅对这个消费电子板块是一个消息性的一个刺激啊，并不是说这个行业能够是出现一个彻底的反转，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库存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我想拓展的问一下，是不是不仅仅是消费电子这个板块，是不是其他略带消费属性的这些板块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统计局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里面啊，大概有六个细分的选项，比如说服务业啊，比如说通信等等。那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和消费比较相关的，像食品饮料啊，这个细分的选项，它还是处在一个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啊，还是处在一个微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的消费市场，那并不是像大家的恢复的那么快。所以说和消费类的这些公司的话，那从基本面来看，还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反转。但是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不久，随着这个我们一个收入的提高，这方面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1: 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呢是前期反复活跃过的偏中位的科技题材，它出现一定程度的活跃。如果按您说的，未来这个很长2到3周以后的时间，它可能处于这种比较混沌的状态，会不会也是相对于靠科技端的这些题材会更加活跃一些？
0: 我觉得科技这个话题，不管是从一年以前，或者是现在，可能是也可能是未来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全球发展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说在选股方面的话，还是要紧贴这个科技为主线啊。当然虽然科技加这个加后面加什么东西，那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研究金融股，我可能去选择 AI 加金融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在金融方向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大模型推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不同行业的大模型推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这都是每个行业再去做一个发展。如果说你一个行业的公司里面再不去和这个 AI 或者是这其他的相搭的话，那很快就会被这个市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和这个像 AI 发展的企业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面临一个淘汰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 AI 对于 我们一些行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也是会起到一个助推作用，那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如果大家从选择行业的话，啊，还是尽量和这个 AI 啊想去多去考虑一下的。
1: 其实您昨天中午也跟我们提到了 AI 应用端会更加看好一些，实际上机器人也是您昨天提到的一个。那接下来这种偏硬件端呢会比较好，还是偏软件类的纯应用软件这种会比较好？
0: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是偏硬件端了啊，比如说下面的机器人，但是软件端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的走势就不像昨天了。它其实这个大家有道理 ，AI 软件这个端更新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包括我们看到海外 Meta 也是有所动作啊，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软件端，我们如果去看排行榜的话，这一周是这个排的一，下一周是那个排，它的更替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说软件端的更新它达不到这个 AI 的发展的需求的话，那这上面的话对于用户来说的它漂移也会非常快的。不要看我现在有很多的用户，但是一旦我这个模型或者这个软件落后于其他的竞品的话，那我相信这些用户它也会转移到其他竞品上面。所以说整个 AI 软件端的话，我认为面临的问题它就是这样的。那而且如果是不断的更新它的模型的话，那需要极大的一个资本开支，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面临它成本上升，成本上升之后也不一定代表它能留住它的客户，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看在我们市场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软件端出了大行情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某一个公司出了爆款才会点燃盘面当中的其他行情。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展望一下下周的走势。
3: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展望一下下周的走势，因为今天我们说到指数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更多的是前期的热门的龙头出现了回落，应该也是忌惮周末的消息面吧。怎么看下周？
0: 看到今天主要是市场情绪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个 AI 方面，像今天我看到这个排名就涨幅排名后三就跌幅比较大，像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以及我们前面市场所这个大涨过一波的科技材料这一段。但是我刚才去看了它一些龙头股的一些走势，其实看到今天龙头股第一是出现过大跌，但这个量能是并不是很大的量，那甚至有些龙头品种它的量能比前面要小。那第二的话，在今天的下跌过程当中，甚至是还没有跌破五日线或者是十日均线。那所以说这个现象并不能判定就是 AI 端它是一个整体的熄火。昨天中午讲整体熄火是吗？就是硬件一端，我材料一端，材料一跌，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体的熄火。但是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下面它的均线支撑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那么对市场来说，对于这个方向来说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通过一根大阴线来去改变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一根大阳线来去改变这个看法，说这就类似于今天的 AI 上游和这个机器人啊，都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道理。那所以说我认为接下来市场节奏就是在这个还是以中报为基础啊。如果说中报那某一些行业它中报一些上市公司龙头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个中报差不多了，那可能这个行业就会稳定下来啊。所以说从这个7月15号开始，你会看到市场是这个逐渐稳定的状态。
1: 好的，非常的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周的节目，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0: 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0: 也是。

0: 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1: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0: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的。以后你看上谁了，跟沈燕姐说，我替你去做媒。
1: 沈燕姐，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说的不对吗？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老刘叔，你好，休息啊。
2: 慢走慢走，燕子送送。
0: 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累坏了这几天。
1: 沈燕姐，你别送我。
0: 去吧去吧，
1: 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2: 慢走啊。坐。
0: 老刘叔，紫云这姑娘我越看越喜欢，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将来啊一定得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刘叔，你也得帮着留一点啊。哎，你笑什么？
2: 大小姐，紫云姑娘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紫云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
0: 有心上人？
2: 嗯，
0: 不可能，我天天跟紫云在一起，她有心上人会不告诉我吗？
2: 大小姐，别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可你这脾气比那大小伙子都粗。这紫云这事儿啊，咱苍龙山谁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呢。
0: 满苍龙山都知道？
2: 嗯，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谁呀？你快说嘛。
2: 大小姐，你好好想想，那紫云姑娘都往哪儿跑啊？想想。
0: 紫云姑娘老爱往关鹏那儿。
2: 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刘叔，这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和关鹏去南京刺杀野村的时候，就躲在紫云的屋子里，我亲耳听到的。他说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怎么可能是关鹏呢？不可能不可能。
2: 照大小姐的说法可以在理儿
0: 啊，
2: 这事儿。
0: 哎，又笑。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帮你把碗拿走，早点休息吧啊。把被子盖好了，我走了。
2: 大小姐，慢走啊！
0: 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关鹏，
3: 沈队长，
0: 怎么会是关鹏呢？
4: 沈燕姐，回来了。
0: 啊，你怎么了？娟子，我问你个事儿啊。
4: 啊。
0: 紫云和关鹏关系怎么样？
4: 紫云和关鹏？
0: 嗯，
4: 挺好的。这紫云跟谁不都挺好的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紫云是不是喜欢关鹏。
4: 燕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哎，别管了，你告诉我就行。
4: 紫云就是喜欢关鹏啊。
0: 哎，这个真奇怪了，我当时躲在紫云房间里的时候，我亲耳听到他说死都不会嫁给关鹏的。这怎么可能？
4: 哎，这怎么不可能？这就叫孽缘。沈燕姐，你想想，紫云和关鹏是家里给定的亲，紫云那个时候连关鹏的面都没见过，更何况这紫云又听说关鹏啊15岁就杀过人，他当然不愿意嫁了。可是真见了面呐，这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关鹏家境好，有本事，又能打仗。哎呦，别说是紫云喜欢，咱们抗日救国军里的小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喜欢关鹏啊？这紫云喜欢关鹏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哎，沈燕姐，
0: 紫云，紫云。
1: 哎，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0: 小兰，紫云呢？
1: 紫云姐她没回来啊，是不是去找关大哥了？
0: 关鹏？
1: 对啊，他好像说有什么东西要给他。哎，沈燕姐，你不坐会儿再走吗？

0: 成水。
1: 哎，哎，紫云姑娘，
0: 见到关大哥了吗？
1: 啊，我们家队长今天太累了，还在屋里睡呢。怎么了？
0: 他的衣服我不好了，你帮我给他吧。
1: 哎呦，紫云姑娘，你可真贤惠。行，交给我吧。
0: 沈燕姐来了。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紫云，跟我走。
1: 哎，不是，
0: 怎么了，沈燕姐？
2: 我有事问你。
1: 沈队长，沈队长，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又唱哪出啊？这是？
2: 滚开！
0: 哎，成水，
2: 紫云，
1: 沈队长，
2: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1: 说。

0: 什么说清楚啊？
1: 走。
2: 坏了坏了坏了，队长。
3: 行了，
2: 队长，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就不好了？
2: 紫云，紫云姑娘。
3: 紫云怎么了？
2: 紫云姑娘被沈队长拉走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拉走就拉走呗。
2: 你没看见沈队长那架子，就跟咱们当初回苍龙山一样，我怕他是要欺负紫云姑娘啊。
3: 走，跟我看看去。哎哎。

0: ドロンジョーダン大手行け、
1: はい、
0: 第二手行け、
1: はい、
0: 残り全員ついてこい。

0: 们做什么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小子？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要离关鹏远一点，他不是好人，你知道吗？
0: 史艳杰，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云，紫云，我跟你说，你离关鹏远一点，他就是一个混蛋，他不是个好东西。
0: 混蛋？
1: 对。
0: 沈燕姐，你误会了，关大哥他是好人。
1: 哎呀，子云，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混球，你离他远一点。
0: 沈燕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他是个淫贼。
0: 淫贼？
1: 对，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哎，算了，我不能跟你说，他真的是个淫贼。
0: 你搞错了吧，沈燕姐，不可能的。
1: 哎呦，子云，你气死我了！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0: 不是，沈燕姐，
1: 我既然把你当成妹妹，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他就是个淫贼，你要是再去找他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2: 沈队长，
0: 是我。
1: 对，
3: 住手！
4: 子云，
2: 沈队长，
0: 沈燕姐，你冷静点。
1: 我说，
0: 嘴巴都不是那种人。
5: 哎，干什么你？
6: 别冷静，
5: 干什么？
6: 冷静，冷静
5: 啊！
6: 冷静，冷静！
1: 淫贼，
5: 谁是淫贼啊？
1: 说的就是你。
5: 我？
1: 对。
5: 我说星辰呐，你三天两头惹事儿，你今天又准备唱哪一出啊你？
1: 你管我唱哪出呢？我是跟紫云说话，轮得着你管吗？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5: 我对紫云安什么心？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5: 是无理取闹。走，紫云别理他。
6: 对，
5: 干什么你？
6: 别动，
5: 行不行？别激动，
1: 关鹏，今天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
5: 沈燕，你别胡说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对紫云没安好心，我知道。你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7: 我来，我也无给了。
1: 臭淫贼，看见漂亮姑娘，你就起了贼心了是不是？我更……
6: 怎么了，队长？有情况，别装了。
8: 怎么了？

0: 咱们新四军的腹地，鬼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办啊，大哥？

0: 小鬼子胆可真够大的，敢跑到大王庄来，我腻歪了。三兄左边，二虎右边，大王报仇。走。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
1: 就像我出发个字。
2: 关鹏，你杀了他怎么得到情报？
0: 不杀他就有情报了。
2: 哎，你
0: 行了，现在咱们不是争论的时候，咱们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鬼子会突然到大王庄来，而且这四周全是岗哨，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看他们到大王庄来一定有什么阴谋。

0: 我在鬼子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啊，不好，不止一队鬼子向我们来了。
2: 什么？
1: 关键他们是冲着司令部来的。
0: 啊！好。
3: 来来来，喝药喝药。
4: 怎么又是这一大碗呢？
3: 司令员，好点了吗？
4: 这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啊！哎呀，你这药啊还真灵，就是太苦了。
3: 这良药苦口，管用就好。
4: 行了，
3: 司令员，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4: 行了，我看完文件我就休息睡觉，行不行？
3: 记住啊，早点休息。
4: 知道了。
1: 沈阳，把枪给我。
5: 给。
0: 哎，走走走，哎，快！
6: 少佐，行動はできにバレたようだな。もういい、前はできぬしれもだ。
7: お助け来た。後ろ、ついてこい。
8: 快，快召集人，回司令部，司令员危险！全体集合！
0: 司令员，不好了！
4: 慌什么讲？
0: 有大批鬼子突进村子，快向司令部逼近！
4: 快，人数多少？
0: 人数不行，至少一个中队。
4: 通知特务连准备战斗。
0: 是。
4: 苏参谋，
9: 有。
4: 其他部队在什么位置？
9: 大王庄一带的部队都调走了，负责驻防的突击连昨天也因为临时任务被调走了，现在应该在宋家沟一带。

0: 连长，什么声音啊？
1: 枪声。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大王庄方向，是藏龙山的枪声。

0: 我们现在离大王庄有多远？30公里。新一团在哪儿？
1: 新一团在武安镇，离大王庄有45公里。
0: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大王庄遭到偷袭。别着急，慢慢说。
2: 大王庄所有部队都被调离，一股鬼子正在袭击司令部。怎么可能呢？突击连呢？突击连在哪儿？
0: 突击连被调往宋家沟，离大王庄整整有35公里。
2: 大王庄只剩警卫班和特务连，不到200人，一定是鬼子偷袭。我们必须赶过去。
0: 连长。
2: 我们从这儿赶回去要5个小时啊，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得去，必须救出司令员。
3: 集合队伍，
4: 好，
5: 是，
6: 集合队伍。
2: 哎呀，坏了，司令员有危险啊！早知道就不该把部队调出来。这司令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呀？
7: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2: 集合队伍，全速赶回大王庄。

0: 这里是总部，好的，情况非常紧急。
1: 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2: 报告首长，前线来报，
3: 知道的。
2: 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0: 参谋长，我们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速去支援。苍龙山危在旦夕啊！
2: 苍龙山军分区是我们离南京最近的一块根据地，位置至关重要。这次鬼子改变了方针，直冲司令部。司令部可是苍龙山的主心骨，司令部要是不保，苍龙山也就悬了呀。传令下去，凡是距离大王庄100里范围之内的所有部队，立刻全速赶往大王庄救援，不惜一切代价。
1: 增援大王庄，
4: 首长，时间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也要赶。
1: 是。
4: 大王庄除了警卫被扣连，还有什么人？救国军，还有官方的。

0: 司令员，鬼子上来了！司令员，
1: 小李，别慌，记住，就是死，也不能当俘虏。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司令员，
1: 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各科司令部突破しました。
1: よし。無事だ。
2: はい。
1: 命令せよ。司令部に進め。
2: はい。

臭小子。

0: 調査課が村を捜査しました。でも敵を発見してません。
1: バカ、ありえない。覚えろよ、全部探せ、必ず探したぜ。
0: はい。

0: 司令现在伤成这样了，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吧？
1: 司令员醒了！
0: 哎，司令员醒了！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司令员，
3: 哎，司令员呀！
0: 司令，
4: 司令员，
0: 司令员，你怎么样？
5: 滚吧，滚，带大家走！
0: 司令员，
5: 你听我说，你那撇死，把我从司令部救出来，没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向东突围，去找大部队。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我死也不会走的。
5: 关吧，记着，一定要把地道炸了。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在鬼子手里，赶紧走，
0: 司令员。我死也不会回去，我死也不会走的。
5: 服从
3: 司令员
5: 命令。
0: 司令员，
3: 司令员，
6: 司令员，
0: 司令员，
6: 司令员，
0: 司令员，
6: 司令员，司令员，
0: 快点退役，抢救！
4: 司令员，怎么办？
0: 现在的情况是，大王庄这一带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这个地道，等待救援。
7: 关队长，恐怕不行啊！
0: 为什么？
7: 最近的部队离这儿也得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司令员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恐怕撑不了那么久啊。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7: 我们马上想办法把司令员送出去救治，否则就来不及了。关队长，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4: 关大哥，
0: 一定要送出司令员。
1: 慢点，慢点，别啊！
0: 快，开门了。

绝对不能让小鬼子从这儿过去，给我打！

消失。

0: 快通知他们撤！司令员暂时没什么危险了，子云，快去前。是。
1: 报告连长，
2: 不好了，水上出现了大量鬼子。
1: 快跑，必须分兵。沈汉杰，咱们两个先掩护四个人撤走，其他人留下拖住敌人，一般的人跟我走。
3: 好。

醒神的，看来司令员的船已经安全了。我没子弹了，你呢？我也没有了。这是我最后的弹药了。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

0: が残ってない。
1: 二人ここまでやって、たまがない数だ。この二人は女優だ。
2: 奴は生きとれ。
3: ぜひ進め。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Hit!

0: 你撑不住了。
1: 哼，我撑得住。
0: 还有两个，
1: 那就一人一个。

为你，我要死在这儿了。别说丧气话，滚宝，我没有看错你。今天能跟你一起殉国，我沈恒也死而无憾。姓沈的，你这就认怂了？啊，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

0: 怎么样？啊？哎，韩医生，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
2: 啊，已经度过危险期，暂时没什么事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一直颠簸的太厉害了，让司令员好好休息休息。大家放心吧。啊，
3: 谢谢医生，
0: 谢谢韩医生，
2: 尽量不要打扰司令员。
1: 好，谢谢，
0: 谢谢，都小声点。
1: 谢谢你啊，医生。
0: 好，谢谢韩医生。
1: 新冠呢？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没什么事儿。
1: 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逞英雄，我饶不了你。
3: 滚吧，你回去休息吧。
0: 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你们突击连应该改个名字，叫乌龟连。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很简单，你们突击连行动起来，那跟乌龟爬似的，这仗都快打完了才到，就应该叫乌龟连。幸好啊，你沈汉杰还算聪明，知道先骑着马来。不过多亏你骑匹马过来救援，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包圆了。
3: 那看来多亏了我们突击连有那么几匹马，否则我的乌龟连连长的帽子可就戴定了。
0: 哎，说归说啊，虽然你救了我，但是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完。

0: 什么事？
1: 咱们俩在战场上比赛杀鬼子，可没有分出胜负来。
0: 等你伤好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比。
1: 好，一言为定。
0: 那就赶紧把伤养好，别再让我担心了。
1: 你就好好的给我等着吧。
2: 听到关鹏爽朗的笑声，沈燕回想起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危机之中，关鹏的镇定霸气第一次打动了沈燕。这个飞扬跋扈的姑娘也是第一次对关鹏这个极度厌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3: 将领，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去治病吧。江州那边好着呢，
1: 就放心吧。啊，司令员，您慢点啊，到那边给我们个信儿。是安心治病，
2: 我们等着您消息呢。
1: 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3: 我知道，
1: 刘警，
2: 让你们受累了，我离开以后，苍龙山就交给你们了，关鹏。
1: 我对你小子还是不放心呐，
3: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如果以后再出现什么事儿，您回来怎么收拾我都行，我随您发我。
1: 你小子大仗有能耐，铜篓子也不含糊。记住一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多么紧急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要收拾点你的性子。
3: 明白。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2: 记得，一个人再能打，再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话，你好好想想。
4: 沈连长，我离开这段日子，你呀要多多帮衬关鹏。这小子要是不听话，就揍他。
3: 你放心，我沈汉杰保证完成任务。
1: 司令员，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路吧。
2: 好，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
4: 再见，司令员。
3: 司令员，保重啊，司令员，好好养伤。
4: 好好养伤。
2: 好好，回去吧。啊，
4: 司令员，
2: 再见，司令员，
4: 保重啊，
2: 再见啊。
5: 啊，再见吧，路上慢点。保重，司令员，保重，再见啊，一路小心啊！
6: 保重啊，司令员，
5: 我们等您回来。奥金马昭小三，嗨。 青海剣軍司令部でね、青木正雄少佐は苍龍山地域のストレコードで偉い功績を取って、それによると今回青木正雄少佐を交渉憲兵隊隊長になる今からだ。青木君、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共享共产党大家啊，一直没客气啊！阿基坤，我们的大事任务啊，是为了消灭四龙大，共产党地下组织全灭四龙大。嗨，同志们，现在呢，我宣布一下任命啊。这个呢，经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今天起。 咱们的特保队正式扩编为特保排，鉴于在粉碎敌人断头行动中的。

0: 突出表现，特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排排长，掌声欢迎。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真棒。
1: 哎，低调低调。

0: 你怎么来了？
1: 关鹏，我来找你喝两杯。
0: 坐吧。今天啊，你可能来找我，不只是跟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1: 来，为了大王庄，为了我们同生共死，干一杯。

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姐姐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对你很有愧。但是我也并不隐瞒你。坦白说，我开始对你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敢干、什么活都敢闯、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可是后来，在野猪岭之战，我突然对你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你做的对与否。 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开那一枪，就证明你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紫金山之战，你果然让我对你更加刮目相看。

0: 一个副将子弟，在战场上杀敌，丝毫不比我们飞虎营好。当时我就觉得，关鹏有种。后来我们就到了藏龙山，这鄂虎口之战、小赵庄之战，再加上大王庄，说句肺腑之言。 我沈汉杰这一生没佩服过几个人，我父亲，我牺牲的长官，再就是你，关鹏，关大少爷。
1: 行了，吹牛皮的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有什么要说的，直说。
0: 先喝了这杯，敬你一杯。 有很多话我一直憋在心里边，想跟你聊一聊。

0: 你管吗？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
1: 为什么？能为什么？杀小鬼子呀！
0: 那杀小鬼子又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呢？
0: 姐姐报仇，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南京老百姓们报仇。说得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难道我们杀鬼子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解气吗？国王，杀鬼子。 是为了把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让我们国家摆脱战争的侵害，能够重新建设，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身为军人，不光要杀敌，还要承担起让咱们的民族强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 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自我小的利益。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你是个好汉，但你还不是一个英雄。要是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些，明白了民族大义，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英雄。

这个给你，我知道这把刀是你最心爱的兵刃，也是你最得力的武器，所以我找了铁匠把它重新接起来了。行。

0: 通过这个晚上和沈汉杰的一番谈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震动，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沈汉杰的话，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第一次我感到这个曾经让我厌恶的沈汉杰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我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是我自己需要去学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
1: 子云姐，
2: 两位里边请。
3: 在哪儿呢？
1: 子云姐在楼上呢。
3: 爹，
4: 哎呦，子云呐，哎呦，
3: 爹，别哭了
1: 啊，老爷，子云姐，你们别哭了，这不是见到了吗？应该高兴才对。
3: 是啊，爹，
4: 对，小兰说的对，应该高兴啊，应该高兴。来来，
3: 终于见到你了，爹。
4: 坐下，再快坐下，让爹好好看看。
3: 爹，你还好吧？
4: 还好。子云呢？你在苍龙山过得还好吧？
3: 嗯，挺好的，爹。山上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4: 好就好，好就好。那关鹏，你们俩怎么样？
3: 没怎么样，爹。我们都一心打鬼子呢。爹，你知道吗？他们山上的人特别厉害，还有个女。

0: 的，叫沈燕。
1: 好了好了，子妍，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啊？
1: 我想把你带走。
0: 带我走？
1: 哎，
0: 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哎，
1: 爹啊，就你这么个孩子，我本来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好人家，我就放心了。没成想这个关鹏他非要跑到苍龙山上去打鬼子。打鬼子是不错，可是那是多危险呢！啊，哎呀，生死未卜啊！他要是万一，那爹不就等于把你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不行不行，你得跟爹走。到了重庆，凭你这模样和你的才华还有品德，要找上个上好的人家那是不成问题的。爹，我也就了了心愿了。
0: 爹，您说什么呢？当初您忘了，可是您使劲儿逼着我嫁给那个关少爷，现在又让我走，我可不走，我不走。
1: 你真不走？
0: 不走。
1: 哎呀，那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关鹏了？
0: 没有，我是喜欢苍龙山上的人，还有我的工作。
1: 你的工作？
0: 反正爹，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您走的。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看你这孩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当初让你嫁给关鹏，你死活不干，非得要走。现如今爹答应你了，把你带走吧。嘿，你又不走了，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0: 爹，你别急
1: 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啊，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大姑娘家成天在山上舞枪弄棒的，那成何体统？不行，你得跟爹走。
0: 我不走，爹。
1: 你真不走？
2: 哥，你说关鹏这小子，他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是打起仗来呢，还真挺厉害的。哎，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到处都是鬼子，我就想完了完了。他愣是一点都没慌，而且带着我们几个护着司令员，有条有理的，整整拖了鬼子2个小时。你说他是不是奇才？
3: 说了半天，这大王庄一战，你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吧？
2: 哎，对对，有功劳。但是哥你别忘了，如果没有关鹏拖2个小时的话，你回来也没用啊。
3: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针，琢磨不透啊。态度突然间就翻天地覆了。怎么，有点喜欢关鹏了？
2: 什么喜欢呀，我是觉得他救了我们司令员，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哥，
0: 我一定要留在苍龙山。
1: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啊，你不走？
0: 我不走。
1: 你下决心了？
0: 我下决心了，爹。
1: 你这丫头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0: 我心思？
1: 你是不是看中关鹏了？
0: 哪有啊，爹！
1: 自打在大桥上关鹏救了我，你就成天魂不守舍。啊，你是一眼就看中了他。说的也是啊，关鹏这孩子，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貌有品貌，英武过人，雄姿勃勃的，谁不爱呀？难怪你是钟情于他了。
0: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爹？谁钟情于他了？哎，
1: 你既然不走，下了决心，爹答应你不走了。
0: 真的，爹？
1: 哎呀，爹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0: 真的
1: 不走了。
0: 爹，您太好了。
2: 哥，这次任务你要出去几天啊？
3: 3-5天吧。
2: 哦，那你要小心。
3: 燕子，哥外出执勤这段时间，你能答应哥一件事吗？
2: 可以，你说。
3: 替我照顾好关鹏。
2: 照顾他？我不要，他整天拉着一张脸，我懒得理他。
3: 那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关鹏，他这个人是外冷心热，表面上看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的感情非常浓烈。
2: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想想。

0: 他对他姐姐感情有多深，他跟我的矛盾跟你的矛盾，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太深所导致。你再想想，他是怎么拼了命的救司令员的，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啊，他又不想说出来。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报仇，感情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叶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芒。
1: 好吧，我肯定答应你。
0: 说到可要做到啊。好了，哥走了。你啊，照顾好你自己。
1: 我会的。哥，你也要小心啊。
2: 好，去。去。
1: 哥，要小心。手镯
3: 啊，
1: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白了。

0: 外冷心热，表面上还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感情很浓烈。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他又不想说出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你，替我照顾好关关。
1: 走！
2: 我不走！
1: 潘大虎，把他给我带走！

0: 我们这次都遇到了，到了。好，行，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孩子，陪我去打猎吧。打猎？行。很久都没打猎了，走吧。走。
2: 箱子，娟子，哎，娟子，队长，看这个，哟，这啥呀？
3: 咱们保护队长，
2: 坐好了，去给姓关的送过去。谁？哎呦，很多呢。
4: 关的，
2: 哎，队长，姓关的，哪个姓关的？姓关的不知道啊？关鹏。
1: 哎呦，队长有什么问题吗？
5: 今儿是太阳打戏法出来了，别吵了，咱们乡亲们一块大少爷送吃的，
2: 忙你们的去吧。啊，队长，
1: 哎，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我说的就是那只兔子。
6: 刚才沈队长叫去打猎，这不兔子吗？
1: 哎呀，我问的不是这个，沈队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7: 对啊，没跟你说别的。
6: 没说什么呀？
2: 哎，他没说这只兔子是关排长打的吗？
8: 扛着椰子上了，你说说呗。
6: 对啊，没说。啊，没。
2: 怎么回事啊？
1: 哎，没事了，黑子，走吧。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坐，
1: 马上，
2: 这什么东西啊？
3: 别叨嚷，
4: 这是我们沈队长啊亲自打的兔子，专门犒劳关排长的。
1: 哎呦，
2: 哦、是吗？
4: 哎，大家别愣着，快吃啊，快吃啊！子云，快吃啊！好，子云，快尝尝。
5: 我没听错吧？
4: 怎么了？
5: 这个是你专门犒劳我们家队长的？
4: 对呀、啊，你们家少爷救了司令员，立了大功，还不应该犒劳一下吗？啊！

0: 应该，
1: 这是沈队长专门给你做的，这你得把它吃完了，这吃吧，
2: 吃吧，我把它吃了，来来来，一起吃。
3: 哎，
2: 来，对，我吃，
4: 一起吃，一起
1: 吃，大哥你吃也是吃嘛，哎呀，
5: 快点啊，对，一起吃，我给大家做的。
2: 沈队长，要不然，坐下，坐下。咱们一块吃，一块吃啊！
1: 对，
5: 一起吃，
6: 一块吃，
2: 一块吃，
1: 一起一起。
5: 不，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吃过了。娟子，我们走吧。
7: 哎，陈燕姐，慢点。
3: 吃两口呗。
8: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沈队长一向和关大哥不对付，今儿唱哪出啊？
5: 好像
8: 就是。你说这唱哪出啊？
1: 哎，关大哥。沈队长不是看上你了吗？
9: 对，有道理。
1: 可咱们关大哥仪表堂堂，要模样有模样，要功夫有功夫。这哪个小姑娘见了这呀？
2: 行了，说什么你？来，吃。
8: 当初在南京城上门提亲的，都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那些小姑娘一见着我们队长啊，就跟见了电影明星似的，
10: 那对牌子都看不到头。
2: 说什么呢你？少说两句。
9: 哎呀，大哥，你害什么臊啊？肯定是怎么回事？
10: 就是，
8: 对，
10: 是
8: 吧？
2: 什么就那么回事了？你们
8: 就是，
2: 来，一起吃，快吃！
9: 哎，等等，哥几个，我们马上就要有嫂子了，
1: 啊，是不是？
3: 好，
1: 哎，来，
3: 好，
1: 先关大哥，
3: 哎，大哥，
5: 没事，
1: 来，
5: 没事，
3: 来。
9: 来，紫云，一起一起，
8: 来，紫云姑娘，
9: 来，
1: 紫云，
9: 来，
5: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11: 是吗？
5: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对关鹏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11: 怎么不一样了？
5: 这以前你跟关鹏一见面就吵架呀，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事儿吧？
11: 没事儿，就是因为他救了司令员，所以我才犒劳他的。
5: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这样吧？哎，沈燕姐，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就跟个假小子似的，这哪有一个男人能降得住你吗？你说？哎，但真别说啊，这关鹏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11: 变什么变啊？我不想听你说了，你离我远点。
5: 沈燕姐，你听我说。
11: 哎呀，你说什么呀？
5: 你想听？你又英俊，武功又好，你说你今天这样对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11: 我能对他有意思啊？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淫贼，臭少爷，我不可能喜欢他，白给我都不稀罕，
5: 当真不稀罕。
9: 哥几个，今儿这酒喝得真痛。
1: 是啊，
9: 是不是？
1: 往后啊，再好好打鬼子，绝不含糊。
2: 行了，就知道吹牛。
9: 关大哥，弟兄们跟你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耍大刀呢，趁着酒兴，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不是？
8: 对呀。
2: 哎呀，不耍了，
3: 来一个，
2: 来
3: 一个呀！啊，
9: 哥几个，想不想看？
1: 想啊，耍一个。
9: 哎，想看你来一个呗。
2: 怎么着？耍一个，
9: 耍一个，
1: 耍一下。
2: 好，耍就耍。我的刀呢？
9: 跟你说话呢。
8: 我没带。
9: 没事，那刀多着呢，不是？借一个。
8: 对，
9: 借一个去。哥几个，别练了。行，别练了啊。今儿我们关大哥给大家耍大刀啊！
3: 好，
9: 给我鼓掌！
3: 好，
2: 来一个！
11: 耍得挺有意思的，有点江湖上杂耍卖艺的劲儿啊。
8: 哎，不是沈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杂耍卖艺啊？有本事你也来一个呀。
3: 啊，大家说对不对啊？露两手瞧瞧。
5: 关大哥
12: 来一个呗，露两手。
5: 娟子，
13: 哎，
11: 考我们呢？
5: 那咱们就给他们露两手看看。
14: 对啊，沈队长，咱们也露两手，别让他们把咱给压过去了。
8: 行啊，看看是我们排长刀速度快，还是你的枪速度快。

0: 怎么样啊，沈队长？我们家排长比你厉害吧？
1: 马马虎虎吧，雕虫小技。行，这次算你赢。

0: 我没听错吧？沈队长，你认输了？认输就认输，怎么了？我下次再跟你比。
1: 好，我乐意奉陪。你说吧，比什么？
0: 我还没想好，想好了跟你说。
2: 走吧，
0: 娟子。
2: 别走了，秀总走了。
3: 你来接着比呀。
0: 沈队长，我随时奉陪。

0: 紫云姐，紫云姐，怎么了？那个玉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关大哥啊？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0: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拖，还是尽快给的好。
1: 为什么？
0: 你没看出来吗？沈队长好像对关大哥有意思。人家都说欢喜冤家，欢喜冤家，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刚开始沈队长对关大哥是横眉立目的，天天找茬，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你也看到了，刚才比武的时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沈队长准定对关大哥有意思。不过也难怪，像关大哥那样的人谁不喜欢呀。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才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只要你把玉镯给他，关大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只要你把玉镯给他，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知道这是他母亲的心愿，他就不会。
1: 小兰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那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0: 看。啊，
1: 手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

0: 子源。子源，
1: 啊，沈燕姐，
0: 你一个人在这发呆，想什么呢？啊，
1: 没什么，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出来溜达溜达吗？
0: 对呀，啊，这里确实挺美的。
1: 是啊，这是挺美的，
0: 就像你一样。
1: 沈燕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很美。
1: 真的？嗯。
0: 嗯，子源，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燕？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

0: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云杰？
0: 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个你不想说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以前我跟关鹏不对付，我对他的印象很差，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没用的少爷，而且还是个大色狼。
1: 色狼？
0: 可能是有误会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怕你被他骗了。
1: 没有，沈妍姐。
0: 我知道，因为我想你这么好的姑娘被他骗了可怎么办呀？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他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就拿这一次大王庄来说吧，当时我们被那么多鬼子包围了，可是他呢，他一丝一毫没有想过要放弃，带着我们坚持了那么久。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肯定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关鹏身上，
1: 沈妍姐向我讲述关鹏的事情，
0: 打鬼子是
1: 从他的表情、他的话语、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由衷的欣赏，
0: 是对他，
1: 甚至是崇拜。
0: 看来我以前
1: 我明白了，
0: 还真是误解他。
1: 在沈燕姐心里，
0: 他呀，
1: 他已经喜欢上了关大哥。
0: 上次小赵庄，
1: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
0: 把小鬼子打的那是。
1: 对于关大哥，我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今天看到沈燕姐跟关大哥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特别般配。沈燕姐是一个好姐姐，只有这样的好姑娘才能配得上我的关大哥。
0: 子渊，我收回我那天说的话。子渊，你别多想啊。子渊，你听到我说了吗？
1: 沈燕姐，其实

0: 上次问我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回答你，是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了，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清楚。我对关大哥只是欣赏，就像是妹妹对哥哥一样，关大哥对我也是这样的。沈燕姐，这件事情我和关大哥早就说清楚了。
1: 真的？
0: 真的。
1: 你不喜欢他？
0: 不喜欢。
1: 一丁点都不喜欢？
0: 怎么可能，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喜欢。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沈燕姐，我上午进城给你买了点特别好吃的桂花糕，走，我带你去尝尝，去我那儿。
1: 好，走吧，
0: 走。

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关大哥，来。是。

0: 小心，慢一点，小心啊！陈司令，你安心在这里养伤，这医院有咱们的眼线，很安全。
1: 麻烦大家了。
0: 哎，哪里话？

0: 是一家人吗？你好好在这养伤，明天一早啊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1: 啊，好。
0: 哎，老赵，来一下。根据内线情报，宪兵队新来了一个队长，叫青木正男。
1: 青木正男，
0: 这人一到江州啊，就针对咱们地下组织搞了一系列抓捕行动，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呢。
1: 明白。
0: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陈司令员的安全。
1: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いたか。
1: まだです。
0: 再给你个机会，你说不说？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カカすごいですね。あっという間にあいつが白状した。
2: 死ぬ限り今まではこの痛み耐える人はいない。いくら頑固でも奴ら人間だ。奴を牢屋に連れて拘束すけ。
3: はい。
0: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3: 知道的统统告诉我，否则死啦死啦的干活。
0: 嗯。还有就是，最近新四军有个大官已经来到江州了。
2: 什么重要人物？
0: 具体不太清楚，好像是苍龙山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很大的官。
2: 他来江州干什么？
0: 好像是来治伤的。
2: やつが言いだ大物は絶対苍龙山の司令陳正宇だ。富士山の情報は正しい。僕だけ逮捕の準備をしろ。
3: はい。
2: 師匠だ、あっち。師匠だ、こっち。どこについてこい。
4: 我们的病人需要休息，你们不能乱闯。
5: 不好了，鬼子把医院包围了。
6: 什么？
5: 什么？
6: 扶我起来。
5: 司令员，
6: 司令员，你刚动完手术，这里有我们呢，你放心吧。这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啊！
5: 怎么办？
6: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
5: 嗯，
6: 这样，小方、顺子，你们两个留下来保护司令员。
5: 是是，
6: 金元、二蒙，跟我来。
7: 是。来了，回避火，这边，这里，快走，快走。
2: 快点，
5: 口子！司令员。

0: 陈司令，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杨团长，你看这个电报。
2: 报告。
3: 杨团长，
4: 什么事？
1: 出事了，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4: 什么？
2: 政委，同志们。
4: 总部刚刚转发的江州特委的急电，司令员在不久前在江州医院被新兵队给抓住了。
2: 杨团长，这是非同小可，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司令员呐！马上通知联排级干部，赶到团部来开会。
1: 是，
2: 等等。
4: 啊！
2: 司令员被抓的消息暂时封锁，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关鹏知道。
1: 是。
2: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啊？关鹏的性子咱们是知道的。
1: 他要是知道司令员被捕的事，肯定会闹出乱子来的。现在是苍龙山最危急的时候，这事不能让关鹏知道。这司令员怎么抓的？
5: 对呀，这
1: 根本不可能。
5: 都是乱子，
1: 都去连部了。
5: 到底是现在上面有什么？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
5: 怎么
1: 这小子怎么可能把别人抓住？
5: 急死人了！
1: 对呀，
5: 这可怎么办？
1: 这样，哎呀，对，一定有叛徒。
5: 对，我想办法救司令。你得想办法救他，说出来。哎，过来，过来，那种事情，对，急死人了。
1: 对呀，
5: 出什么事儿了？
1: 关排长，您就别问了。
5: 为什么我就不能问？
1: 团长说这事儿，
5: 不能跟你说。
1: 来，
5: 抽支烟。
1: 我不抽烟。
5: 哎呀呀，
1: 对不起啊。

0: 郭排长，要干什么？
1: 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0: 团长不让我说，我……
1: 你小子不说是吧？啊！
0: 别！
2: 哎呀！好大一只蝎子呀！这要是被咬上一口，
1: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小子不说是吧？
0: 我说，
1: 快说！
0: 乖，司令员，
1: 你说什么？
0: 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1: 救，必须救！
3: 整个江州鬼子重兵把守，盲目出兵会被鬼子一网打尽的呀！
1: 不救我们在这干什么？
3: 想想办法再说呀！
1: 等你想出办法，司令员早就不知道被鬼子押到哪儿去了。
3: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4: 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平时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一个主意都拿不出来。
5: 让开！
4: 关鹏，你干什么？
1: 司令员被抓了，你们知不知道？
4: 谁告诉你的？
1: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司令员现在被抓了怎么办？
4: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吗？
1: 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
6: 现在我就申请带领特保排马上救出司令员。
4: 胡闹！我们要严格执行总部的命令。江州城的敌情非常复杂，救人的话我们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司令员是咱们苍龙山的老大，
6: 老大他家的都被人抓了，你们几千口的人屁都不放一个，还算是男人吗？
1: 你们不救是吧？好，
6: 我救。
4: 关鹏，冷静点。
1: 姓沈的，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得了吗？
7: 你听我说，这是江州，在江州的外围苍山镇、金角镇常驻着日军的好几个连队，还有黄协军的一个独立混成旅。而在江州城内，除了日军的四部的直属部队，还有整整一个宪兵队。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敌人都可以快速响应。别说你们一个特保排，就是整个新一团全体出动，也救不了司令员。
1: 姓沈的，亏你还是什么突击连的。
6: 我他娘的才不管什么混成旅还是宪兵队，我现在只要查出

0: 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带上几个人，咔咔咔几下就把四人救出来了。等小鬼子发现我们的时候，老子早就回苍龙山了。不行不行，我告诉你关鹏，你们今天就算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1: 怎么了？
2: 关鹏，你给我记住，
3: 让一让，
0: 是个军人，
3: 让一让，
0: 必须要服从命令。
4: 姓杨的，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今天这人，老子就定了。大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关禁闭。
0: 啊，
5: 关大哥！
0: 哎，别走，别走！
4: 你们要干什么？
0: 反了天了，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
5: 拉着人，
0: 拉回
5: 去抢掠，
0: 别
5: 他
0: 妈
5: 这样。
0: 排长。
5: 是无法无天，跟团长还敢耍横，好好反省。走，
0: 我没事，排长，你们这帮王八蛋，快把我跟排长放出去！你们这帮龟孙子就知道难为自己。
4: 行了，别吵吵了。
0: 不是排长，这帮孙子没本事救司令员，还把我们给关起来。
4: 你省省劲儿吧。
6: 就这么个破地方，还想难住我？排长，你有主意了？哎呀，
7: 待会儿好，都搀点你。
6: 关大哥，关大哥，主任，
7: 出事了，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7: 关大哥，
6: 关大哥怎么了？说快说！
7: 关大哥和长水被杨团长抓起来了。
6: 啊，
7: 是啊，
6: 怎么回事？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快去救他吧！关大哥，
7: 柴房，
6: 柴房，三水关，干什么去？
7: 救关排长！
6: 不要冲动，要保持冷静，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办法把关大哥先救出来。子越，你给我们好好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当时。
6: 关大哥要下山救司令员，
7: 杨团长不同意，
8: 快吵起来了！
6: 慢慢讲，
7: 快说，
6: 怎么了？
7: 事情是这样的，杨团长不同意关大哥下山，就把他关柴房了。
6: 大哥，
7: 关大哥，
8: 子越，你确定是这个地方？
6: 大哥，
7: 错不了啊！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关大哥抓进来的，就在这儿。
8: 我看门口怎么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7: 关大哥。
6: 关大哥，大哥，关大哥，没事吧？哎，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这不是过来救你了吗？这要不是子云姑娘保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7: 你们两个没事吧？
4: 就这样的破房子，能难得住我们俩吗？小意思，
6: 排长，陈司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什么时候动手，哥几个跟你一起去。
8: 对，
6: 我也去。
4: 好兄弟。
7: 关鹏没有看错你们，好了，事不宜迟，
4: 咱们马上出发到江州去救司令员。你现在就走，
7: 好，走，
4: 走，
7: 好。关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子云，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最好留下。
7: 没事，我不怕。
4: 子云，听话。小兰，
9: 哎，
7: 在。
4: 在这儿看好你子云姐。
7: 好，
9: 走，
6: 走。
7: 关大哥，
9: 咱们先出去再说吧，啊。
6: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

0: 往哪儿走？
1: 那边，走！瞧瞧你们，瞧瞧你们几个饭桶，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这要是在战场上，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0: 好了好了，你别怪战士了，关鹏这小子鬼点子多，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不行，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到江州去。 这样不知道痛出多大的娄子来。这样，你在这看枪，我去把他抓回来。走，
3: 是。

0: 大哥，这都跑了一宿了，歇会儿吧。此地离藏龙山虽然不远，但是不宜久留，只能在这儿暂时停歇，好吧？
1: 好。
0: 三雄呢？
2: 三雄去解手了。
0: 懒驴上磨屎尿多，行了，休息。
1: 好，
3: 都早点休息啊！
0: 来来来，咱们把这几间屋子收拾一下。去那看看。是。这边来点人啊！大家小心点啊！好嘞，好嘞，好。四处找找啊！啊，
4: 哎，
0: 这边可以，来把这边收拾一下吧。好嘞，这边安全。是你。
4: 沈队长，怎么会是你呢？沈队长，
0: 我说沈队长，你也是来救陈司令的？
5: 对，我一接到通知就出发了。
0: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太好了，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如这样合在一处，互相啊，行动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4: 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大家合在一起行动起来方便，是不是关大哥？<笑>行啊，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想要合并一处的话。
3: 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才行。如果要合并一处，就必须要统一号令，听我指挥。啊，这当然也包括沈队长你。哎，我说关排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再怎么说，我们沈队长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啥听你指挥？
6: 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啊！
3: 怎么着，姓彭的？
5: 不服气啊！怎么着？我还犟不服气了，我这来就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不要打了，够了，都闭嘴！行了，你给我回来！
6: 行了，了不起，
5: 哪儿那么多废话？
6: 坐下，
5: 坐下，坐下，坐下。
6: 老刘叔，
5: 这事儿你怎么看？
6: 这事儿是这样的，要我看啊。 现在那个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就我说句公道话吧，论打仗，论计谋，关排长确实是条好汉。这次咱们适当力谋，那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对不对？再说了，就是咱们关排长，那叫文武双全，是一条好汉。就司令员这事儿，我看呢，就让咱们关排长挑头啊。
5: 哎，这就是沈队长，你看呢？好，既然老刘叔都这么说，姓关的，我就听你一次。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救不出司令员，我跟你没完。
4: 放心好了，行了，各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2点钟。

0: 明天早上我要出发，回去休息吧。
1: 大家没有意见，就早点休息。
2: 啊，回去睡觉去。
3: 行行行，
4: 走了，
3: 回去休息。
5: 走了，
3: 走了，
4: 没什么事儿。
2: 睡觉吧。
3: 是啊。
4: 走了。
3: 睡觉。休息了，大哥。

0: 沈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
1: 军官呢？这次去江州救司令员，你有几分把握？很多事情啊，都只能事在人为。你笑什么？
0: 我在笑你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平常的沈队长只会对我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较劲。可是这次怎么就这么配合呢？那是因为我一定要救出司令员，要不然我会听你的吗？
0: 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说。
1: 司令员是我的上级，跟你们救国军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江州救他？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司令员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毕业后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可是关系依旧很好。我父亲牺牲后，对于我而言。
0: 司令员就像我父亲一样，所以好了，我明白了。沈队长，你放心，我一定能帮你救出司令员。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该叫他们起床，咱们该出发了。
1: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官鹏的指挥，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弟兄们，这次营救陈司令是否能成功，全靠大家伙了。

0: 地图。
1: 哦，来。
0: 关鹏，你看，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左边是大路，比较近，但是沿途的鬼子布防也比较多，右边是小路，相比之下要安全，只是可能会晚一天到达江州。
2: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救司令员，不能和鬼子纠缠，走小路，大家辛苦一点，务必在明晚之前赶到江州。
0: 好，我同意。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哥，
2: 你来干什么？
5: 我奉杨团长的命令，让你们回去。
2: 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吗？
5: 我知道，你们要去救司令员。
2: 好，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们呢？
5: 对不起，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跟我回去。
2: 执行命令，姓沈的，今天不管你执行什么狗屁命令，司令员老子是救定了。我们走。

0: 就司令员，你们需要枪。把武器都给他们。
1: 连长，
0: 执行命令。
2: 连长，
3: 是。
1: 给他们。
0: 关鹏，我有军务在身，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4: 你把我放走了，你回去怎么交代？
0: 这你就不用管了。记住，一定要把司令员救回来。还有，照顾好燕子。
5: 我们走。走
6: 走
7: 走了，哥。
0: 一定要救回司令员。
8: 知道这样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
0: 杨团长。这次我站在关鹏这边，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司令员救出来。
8: 沈连长，我告诉你啊，关鹏这么一走，会影响到整个营救计划。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你要负直接责任啊！
0: 有任何意外，我沈汉杰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8: 连长，我们没有错啊。
0: 行了。回去。

0: 青木君，
1: 嘿，
0: 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啊？
2: 喂，
0: 阿雅克，这就阿盖喽。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哎，
1: 干什么？滚开！
0: 喂，
1: 嗨，有什么话就说。
0: 陈先生，久仰了。
3: 赤司令，这位是野村大佐，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你的。
1: 啊，
0: 陈司令，我这次特意从南京赶过来，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想和陈司令一起合作。
3: 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哼！
0: 陈先生，两国交战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你们的这种反抗只能徒增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这个道理，我想陈司令你应该知道。
3: 我也有一个道理，不管强盗有多么厉害，都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哼，
0: 陈先生，你
3: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
1: 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
0: 陈先生，你
1: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0: 滚滚滚滚滚滚！
2: 你说什么？
0: 喂，哪里死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救我们的。
1: 谁啊？
0: 关鹏。
2: 快点！
3: 小四，
4: 不行啊！
2: 走开！走开！
3: 小四，
2: 快点！快
3: 点！太君，救我们！别这样啊！别这样啊！
2: 我
3: 救
2: 你了！
3: 求求你，太君！
2: 没有。
1: 查得够严的呀，
5: 看来想混进去不容易啊。
6: 我全家都指着这点东西了。
2: 金剑，金剑，金剑，金剑。
7: 沈队长，老刘叔，这样吧，我们现在人太多了，一起行动目标太大。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混进城，必须得分开走。这样，大虎，你和二猴三兄带着救国军的弟兄先找地方住下来。
5: 明白。
7: 唐顺，老刘叔，沈队长，我们几个混进城，摸摸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好了，就这样，分头行动吧。
5: 好，
1: 是。
8: 小二
9: 来了，
8: 不用找了。
9: 谢谢少爷。
10: 老杨，你拿个主意吧。关鹏走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江州城了。
11: 看来瞒是瞒不住了。报员
9: 到，
12: 在。
11: 接入电文。
12: 是
9: 是。
11: 总部并转告江州特委，我部特保排排长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前往江州，望江州特委同志密切注意其动向。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新一团团长杨大柱

0: 光临。
1: 先生，您的客房在那边。
2: 啊，好。
3: 啊，您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4: 听着，我要一间超级豪华大套房。
3: 哦，好的，先生，您这边请。
4: 啊，什么破店儿？
3: 啊，先生小姐，里边请啊。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里。
5: 还有这个，
3: 这间套房是本酒店最豪华的套房，法国特使访华时住的就是这间套房，另外还有很多大人物访问江州时也是住在我们这里。
6: 真的？
3: 是的，你们住到这里啊，完全可以尽享舒适，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所有服务员全天候待命，随叫随到。
5: 坐。
2: 好，坐。
3: 浴室里面呢，提供24小时的热水，客厅里面有茶点，各种水果，您可以随意取用。哦呦，小姐，您太有眼光了，这是法国进口的沙发，在法国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面用的可全都是这种沙发呀。
5: 真的啊？
3: 是的。
5: 这个、
3: 哦、这个台灯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台灯，供您晚上阅读使用。
5: 进口货。这开关在哪儿呢？
4: 没见过吧？每次呢，像这种灯，你要是连续摁上两回的话，它就会越来越亮。
5: 谁没见过？我见得多了。

0: 臨時検査だ。
1: 店長、
0: ちょ、お前らはそっち、残りはこっちだ。
1: え、ち、
2: 怎么回事？
1: 少爷，少爷，不好了！
3: 日本人来了，
2: 我跟他们拼了！
4: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你没脑子？
2: 不拼怎么办啊？
4: 你给我冷静点，听我的。
3: 怎么办？
4: 你把门锁上，枪水给我来。少废话，
2: 干什
4: 么你？
2: 放下！放下！
1: 少爷，你干嘛？少爷，
4: 快把门关上！
2: 你疯了？你有病吧你？
4: 躺下！来不及跟你解释，赶紧！
2: 你脱裤子干嘛？
4: 你说我脱裤子干嘛？现在是什么时候？
2: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4: 来不及了！
2: 干什
4: 么？快给我进去！
2: 你，
1: 喂，你，你不能进去！
4: 我更不能进去！哎，
5: 狂男人，
4: 别
5: 了！
4: 别别干什么？扫兴！
1: 太君，你看，你看我这瞎了我一双好眼，太君，别！
0: 你不能带我们。
1: 啊？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哎，我们，哎，这。两米
6: ，哦，这是我们家少爷，这是少奶奶。
1: 辛苦。
0: 阿弟，怎么的搞？
1: 我说呀，宝贝儿，
2: 他是我男人。
0: 你的他的什么的干活？
1: 我

0: 我是他男人嘛。哎，对对，他是我媳妇儿，小乖乖。哎，来来来来，亲老公一下，行行行。
1: 哎呦，一共，哎呦，
2: 哎呦，辛苦辛苦，
0: 太君辛苦啊。哎，辛苦辛苦辛苦。
2: 哎，辛苦辛苦，哎
0: 呀，哎，辛苦啊，太君。
3: 哎，滚！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
3: 滚！王八蛋！占我便宜！
0: 神经病！谁占你便宜啊？
3: 四郎！
4: 你个不夜叉，你就知道窝里横，你不知好歹你！哎
5: 呦，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0: 哎呦，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0: 先生小姐，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哎，我来。
2: 好。
0: 哎，
2: 可以啊。
0: 哎，再近一点。哎，笑一个。哎，很好。
1: 戒备很严呐。这事儿不好办呐。走。走。
3: 小二。
0: 哎，
3: 到场。
4: 少爷，这小鬼子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连只蚂蚱都飞不进去，咱有什么法子混进去啊？
3: 宪兵队的事儿好办，现在眼下最麻烦的是这个。
0: 客官慢用。
2: 姓关的说的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宪兵队守得再严，总有办法混进去。可是咱们家伙事儿都没带进城，就算混进去，拿什么跟鬼子干？当务之急，得赶紧搞家伙。姓关的，你有什么主意吗？
3: 走吧，先吃饭吧。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3: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啊，听话啊。
2: 哎，你
3: 吃完这顿饭，别说这个，想要什么有什么。
0: 来，
3: 走。小顺，给钱。
0: 哎，慢走啊。
5: 陈先生到。
0: 来了。
6: 陈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7: 陈司令千万不要误会，今天绿北薄酒特地给您压惊。陈司令，请上座。
6: 请。
7: 陈司令，不要误会。现场的这些朋友都是江州的社会名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睹陈司令的风采，绝无他意。
8: 小弟，
7: 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陈司令一杯。陈司令，
6: 陈先生，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合作。会好好跟你们合作的。
7: 到临头也不识好歹，老干子干。
6: 你们要是舍得杀了我，就不会让我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陈先生，我们可是以礼相待，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以礼相待。

0: 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不就是想弄到一张我和你们合作的照片，大肆宣扬吗？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个心。
1: 陈振武，你别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0: 开枪！打呀！
1: 哎，奥克棍。 你有这个胆子吗？啊，有这个胆子吗？你杀了我，拿什么跟你的上司邀功啊？哼！陈振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场合你不喜欢是吧？好，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
0: 不要后悔，后悔！我陈振武不是吓大的，有什么你们尽管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你野村的刑具硬，还是我们中国人的骨头硬？
1: 好，
0: 给我松开，老子自己走。

0: 请各位慢用。
1: 好，
2: 谢谢。老刘叔，吃啊。
0: 您的酒。
1: 放那儿吧。
3: 小二。
0: 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3: 这个刀你磨了吗？连刃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切 啊？
0: 这个刀就是这样的。
3: 我要筷子。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是西餐厅，没有筷子。
3: 你没有筷子开什么饭店啊？
0: 对不起。
1: 行了。
0: 没有。
3: 谁让你让他走的？我要筷子。
1: 这把刀是西餐刀，这上面是有齿的。看着。
3: 切你的肉。神经病。

0: 关鹏，你回头看看，后面是谁啊？
1: 老刘叔，吃。行了，吃吧。
2: 少爷，你吃我的。
1: 老刘叔，
2: 我不喝。
1: 这是洋酒。

0: 先生，您这是？
1: 谁说我要结账了？
0: 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最好的，那就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1: 就是它，给我来100瓶。
0: 嗯，100瓶？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要那么多干嘛？100瓶喝得完吗？你要带回苍龙山喝？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这么多。
1: 这么大个西餐厅，100瓶酒都没有，你开什么西餐厅啊？啊？
0: 先生，恐怕您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吧？
1: 嗯？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0: 来闹事的吧？来人！
3: 哎、
4: 啊，你打起来
3: 了！住手！什么人在这撒野？不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少爷，
0: 少爷，我去看看沈队长。
5: 王经理，
3: 哎，哎，少爷，总算是见到你了。老爷也不肯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只是说啊，万一少爷来了，让我们一定好好招待。
2: 你有什么好嘚瑟的？
1: 那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了？
3: 老爷挺好的，还在南京。少爷，
2: 下去吧。
3: 你要是有时间回去看看老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1: 我来找你啊，是有几件事想让你帮我办。
3: 少爷，您说。
1: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帮我弄一张江州宪兵队的地图。
3: 地图？
1: 对。
3: 少爷，您在哪儿混啊？您怎么跟宪兵队扯上了？
1: 你甭管我在哪儿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
3: 能。
1: 第二件，帮我弄20套日本兵的衣服。
3: 军装啊？可以。
1: 第三件，我需要这个
3: 枪。少爷，您要干什么呀？
1: 你甭管我干什么，我就问你，能不能弄得到？
3: 别的可以，枪很难。
2: 这么说，这家餐厅也是姓关的他家开的？
5: 那当然了，沈队长，我告诉你啊，别说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了，
1: 王经理，
5: 关家可是南京的首富，别说小小的江州了，苏浙皖沪，这么说吧，反正整个华东地区啊，到处都有关家的产业。
2: 怪不得第一次见那小子就一副少爷痞子的样儿。你们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臭嘚瑟。
1: 王经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江州以前靠什么起的家？不就是靠卖军火起的家吗？黑白两道不都是在你那儿弄家伙吗？虽然你现在投靠了我们官家，但你的军火买卖可是一点没撂下吧？
3: 这都瞒不过少爷，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枪我有，但是少爷，我怕给老爷添乱呐。
1: 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能弄到还是弄不到？
3: 少爷，我听您的，有。少爷，请。
6: 太大了，
5: 哎，快点！
3: 随便你挑。
6: 哇！哎呦！
2: 哇！
6: 好家伙！
1: 好东西啊！
6: 这么大好东西啊！
5: 就是啊！
3: 来，兄弟，帮个忙。
6: 哎呦，都是给我们的。
5: 哎呀，

0: 弟兄们，赶紧给我挑家伙啊！
1: 好东西啊！哇，
2: 哎，
3: 这有点意思啊！哇，哎，
2: 真
3: 是不错！哎，少爷，你可真行，要不王经理才不会帮我们呢。
4: 有了这些家伙好了，咱就不怕他们了。

0: 少爷都收拾好了。
1: 好，走了。
0: 嗯。
2: 关鹏。
1: 怎么了？
2: 现在武器也有了，宪兵队的地图也搞到了。你什么时候救司令？
1: 救司令？
2: 对。
1: 哎呀，看看你这身衣服，怎么救司令啊？啊？
2: 我不穿这身衣服，我穿哪身？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先把枪收起来，行不行？把枪收起来啊！你想要救司令啊，穿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0: 好漂亮啊！
1: 哎呦，还别说，沈队长穿这身真漂亮。
0: 哎，看看。
2: 穿上穿上，给我们走两步啊！
3: 好看，
2: 来来来来来，
3: 走两步。
0: 小姐不穿了，等换衣服去。
2: 别，
0: 让开！
2: 等等，
0: 你别笑了。哎，别笑！
4: 我说，你还想不想救司令员？
0: 你说呢？
4: 你想救司令员？
0: 队长不好看吗？
4: 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双鞋给我穿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穿上这套衣服，我保证咱们能救出司令员。
0: 你当我是小孩啊？骗谁呢？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还少骗了。
1: 别说，还挺漂亮的
4: 啊。你到底想不想救司令员？
0: 废话，
4: 那就穿上。
0: 行，算你狠，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骗我，我废了你。
4: 帮你穿上啊！
5: 亲自给沈队长穿鞋，我们家是好兄弟吧？
6: 好啊！哎呦！哎呀！
4: 行行行！
1: 没事吧？
3: 大哥，关少爷。

0: 好，先生。
1: 你好，谢谢。
2: 梁先生，
3: 今晚中日亲善会，祝大伙儿跳得开心。
2: 来了啊，打个招呼去吧。
4: 咱们来掩护二号同事，去偷证件。
1: 你放心，我清楚。
4: 找事去。来舞会不跳舞吗？
5: 这位先生，我能请您跳支舞吗？
4: 行啊。来，小姐，请吧。
1: 色狼，流氓。是个好东西，到处沾花惹草，臭不要脸！
2: 来，
1: 臭流氓，没个正形。

0: 那是女更衣室，来这边这边。
1: 小姐你真美。
2: 狗改不了吃屎。
1: 小姐的舞跳得真不错。
2: 你哪儿呢？

0: 是赔了。
1: 再见。
0: 再见。沈小姐好像心情不好啊，服务生，
2: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心情很好。狗改不了吃屎。
0: 沈小姐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说的不对吗？
3: 你大少爷来到这种地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看你，干脆就和那个女人贴在一起算了，见着女人你就走不动道。
1: 先生，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关鹏，我要学跳舞，你教我吧。
0: 哎，我说沈小姐，你诚心捣乱是不是？哎，不好意思啊，我要请这位小姐跳舞。请吧。
2: 啊？
0: 你不是说想学跳舞吗？来吧。
2: 哎，我包还在那儿呢。
0: 哎呀，没事儿。
2: 关鹏，我真的不会跳。
0: 没关系，有我教你呢。这只手放在这儿，然后这只手呢搭在我肩膀上。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预备走。

0: 啊，金木少佐，欢迎欢迎！
1: 金木正男，还真是冤家路窄。
2: 就是这个混蛋，我非干掉他不可！你干什么？你疯了吗？现在什么时候？谁呀？
1: 少管我，我要杀了他！
2: 趁他现在还没发现，咱们赶紧撤！
1: 沈爷，别拦住！
2: 你疯了吗？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儿不能再待了，赶紧撤！小子，等我几秒死！
1: 慢点，
0: あの面影は、捜査、やつだ！啊！快！让开！
1: 让开！
0: 快，上车！
2: 哎，慢点！嗯，
3: 带球，亚瑟瓦达雷。Grandpa，是。真是太险了啊！
4: 证件怎么样了？
3: 搞定了，二猴出马，手到擒来啊！哎，少爷，你脸上怎么还刮彩了呀？
1: 不行！
4: 你看，你还看我。

0: 给我看。
1: 哎，这还真像。
2: 对啊，
0: 真像。
1: 就是啊。
3: 確認した。
4: そうだ。あいつは絶対完璧だ。
3: やはり切った。
4: 大佐、どうします？
3: 友達が切ったから、当然地主の吉水を尽くすべきだ。奴らを招待するぞ。
5: 关排长，人老不中用了，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你放心，我肯定把王经理顺利送走。不过这次任务凶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6: 好，您多保重。王叔，
7: 慢点。
6: 现在这么一闹，鬼子很快就会查到你，你得赶快离开江州。
8: 我明白，少爷，您也要保重。老爷还在南京等着你呢。
7: 好，快搬上去。
6: 放心吧。
7: 好，这个给你。
8: 走吧，
2: 路上多保重啊！
8: 来，再见了，我走了，
2: 小心点。再见，老刘叔，
6: 慢走，
7: 再见，
9: 保重啊！
7: 再见，
8: 再见，
2: 再见，
9: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2: 再见，
2: 回去吧，
8: 再见，少爷
9: 啊，保重啊，
6: 再见，
9: 慢点，
11: 再见，
7: 再见，
9: 再见。

0: 出发。
1: 快慢嘞，消灭小油，那次把死。

0: 弟兄们，现在咱们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大虎，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去抢占一个制高点。
2: 是。
0: 黑子，
3: 有。
0: 你带几个人去占领前院。
2: 明白。
0: 沈队长，你们几个人就留在这儿，留下来做掩护。其他人跟我去救陈司令。
2: 走。
1: 是。

0: 老爷，老爷。
1: 哎，王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0: 少爷，少爷他
1: 怎么了？
0: 少爷现在在扬州，在我那儿。
1: 关鹏在你那儿？
0: 是。
2: 少爷，是他，怎么办？
3: 关鹏，我在这恭候你多时了，别来无恙啊。
1: 是你。
3: 关鹏，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也算是中国的一条汉子。可是我惜才，不想让你死。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保证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1: 跟你们合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3: 关鹏，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还想跑吗？
1: 你以为你关少爷那么轻易就会被逮着啊？

0: 少爷，是您让他烧退了吗？
1: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啊，早点去休息吧。
0: 少爷，还是让我来吧，你下去歇会儿吧。
2: 我让你回去就回去。

0: 一个人在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啊，格局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你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你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自我小的利益。这些话，关鹏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可是这一次，他真心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再有本事，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鹏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向从前那个张狂的关鹏告别。

0: 是连长。
1: 紫云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怎么今天委派你给我送饭？
0: 史连长，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关大哥。
1: 有关鹏的消息了吗？
0: 史连长，关大哥他已经下山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会不会……
1: 紫云姑娘，你要相信你关大哥，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而且会带着司令回来。
0: 沈连长，那你先吃饭，我先走了。
2: 沈汉杰并没有和紫云说实话，此刻他心中充满了忧虑。江州营救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行动，关鹏身边只有十几个人，他们要深入敌占区，攻破敌人重重把守，救出司令员，这个任务何等艰巨。如果关鹏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一定会身处险境。

0: 我扶你起来吧，来。饿了吧？我去拿点吃的。
1: 自从沈燕认识关鹏以来，两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啊。沈燕此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吃了，关鹏，对不起，那天在雨里我太冲动了，其实黑子和三雄的死也不能全怪你，对不起，我不应该打骂你，你别怪我。
0: 瞅你跟个小孩子似的，怎么回事啊？说一出是一出，这事儿过去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你现在身子虚，来。

关鹏，想不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木正男。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正式的，但是交道可打过不少回了。恶虎口、大王庄，前两天的武装劫狱，你小子行啊，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麻

0: 说，鱼雷营屠杀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
1: 那是自然。我金木发誓效忠天皇。我们那次屠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中国人。

0: 都死在你的手上是吧？
1: 没错，你既然参与鱼雷营大屠杀，也得死。

0: 你真的认为你还有这个机会吗？你猜猜我有没有？你今天除非一枪打死我，只要给我留口气，你和那个野村都要死在我关鹏的刀下。
1: 我先死，还是你先死？
2: ズルズキ！

0: よし。野村大佐に電報せよ。官本を捕まえだ。今牢屋の方に閉じ込んだ。官本はいつもずるいのだ。念のためですので、私たちは江城で官本を収穫するですので、移住でございます。
1: 七木抓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你怕了？
1: 怕？哼，有什么好怕的？不就一死吗？老话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官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不管在哪儿打鬼子，都一样。自从我在南京城杀死第一个鬼子开始，我就已经想到我会有这一天了。我不怕死，可问题是，把你们给连累了。
1: 哎，没事。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反正阴曹地府，反正黄泉路上就是孤单，大家一起走。也好做个伴儿，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再一起打鬼子。
1: 对，一起打鬼子。
4: 对，一起打鬼子。
2: 好战友。
5: 给，
1: 我会走。
6: 别推，我们自己会走。
5: 走。
2: 放开我！
7: 要杀就杀，来呀！
0: 有骨气，接你！
5: 我去你大爷！
7: 有给退！狗日的小鬼子！
5: 小鬼子，
7: 你打
5: 死！狗日的！
7: 有种你开枪啊！
5: 秦牧，你个狗日的！
7: 不救你！
8: 少佐，待ってください。
5: 八年后，老子来找你。
8: 泰山的电报，

0: 哎，咱们怎么开？放了！你给，你给，你给！会走！我跟他走。没想到你还能多活两天。刚刚野村大佐来电，让我把你押回南京。像你这样的人。 的确应该在南京行刑。放手！OK。野村大佐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我们的人最后的下场。无疑，你关鹏的人头是最有说服力的。OK。关鹏。
1: 好好享受你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青木，你放心吧，你小子肯定死在我前头，狗东西！
2: 哎，哪里去？老子自己会走。
3: OK，快点，快点，快点！

0: 没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打到咱们脑袋里，谁也不能放心。小鬼子想把咱们押到南京去，那是做梦。除非把咱们的尸体运过去，否则的话，绝对没这可能。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
2: 排长，我们都听你的。要是能拼出去，就拼，拼不出去。
0: 小鬼子玩命，
3: 没做咱就算死也不能让小鬼子拉到刑场来啊！
0: 小鬼子，
3: 听懂吗？

0: 兄弟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弟兄们，来，快帮我解开！
1: 老爷，啊，哎，谢谢，解开，解开！哎，兄弟，你们什么人？
0: 弟兄们，你们都是什么人？快帮我解开！哎，
1: 少爷，是老爷，你刚才说什么？
0: 老爷。
2: 是你，哼！我要是不来，你这条小命就落到野村手里了。我就算是死在鬼子手里，也用不着一个当汉奸的爹来救。少爷，你错怪老爷了。老爷听说你的嗜好，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的打听消息，等知道你走哪条路后，又请来道上的兄弟帮忙，这才把你们救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呀！
0: 行了，别说了，我没有这个当汉奸的爹。
3: 站住！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自从我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我身上就背了无数的骂名。哼，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就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不肯原谅我。
1: 可恰恰就是汉奸这个位置，让我今天有机会救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一切值了。好了，不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回江州，去救司令员。我知道，我拦不住你。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2: 也有过命的交情，这是他给我的信物。据说，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爹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3: 哎哎，
0: 秦队长，
3: 等会儿，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咱们别过去了。
0: 最后，我还要劝你几句，鹏儿。 你生性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想挣大钱，也要把我周围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 这几个人是不够的。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得走了，不然野村这个老家伙会看出端倪的。
1: 爹，
0: 保重。

0: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1: 坏了，鬼子来了！
2: 鬼子来了！
0: 什么？鬼子来了！
1: 啊！怎么办呀？现在老爷还没回来呢，怎么办呀？
0: 一定是找你们老爷的。
1: 怎么办呢？哎呀！
0: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哎，
3: 海坤，
4: 我们要知道，
1: 快什么你们？
0: 好好好，
1: 快点！

0: 阿格罗，阿格罗！
1: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哎，
2: 海鬼！
3: 我们要知道，
4: 你干什么？你们！
1: 野村大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5: 我理他人呢？
6: 不要理他，
7: 我不能进去。
8: 我要苦也得洗了呗喽！哎，
9: 快快走！
10: 阿哥，阿哥，
3: 大佐哥哥，大佐里見つかりません。
5: なんだと？
6: 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啊！
8: 阿哥，哎，
6: 太君，太君，
3: 快点，快点！
1: 我说大佐，
5: 国官里在哪里？
1: 管老爷在那边。
5: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就是关老爷的卧房。
6: 啊，尽力点。
11: 谁呀？谁来？野村先生，您怎么来了？
5: 关会长，您这是怎么了？
11: 偶感风寒，这不躺在床上发汗，您有什么事情啊？

你这次去救司令员。

0: 你好像已经好些了。好多了，我没事。司令员的事儿，你有什么打算吗？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没错，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我支持你。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另想一个新的办法。
1: 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以前的做法实在是太冲动了，总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尤其是这次，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兄弟们。别这么说，既然是打仗。
0: 就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制定出周密的计划。
1: 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我们还能去联络谁？
0: 江州特委。江州特委？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再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把司令员救出来。
2: 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
3: 好，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2: 好，
3: 走。哎呀，
4: 杨团长，
3: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杨团长，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
2: 哦，
3: 司令员被捕以后。 我们江州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2: 劫狱了？
3: 难道会是关鹏他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鹏。
2: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3: 据我们内线报告。 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也是生死未卜啊。

0: 好意思啊，几位客官，今天客满，你们要是住店的话，还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哎，这位兄弟，
0: 不好意思啊，
1: 我找张宇良。
0: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1: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0: 是吗？那行，你们跟我来吧。
2: 走。
3: 进来。
0: 哎，几位客官，你们在这儿先休息。啊。
1: 好。
0: 请坐吧。
4: 哎，什么情况啊？
0: 不清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你们先给我看住他们，我去向郎书记汇报。啊，一定要看住了。
5: 沈队长。你确定是这家？
1: 没错，这个地方没有暴露过，应该就是这里。
6: 小二，上茶呀！
0: 快点！
6: 哎，来了啊！哎，茶来了。
1: 谢谢。
6: 慢用啊。
7: 来，少爷，喝口茶。

0: 张书记，杨团长，外面来了几个可疑的人。
1: 什么人？
0: 他们自称是抗日救国军的。
1: 什么特征？
0: 有四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
2: 难道这些人就是关鹏他们几个？
3: 走，去看看。
2: 走。
4: 看来不来点狠的，见不了你们当头的。
5: 慢用啊！
0: 慢用啊！

0: 兄弟，我们又没武器，没必要这么紧张吧？啊！
1: 把手拿出来，拿出来！
0: 烟，烟，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少废话，老实点。哎，这位兄弟，你来一根啊！
1: 别废话。
0: 那你不抽，那我抽，我抽。

0: 别让来啊！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大爷，我刚才还能跟你好好说，现在我没心情。住手！
1: 老张，把枪放下。
0: 你是哪位？
1: 好小子，我早就听说过你。你这个关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叫关鹏？
1: 你看看谁来了。
2: 放下，把枪放下。
3: 杨团长，
4: 自己人。

0: 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后还是我爹救了我。
1: 你们这个关少爷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横啊。
2: 行了，别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下山可是惹了大祸啊？咱新四军总部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小子回去等着挨收拾吧。啊，
0: 我怕什么？只要能把司令员救出来，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3: 就是，
1: 好小子，有种。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扯了，说点正事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营救司令员的这次任务啊，已经由总部转达给江州特委了，主要任务由江州特委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协助。
0: 哎，那江州特委准备怎么办？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鬼子最近好像有大的行动，疏于防护，再加上你们前一次这么闹，闹完以后他们的防守就不那么严密了，趁这个机会发动突袭，冲进宪兵队救出司令。
0: 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这么行动，这样的突袭我们以前也做过，咱们不能小看青木这个人。
1: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联络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的游击队，让他们尽量的配合我们，去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趁机把城西的油库给炸了，当鬼子兵分两路的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逼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到时候我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把人救出来。
4: 好主意啊。
5: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啊？据我们内线的消息啊，鬼子要把司令员押到南京去。
4: 啊？什么？
6: 南京？
4: 南京？南京去？
7: 南京？
1: 要是那样的话，再想救司令员那就好比登天呐。所以我要联系周边的游击队，争取明天行动。
0: 好，我和兄弟们配合你们。
1: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呢，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0: 江州特务的帮助。咱们这次救司令的事儿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宪兵队防守空虚，我们加上特委、游击队，至少两三百号人，司令员肯定能救出来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兄弟，
3: 兄弟，怎么回事？
2: 他们是三江会的汉奸，就是他们要杀我。
4: 小子，哪条道上的？
3: 你是哪条道上的？
1: 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我们三江会会长崔有三。
3: 哼，崔有三啊！我一到江州就听说了，平常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近又傍上了日本人。哼，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小子说什么？
4: 小子，识相的，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要不识相呢，哼，你别怪我不客气。
3: 好啊，
2: 多谢各位。
3: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4: 多谢。
5: 冤！
6: 哎，
5: 断！
4: 行，你小子，你有种，你有种，我们走。

0: 几位英雄，多谢救命之恩，在下心甘为敬。
1: 我说兄弟，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下蒋森，在飞虎堂堂主手下办事。
2: 镇山帮？
0: 怎么您知道我们镇山帮？
3: 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家父和你们镇山帮素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家父还和你们林孝峰帮主是特别好的朋友。
0: 那令尊是？
2: 南京关万里。
0: 您就是关家大少爷关鹏关少爷。
2: 客气客气，坐坐坐。敢问兄弟，林帮主现在还好吗？
0: 林帮主已经不在了。
4: 啊？
2: 什么？
0: 林帮主在世的时候，日本人几次三番想拉拢我们当汉奸，林帮主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勾结三江会把林帮主给害了，现在镇山帮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兄弟们都吵吵着为林帮主报仇，我们有个帮规，谁要是把三江会的崔有山给杀了，我们就封他为新帮主。
5: 瞪他！
0: 我倒是没这个能耐，不过林帮主待我不薄，我不能坐视不管。刚才我就是去刺杀崔有三，结果被发现了。关少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2: 崔有三，你这个狗汉奸！
6: 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によると、今から恐怖行動を正式に起動する。今回の行動は、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て、攻撃目標は中国軍第三戦区。および新四軍下中司令部だ。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要すこ前線のすべての敵陣地を全部打ち砕くのだ。中継への攻撃のために準備するのだ。
7: はい。
6: 交渉上は

0: ンド恐怖コードの本部だ。いいな。交渉地域及びその周り地域の安全は恐怖コードを順調に進めるかと直接関わるのだ。青木少佐。
1: はい。
0: これからは交渉と周り地域治安任務は君に任せる。
1: はい。
0: お前の任務は全ての抵抗部隊を消滅する。この恐怖行動を勝利する前に交渉の絶対安全を必ず確保しろ。
2: はい。
3: 大哥，这个三江会真不是个东西，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汉奸。
4: 对啊，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5: 别着急，等咱们救出陈司令之后再把这个汉奸给除了，铁林帮主把仇报了。
3: 对，厉害，一定得宰了这兔崽子。
5: 哎，张书记，你来了，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外围游击队联系的怎么样了？
6: 同志们，我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急电，这次行动暂时取消。
7: 啊？取消？行动
8: 取消？
7: 为什么？
8: 说的好好的呀。
6: 官鹏，对不起，这次营救不能进行了。
5: 为什么要取消？
6: 日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阴谋，代号狂风行动。这次行动是针对整个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行动一旦成功，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后果不敢设想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营救行动暂时取消，全力配合地方部队到日军后方搞破坏，拖住敌人，破坏这次狂风行动。关鹏，现在的情况是，你是愿意回苍龙山呢，还是留在江州配合我们行动？
4: 这，
5: 我两样都不愿意。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出陈司令。
6: 关鹏，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以大局为重。
5: 我告诉你，姓张的，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以大局为重。你知道陈司令对苍龙山意味着什么吗？苍龙山要是没有了陈司令，那损失无法弥补。况且营救陈司令跟那个狂风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冲突。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全力破坏狂风行动的同时，把江州所有的兵力全部都吸引过去，趁这个时候把陈司令救出来。
6: 你这是异想天开，上级绝对不会同意的。
5: 哼，好啊。那恕关某不奉陪了。
6: 关鹏，你还是不是新四军了？
5: 我当然是。
6: 那就服从命令。
5: 见死不救的命令我也要服从吗？
6: 关鹏，你必须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营救司令员的事情先放一放，等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另想办法。我相信司令员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决定的。
5: 同意个屁。司令员马上就要被押到南京去了，一旦被押到了南京，咱们还怎么救他？好，你不救是吧？你不救，老子自己去救。
9: 大虎
10: 在，
9: 咱们走。
10: 走，
6: 站住！哎呀，关鹏，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样去营救司令员，会打草惊蛇的。
9: 姓张的，
5: 你就算说破了大天，我也坚决不服从你的命令。
9: 走，
6: 拦住他们。
9: 哎，别动，
11: 我们谁敢动？
9: 我看谁敢。

0: 是吧，杨团长，你不会是想拦着我吧？<笑>不是，我是来送你的。送我的？管鹏听命，我以新一团团长的身份，把营救司令员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你。是，我们有命令在身，我不能陪你去了。破坏鬼子的狂风行动。 就交给我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司令员给救出来。张书记那边，我再想办法。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吧。

0: 兄弟，走了。
1: 负责顶梢西边的岗哨。
2: 好，
1: 二后
0: 啊，
1: 你上方侦查院落岗哨情况。
2: 好，
1: 大虎负责门口换岗记录。
2: 好，
1: 东边我负责，明白了吗？

0: 小鬼子防守的比以前更加森严了，如今的营救更加困难了，我夸下海口，但任务怎么完成呢？
1: 吃点吧，
0: 出去。
1: 哎，走，出去吧。

0: 你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当将啊？想又怎么样？你够阴的你！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别在这出什么好汗！这好吃！哎呦，沈队长，他把自己啊关在里面一天一夜了，你说这不吃不喝的，你说怎么办呢？想想办法。
2: 让我试试。
1: 你得让他吃点儿。
2: 您甭管了。
1: 哦。
2: 关鹏，吃点东西吧，这样身体哪受得了？
3: 我吃不下去。
2: 我知道现在形势很严峻，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想救出司令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要把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五个人。
3: 肯定会想出办法的。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还有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在脑子里算了一遍。只靠我们五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救出司令员的。那现在怎么办啊？
1: 靠镇山帮。
2: 镇山帮？
3: 没错。镇山帮林帮主。 虽然已经被人杀了，整个镇山帮现在就是一盘散沙，但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相信，只要能把这盘散沙都捏合到一起，救出司令员一定可以。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点，咱们要冒一次七险才行。
2: 你是指什么？

0: 三江会。
1: 三江会？
0: 没错，崔有三杀了林帮主，现在三江会跟镇山帮完全是势同水火，咱们只有去了崔有三的狗头，我相信一定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聚拢好了，救出司令员指日可待。
1: 你说的有道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0: 但是还有一点，三江会帮主崔有三他没那么好对付，这个三江会号称是江湖上第二大帮派，他的帮主崔有三素以残暴著称，
2: 这么厉害，
0: 要想取他的狗头一定要冒些风险才行。
1: 我不怕，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大哥，我们一起去。
4: 对，我们一起去。
0: 好，你们跟我去。沈队长，你就留下吧。
1: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
0: 不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况且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
1: 不行，我要一起去。
0: 沈队长，你忘了你在山神庙答应过我的事情吗？出来之后一切服从我的命令，少废话，服从命令，走。
5: 弟兄们，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皇军给咱们撑腰，除掉了镇山帮帮主林萧凤，从此以后这整个江州就是咱们三江会的地盘了。
6: 帮主爷，帮主爷，
5: 弟兄们，活到今天我崔有三总算是活明白了啊，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着人家大日本皇军干，整个中国今后啊那都是人家日本人的，只要跟着人家日本人，那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把日本人伺候好了，别说整个江州，将来包括武汉、南京，那都是咱们的地盘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6: 对！
4: 那你活不到那一天了。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崔有三，你说我想干什么？你卖国求荣，当了汉奸，无恶不作，今天老子就是来要你的命的。
5: 臭小子，口气不小啊！你就是镇山帮撑腰的吧？啊！既然是镇山帮的人，弟兄们，那咱们就不用客气了。
4: 我灭掉这三个人。
0: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2: 别！
0: 今天就让你知道做汉奸的下场。
7: 司令官哥，交渉周りの防衛任務はすでに廃止しました。ご安心ください。司令官哥。
8: 哼哼哼，よくやった、青木君。秦桑やつらのことはどうだだ？
7: 安心ください。数日前、三重県の人に命令を出した。すでに神山帮の林昌峰を殺した。現在、神山帮は頭ない状態だ。奴らはもう怖くないのだ。
8: 中国ことわざがあるか。

0: 根こそぎに取り抜く。知ってるか。
1: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私すぐやります。
0: よし、
1: どうぞ。

0: 弟兄们，范江会的人勾结日本人，杀害了我们的林帮主，还妄图吞并我们整个镇山帮。我看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们镇山帮的人会答应吗？
1: 不会，不答应。
0: 没错，我们不但不答应。 而且还要让三江会的人知道，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今天，我当着林帮主的面郑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林帮主报仇，重振镇山帮，
2: 重振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
3: 弟兄们，我们镇山帮的老规矩。
0: 林帮主的血仇，一定要用血来还。现在我郑重宣布，无论是哪位兄弟，只要能杀死三江会的崔有三，替帮主报了仇，我们就拜他为帮主。
4: 没错，拜他为帮主。
0: 啊，崔有三的头，真的，
5: 不用那么麻烦了。
0: 关少爷，你来了。
5: 白副帮主，这位是关鹏关少爷，南京城关万里先生的公子。啊，
0: 关少爷，
5: 各位久仰大名。关少爷，这是崔有三的头，我已经杀了他，替诸位报仇了。
0: 哎呀，太好了！
5: 关少爷在上，举手摆某人一拜。
4: 谢谢关少爷，
5: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诸位，快快请起，不能这样，快起来。诸位兄弟，快起来。
0: 关少爷，你替我们镇山帮报了血仇，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从今天往后，您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讲，我们镇山帮一定全力帮助你。
6: 对，全力帮助，
5: 全力帮助。
0: 白副帮主，此话当真？
5: 君子言，驷马难追。
0: 好，我只有一个要求，
5: 尽管讲。
0: 我希望白副帮主能够调动数万帮众，帮我做一件事情。
5: 你说调动我们镇山帮数万帮众，
0: 干什么事儿？
5: 对，关少爷是这样，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如果你想调动镇山帮这数万之众的话，必须有帮主亲自到场才可以呀。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权利。
0: 是啊，
5: 是啊，
0: 这可是调动数万人呢，要帮主才行。

0: 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1: 啊，鬼子来了！
0: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想把他们镇上包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真山帮，斩草除根。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2: 龙血合脉牌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
4: 走路都困难，
2: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3: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4: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2: 龙血合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

还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贴一贴，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脊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

0: 牌，穴位服帖，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1: 对一阵
0: 儿。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2: 对一阵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2: 对一阵儿。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外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外牌贴一下。龙血和

0: 牌穴位服帖，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1: 贴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贴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贴一阵。
0: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贴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1: 鬼子有多少人？
0: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咱们镇山猫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3: 什么？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镇山帮，斩草除根。
1: 不是少爷，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院长老，镇山帮共有多少枪？
2: 大概四五十条吧。
0: 马上集合所有有枪的弟兄们，让王二猴在这里守着，其他弟兄跟我来。
3: 好，
0: 走，
4: 二猴。

0: 关少爷，这回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个都跑不出来呀！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是啊，袁长老，客气了。关帮主在上，请受属下一拜。
2: 白副帮主，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快起来！各位兄弟，快起来！
3: 白副帮主，
2: 谁能给老帮主报仇，谁就是新帮主。现如今，你不但给老帮主报了仇，还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3: 我们愿意拜你为帮主。
4: 对呀，
3: 诸位兄弟，
5: 关少爷，请请请，
3: 使不得呀！
5: 关少爷，
3: 诸位兄弟，真是使不得。我来这儿无非也就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没想过当帮主啊！这是关少爷，
6: 答应
3: 就
6: 答应，
3: 你要是想让我当帮主，你就必须得做这个帮主。只有做了帮主，才有权统领大家，调动镇山帮数万之众啊！
5: 对呀，关少爷，
3: 诸位兄弟，你们
6: 答应答应，
3: 关少爷，
6: 关少爷，
3: 兄弟们。
7: 大少爷，兄弟们，大哥，你就答应吧。
3: 好吧，那我关鹏，既然受大家这么抬爱，我只能暂代帮主。毕竟我不是江湖中人，以后还请二位帮主，你们再选人选。
7: 好的，
3: 来来来，先起来，
7: 起来，
3: 起来，
7: 帮主，
3: 帮主，帮主，帮主。

0: 我一直担心林帮主这么一死，群龙无首。现在由关帮主主持大局，一切都好办了。没错，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帮里一直很乱，现在有关帮主在，马上就可以步入正轨了。
1: 我们愿意跟着关帮主干，重建镇山帮。
0: 蒋兄弟，各位兄弟，重建镇山帮的事，我认为现在不能着急。 我们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要办。什么事？替林帮主报仇。弟兄们，我们虽然杀了三江会的崔有三，可你们知道吗？这崔有三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其实杀害林帮主的另有其人。你说的是青木？没错。我们只有杀掉青木，才能。
2: 真正的替林帮主报仇，
0: 杀青木，青木可是日本人，宪兵队里有几百号人，怎么杀？再说，我们镇山帮虽然人多，但是也不能公然的跟日本人作对啊！
1: 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可要想真正的杀掉青木啊，哎，谈何容易啊！
0: 地图，
3: 哎，
0: 弟兄们。 这是江州地图，在整个江州城区，有我们镇山帮数万人马。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别说是干掉一个鬼子的宪兵队，就是全江州的鬼子也一样给灭了。
3: 关帮主，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你们看，这是江州鬼子宪兵队的位置，这里是鬼子的铁路车站，这是军火库，这里是鬼子的医院。
3: 我们镇山帮只要成功破坏掉这些地方，把大部分鬼子给调走，到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取青木的狗头。
2: 这个主意好，只要我们数万人拧成一股劲儿，林帮主的大仇一定能报。
3: 好，
0: 向大家呼儿的意见，完全一致。
2: 白副帮主，你是安排吧。
3: 好，
2: 通知各堂口的兄弟，三天以后青云岭祖坛见。

0: 这就是我们镇山帮的祖坛，也是我们的龙兴之地。当年镇山帮的开帮典礼就是在这儿，历年帮里有大事，各地的舵主也都赶到这儿来商议。
1: 各位舵主，什么时候能到？今天天黑之前吧，大家都能赶到这里。你看那边也是。
0: 那边。

0: 我们镇山帮有300年的基业，这把椅子还是当年开门的老帮主做过的。
1: 300年？那现在镇山帮得有多少人了？
0: 镇山帮刚开始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之众了。江淮地区，铜陵、芜湖、宣城、广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啊！帮主，
2: 数万人。
0: 属下
2: 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禀报，能不能借你说话？
0: 走。

0: 怎么会是你？
1: 关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袁长老，是镇山帮江州总座的堂主，真名袁长山，他也是我们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新四军总部派到江州工作的特派员王部长。嗯，
0: 王部长，你找我什么事？
1: 关鹏，我命令你，必须马上停止营救司令员的行动。
0: 为什么？

0: 镇山帮有数万帮助，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计划，就能够成功拖住敌人，让新四郡方面转危为安，一举粉碎狂恐行动。
1: 不可能！
0: 关鹏，你要明白，你这一次私自下山，不但没有救到司令员，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 你成功收降了镇山帮，这也算是有功。只要你服从命令，带领镇山帮帮众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狂风行动，我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以前的过错既往不咎。
2: 整个计划我已经盘算过了，一定不会有问题。
0: 如果二位不愿意参与营救行动，那咱们就各干各的。
3: 我不干涉你们，你们最好也别干涉我。告辞。
4: 你，无组织无纪律。
5: 江书记，怎么办？咱们的行动全让这个关鹏给搅了。
0: 关鹏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帮主关鹏升座。镇山帮三山十八度舵主参见帮主。
1: 诸位兄弟请起。各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林帮主被人杀害，镇山帮江州总舵被血洗，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悲痛。我关鹏无德无能，暂代镇山帮帮主之位，我向大家伙发誓，我一定会杀死青木，血洗宪兵队，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
1: 兄弟们，我关鹏面对镇山帮的列祖列宗，现在正式宣布营救行动开始。我们第一个计策叫做四海钓金龟。金角舵主听令。
3: 在。
1: 我现在命令在凌晨12点以前炸毁金角地区的火车站，破坏掉鬼子的铁路沿线，让金角城一刻不得安宁。接令。
3: 遵令。
1: 永平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1: 我命令你在凌晨3点以前炸掉鬼子的油库，一定要切断鬼子的油料供给线，明白吗？
4: 接令。
1: 新田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1: 我命令你一定要破坏鬼子的战备粮仓，接令。
4: 得令。
3: 在。
4: 在。在。
1: 各位兄弟，关鹏在此发誓，头顶苍天，脚踏故土，誓杀倭寇，死亦无怨。来，兄弟们，干！
2: 头顶苍天。

0: 你起来了。哎，吃药吧，刚刚熬好的药。
1: 谢谢。

0: 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你真的当了真善帮的帮主？
1: 对。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等待各个舵主的消息。如果各项任务要是都能完成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救出四人。
0: 外面天气真好，陪我出去走走吧。

0: 帮主的命令发出去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您看这怎么办？哎，
1: 对啊，
0: 您得拿个主意吧。这万一没有消息，咱们怎么办呢？
1: 一个字，等。蒋三儿，倒茶。
2: 是，帮主。

0: 一脚分舵得手。
1: 帮主，
2: 金角分舵来报，已炸毁金角火车站及周边鬼子的炮楼，成功破坏金角镇内多处铁路，炸毁鬼子机车，暗杀鬼子军官一人，探监三人。
3: 难待八个
0: 报金铁分舵得手，
4: 关鹏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把整个江州地区几百里范围内的镇山帮帮众全部调动起来，永平、龙口、新田、沙岗等地鬼子的辖区接连遭到破坏，铁路被炸，车站被毁，大汉奸被暗杀，鬼子的高级长官中了埋伏，整个江州地区的日军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そう。お前ら全員が全速で4ピアへ向かうのだ。そうだ、全員。いえ、何？進展も問題ある？あいつら何者だ？命令を出せ。恐怖行動止まれ。お前ら全員交渉へ。投影に行ってろ。バカ。
1: 关鹏带领镇山帮给日本人制造了错觉，日军司令部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在大举反攻，紧急调动江州周围的驻扎部队前往各地支援，甚至原本准备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日军也不得不被调回到江州一带增援，日军后方一片混乱。
2: 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司令，不好了，九十三师
4: 九十三师怎么了？
3: 九十三师阵地已经被鬼子突破了。
4: 混账！
3: 司令，赶快增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援兵可调了。狂风行动，好一个狂风行动！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败在这里了。
3: 司令。

0: 最新情报，东线鬼子撤了，
1: 撤了，什么？司令，徐家岭一带敌人全线撤离，怎么回事？
2: 根据前沿观察哨报告，有股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前线鬼子，已经撤回，正向江州方向集结。
0: 啊，江州，
1: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是共军那边吗？
1: 不清楚，
0: 赶快查。
3: 是。
0: 最新情报，鬼子突然之间全线撤退。
2: 哦，怎么回事？快说！
0: 江州地区的地下组织汇报，说是近期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不断袭击敌军后方，把敌军后方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鬼子从第三战区前沿回撤，全部向江州集结。
2: 干得好！
0: 这会是谁干的呢？
2: 是啊，
0: 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
2: 应该不是我们游击队干的，应该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干的。
0: 那会是谁干的？
2: 哎，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打，给我狠狠的打，一定不要让鬼子向江州地区靠拢，一定要彻底粉碎鬼子的狂风行动。
0: 是，
2: 我命令，所有部队全面出击。 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他天翻地覆。
0: 是。

0: 休息呢。
1: 妈，
0: 喝点水吧。
1: 先放这儿吧。哎，沈队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我身体没事儿，倒是你忙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身体扛得住吗？
1: 我没事儿，

0: 报告司令，查到了吗？
1: 查到了，快说。
0: 江州地区突然出现的部分武装力量，相互在永平、龙口等地对鬼子后方进行袭扰，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他们已经暂停狂风行动，正向江州地区集结。
2: 好，打得好。是谁干的？是共产党他们干的吗？
0: 不清楚，我们负责联络的人现在还没有消息。
3: 司令，打还是不打？
2: 不管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咱们的友军，人家已经把火点起来了，我们索性给他们来一个火上浇油。
3: 火上浇油，
2: 传我的命令，统治所有部队全线反击，不能让鬼子顺利撤走。
4: 是。
2: 预备队、特务营都别闲着，我们前方后方一起打，绝不能让小鬼子消停。行动。
5: 是
6: 是是。
7: 关鹏带领镇山帮不管不顾地搅乱了鬼子大后方，导致鬼子后方一片混乱。新四军部队和国军部队心有灵犀，同时参加战斗，将整个江州地区的鬼子打得阵脚大乱。
8: これもできないのか？
9: どうせ。
8: お前ら一体何やってるのだ？
9: 司令官、とても重要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8: お、青木君、いいところ聞いた。お前があんなに逮捕した。あいつらの口の中から何も拍手しなかったか？こんなに大きな行動だか、お前実に何も知らんのか、お前の憲兵隊はバカか。
9: はい、司令官、聞いてください。

0: も重要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1: 重要だと？
2: シリがすでに人出して調査をしました。私気づいたんだ。あのやり方はウォコと憲兵隊のやり方は一緒なんだ。俺から見るとこれはゴンポン人身場を聞きでやることだ。
1: ゴンポン、ゴンポン、またゴンポンの野郎。ゴンポンは何者だ？
2: ゴンポンは南京城のボンボンさんです。奴は新宿を参加した。最新の情報によると奴は今苍龍社の特別班長です。
1: 班長？
2: はい。
1: 青木、お前本物のバカだな。小班長のくせにこんな大騒ぎ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ないだろうか。お前冗談言ってんのかよ。
2: シルカ、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よ。
1: これを聞くなのか。
2: シルカ、信じてください、信じてくださいよ。くそ、
3: 各位兄弟、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已经顺利得手，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招铁骑围城。
4: 铁骑围城，
3: 这是江州城的地图。我们的第二招就是炸毁江州周边的两个军火库，一个电话枢纽和一个日军医院。
4: 帮主，您就下命令吧。我们镇山帮做饭的、送货的、打鱼的、卖菜的、做厨子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混进这几个地方小菜一碟啊。
3: 好，对，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开始分配任务了。汉东堂堂主，
4: 在。
3: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三点前将江州城外鬼子的电话枢纽炸掉。
4: 明白。
3: 汉西堂堂主，
5: 在。
3: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六点前尽最大的可能袭扰日军在柳林镇的两个军火库，造成重兵夺取军火库的假象，明白了吗？
5: 是。
3: 汉南堂堂主，
6: 在。
3: 我命令你明天下午四点前混进日军医院制造爆炸，吸引鬼子支援，明白了吗？
6: 明白。
3: 记住，这次铁骑围城的关键是尽最大可能模仿正规国军特工的行动，让小鬼子以为这一切行动是国军正规军干的，这样才能顺利的调他们从江州出兵，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明白，
5: 明白。
3: 但是模仿国军正规军行动必须要有电台信号配合。
4: 电台？我们上哪儿弄去？
3: 从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去抢几部电台。
4: 去抢？电台都在敌人的指挥部里，我们怎么去抢啊？
7: 对
4: 啊，
7: 不用抢。我有办法。
3: 哎，张书记，
7: 关鹏，没有想到吧？
4: 啊，
7: 关鹏，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和电台全部听你的调度。
4: 真的？
3: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你们镇山帮的这次行动，极大的给敌人制造了混乱，扰乱了敌人的狂风行动。上级已经知道是你带人干的，总部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命令，江州特委所有行动人员全部听你的调度。
4: 真的？
7: 当然。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张书记，敌人军火库、医院、电话枢纽已经被成功破坏，日军已经派部队前去治理。
1: 太好了，你看，这次多亏了你啊，张书记。
2: 都是自己同志，还客气什么？哦，对了，关炮，我有一个想法
1: 啊，你说，
2: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台，伪装呼叫信号，让鬼子误以为我们的指挥部就在江州郊外，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调走最后一批日军。
1: 这个想法太好了，你启动吧。
2: 嗯，小李
3: 在，
2: 马上就安排。
3: 明白，走。
4: 慢点。弹药倉庫、電話局と病院が同時に襲われ。青木、お前交渉治安何やってんのか。
5: はい、申し訳ないです。
4: 直ちに増援しろ。
5: 司令官、
6: 聞いてください。
5: これは必ず敵の罠です。
6: 私信じてる。これは絶対官房か。
5: 全身暴撃

0: 这枪声我太熟悉了，小王啊，关鹏来喽！
1: 啊，关鹏，
0: 臭小子，好样的，你没有忘记我？

0: 住，你的时期到了，
1: 神力 K， 哎。

0: 包总，这边没有，
1: 这边也没有。
2: 大哥，没找到人啊！
0: 怎么办呀，排长？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秦牧，在恶虎口的时候，老子就放你一条命。

0: 在我要把这条命取回来。
1: 有什么呢？要不是他们把你押回南京，我早就毙了你了。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2: 你敢？
3: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来。听命令，瞄准秦牧的脑袋，开枪。
4: 司令员，
3: 执行命令。
1: 执行命令，好啊，执行命令，我看你们谁敢。
4: 大哥，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一二，
4: 等等，
5: 排长，
4: 大哥，
5: 大哥，
0: 放下枪。
1: 的人都往后退，往后退，
0: 向后退。
5: 排长，
4: 后退，
6: 后退。
0: 秦牧，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我认怂，我认怂行吗？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1: 臭小子，好样的！我陈正武没白带你，把我扶起来。
2: 慢点，慢点，慢点。
1: 司令，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 有空去苍龙山，我请你喝酒。<笑>那敢就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
0: 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笑>
1: 你还笑？
0: 我说老陈呐、啊，我要是有这样的手下，我早就乐开花了。关鹏这小子犯了错不假，不过这一回，他愣是把整个江州的鬼子给全搅乱了。
1: 可以说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一来二去啊，怎么说也是功过相抵吧。就是啊，哎，帮主来了！大爷，关鹏，到，怎么回事？
3: 这些都是镇山帮的弟兄来送我。
1: 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跟他们道别。
3: 是。
0: 陈司令员，好，好，好，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好，陈司令员 帮主了，说过多少回了，加入了游击队，应该叫

0: 同志。
1: 啊，对，同志，关排长
2: ，报告关排长，各地的兄弟都回信了，说是愿意参加大青山游击队，咱们今后就一块打鬼子了。
3: 你们都愿意？
4: 好啊，
3: 愿意，咱们到时候就一起打鬼子。
1: 好，
2: 元长老现在是我们大青山游击队一支队的政委，往后啊，我们还是搭档着干。
3: 袁政委，我这帮兄弟可就交给你了啊！
0: 关排长，请放心，弟兄们，好好干啊！
4: 好，
3: 弟兄们，多保重，咱们就后会有期了，就此别过。
4: 好，
2: 关排长保重，再见。
4: 后会有期，关排长，再见，慢走，关排长，再会，再见了。
5: これを見ろ。大日本空軍は羊みたいに殺戮されてなんで、これは我が軍の恥だ。それに大日本帝国の恥だ。
6: 司令官閣下、私は何の罰でも受けます。
5: 罰？罰だけで恥を洗えるか。
6: はい。
5: 我ら大日本帝国の恥を敵の血で洗うのだ。
6: はい。
5: すぐに調べろ。誰の仕業だ。
6: 青木最高の電報によると、憲兵隊殺戮したのは苍龍山の官兵だ。
7: 福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再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打

冠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

0: 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清楚百富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盘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盘、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

0: 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救援成功，突发意外，
1: 逃生的路也被伏兵牢牢地封死，
0: 生死攸关，如何突围？
1: 稍有不慎，就将船毁人亡。
0: 巧借西风，奋力破冰，成功脱困。
1: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雪龙号破冰突围。2013年12月25号，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船雪龙号在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过程中，接到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在南极被困的紧急求救信号，日夜兼程，千里驰援，第一个赶到南极联邦湾海域院士号遇险地点。2014年1月2号，雪龙号用雪鹰12直升机成功将俄罗斯被困船只的52名乘客援救到澳大利亚南极光号。但就在1月3号，雪龙号准备回撤时，却突遭意外，被巨大的冰川和大块浮冰团团围住，不能动弹。
1: 一夜之间，雪龙号右舷密集的浮冰区里边，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了一座平顶的大冰山，冰山长达1公里左右，还在不断地向西北方向漂移，最近的距离离雪龙号仅有1.2海里，横亘在了雪龙号撤离路线的前方。大大小小的白色浮冰严严实实地铺满了海面，几乎见不到蓝色的海水，海冰不断地聚集堆积，逃生的路也被浮冰牢牢地封死。雪龙号的全体船员都面临着极度的生命危险。那么，雪龙号上的中国科考队员们该如何紧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并且最终成功脱险呢？
0: 眼看着雪龙号科考船在潮水和浮冰的作用下，被一步步推向了巨大的冰山。
2: 最可怕的就是在推到了冰山面上。
3: 如果这种情况不注意的话，把这舵弄怎么出来？那这个事情严重了。我们的人怎么出来都不知道了。
1: 冰山有着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它露出水面的部分呢，不到整个冰山的30%，也就是说呢，冰山更大的一部分是藏在水下的。1912年，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游轮虽然在海面上与冰山是擦肩而过，但是船体却在水下与冰山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并最终导致了航海史上最大的悲剧。而此时此刻被推向冰山的

0: 许龙号的处境可以说和泰坦尼克号是极其的相似，稍有不慎就将船毁人亡。那么许龙号该怎样来处理危机呢？
1: 危险步步逼近，许龙号目前只能努力倒车来增加与冰山的距离。
2: 当时我们实在动不了，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往后退，往后退，使劲用船尾装那个撞后面的冰，最后慢慢就是雪龙船离冰山的距离大概增加到500多米，用了整整1000多。你别看前进了100米，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
0: 通过一步步的艰难后退撞击，雪龙号与冰山的位置总算暂时稳定了，这给了雪龙号一定的缓冲时间。于是国家海洋局迅速成立了雪龙号脱困应急小组，并且通过卫星视频会议每天与船上商讨脱困突围的方案。根据当时的情况，船长王建忠判断1月份呢正值南极的盛夏，浮冰应该能够很快的消融，凭着雪龙号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顺利的脱险返回清水区。那么事情真的会如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1: 出乎所有船员预料的是，雪龙号周边的浮冰不仅丝毫没有消散的趋势，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匪夷所思。
3: 因为这个冰是浮冰，它这个是一块一块的冰，不是连一整体的冰，所以我们到过了一个水道以后，通过风一吹，马上的冰就把你航到里来，你根本没有到这里冰间，就要拿一个长的竹竿在弄堂里转弯，你自己转。我们船有160多米长，所以我们这船在冰期，这种冰期里面它是操纵性是很差的。
0: 浮冰啊，就像一条缠绕雪龙号的腰带，正在慢慢的收紧。虽然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船舱里甚至都能够清晰地听到浮冰挤压钢板发出的“咣咣”啊这样的声音，但是雪龙号还是原地不动。
1: 雪龙号所在的海域浮冰不断聚集堆积，船已经被密集海冰所包围，最薄的也有3到4米厚，面积有好几个足球场大。这样的冰情对于雪龙号来说破冰是十分艰难的。这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雪龙号被困了，
4: 那就是很多很多的风险就不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那这样的话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从1月3号雪龙号突然被冰川围困，已经过去了2天，船身还是牢牢地陷在冰里边不能动弹。正当大家都陷入焦虑的时候，1月5号凌晨，卫星遥感资料显示，预计7号凌晨至8号中午，受气旋影响，雪龙号所在的海域将出现偏西风，风向的改变有利于吹散浮冰，帮助雪龙号脱困。
1: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9号后将转为东南风，海冰将加速堆积，因此对于雪龙号来说，脱困窗口期只有7号、8号2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雪龙号必须与时间赛跑。
5: 因为它呢，这个盛行呢是东南风，这个刮西风的时候很少，而且风力呢大多数也都不强，所以能捕捉到这样一个天气系统的变化，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事。
0: 可是就在雪龙号上的船员们制定撤离计划的时候，在雪龙号的右侧出现了一座长达1公里左右的大冰山，挡住了雪龙号撤离的路线。那么雪龙号该如何才能够成功的脱险呢？
1: 重冰围困，反复冲撞，小心翼翼，锲而不舍，
0: 稍不小心雪龙号就会被冰山卡住，
1: 西风渐起，机不可失，争分夺秒。

0: 刚才讲到啊，正当雪龙号被伏兵围困的时候，国内气象中心传来一个好消息，1月7号到8号将刮起能够吹散伏兵的偏西风，雪龙号可以借助风力来脱困，但是9号以后将转为能使伏兵加速堆积的东南风，因此对于雪龙号来说，脱困的窗口期只有7号、8号两天。而雪龙号右侧出现的大冰山又挡住了雪龙号的撤离路线，情况十分的危急，时间也是相当的紧迫，雪龙号必须争分夺秒，伺机突围。
1: 1月6号23点，海域风向开始转为西风，并使伏兵开始整体快速东移。7月4号45分，伏兵开始移动融化，这一变化让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异常的激动。
2: 最开始激动的时候，有人说啊，风停了，东风停掉了，风速现在为零了。然后一会儿就开始说啊，西风开始起来了，但是当时觉得西风太小了，风速太小了。
0: 为了使雪龙号脱困方案的制定更加的有把握，国家海洋局开始加大各部门会商的力度，并且最终制定了几套雪龙号脱困的方案。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案呢，是以船头冲击密集的伏兵区，在调整航向、拓宽航道的过程当中，努力地开辟逃生的水道。雪龙号呢，是我国第三代的极地考察船，虽然经过了3次大的改造，软硬件条件呢提升不少，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仅仅是一艘高级别的抗冰船，而不是破冰船，只能够连续破1米的冰和0.2米的雪。雪龙号采用冲撞冰面的方式破冰前进，即用较快的速度冲撞冰面，用自身的重量将冰压碎。如果一次撞不开，倒车后退到一定的距离以后呢，再加速前进，反复的冲撞，利用船体的动能来破冰前进。
1: 伴随着徐徐渐起的西风，雪龙号开始了艰难的脱困行动。雪龙号一改往日大刀阔斧的作风，只能在狭窄空间缓缓倒车，加速前进，破冰转向，一次次重复这些动作。但是在伏兵和冰山面前，雪龙号显得十分渺小。
0: 虽然经过了连续的冲撞破冰，但是雪龙号周围依然被重冰严严实实地包围着，而就在船尾后面的几公里之外，一望无际白色坚冰的尽头就是清水区的一抹蓝色，看上去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就在雪龙号进退维谷之际，俄罗斯院士号所在的区域突然海冰出现了一个断裂，随后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从船上的 GPS 定位上能够清晰地看到，院士号顺着这个裂缝啊逃了出去，逐渐地行驶到了清水安全区。在看到院士号成功脱困以后，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就更加焦虑了，因为雪龙号是大老远过来救助院士号的，结果院士号出来了，雪龙号自己却还困在冰里边，这无疑使整个船上都笼罩着紧张而又复杂的情绪。
1: 虽然雪龙号尚未脱险，但脱困时采用的第一套方案还是确保了船只的机动性。
3: 到了7号以后，风心慢慢也没了，它又慢慢把东风冰又和一来一去一吹一吹，我们在这个冰往在往散的过程中，我们都出不来，都风上一转往里一吹，那就基本上就没有希望。
2: 一般人还可以这个轮班休息一下，

0: 那船长基本上24小时都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1: 驾驶台的气氛紧张，消瘦的雪龙号船长王建忠戴着墨镜，一会儿呢在左舷窗向后观察冰面情况，一会儿呢又跑到右舷，一边观察一边指挥值班的船员来操纵舵手。雪龙号的其他领导在窗口密切地观察着每一块浮冰的位移，最后他们在冰里左突右撞地拱了5-6个小时，船上舵机被海冰别了2次。船长王建忠也觉得确实是没有希望，现在必须放弃原来的那套方案，执行第二套方案。那么这个第二套方案究竟是怎样突围呢？第二套方案呢，是需要在狭小的空间里边完成180度的掉头。167米长、22.6米宽的雪龙号在浮冰区转个方向都非常困难，现在想要掉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而且一旦操作失误，船尾有可能会卡入密集的浮冰当中，会使雪龙号完全丧失机动能力。对于雪龙号来说，这是一次风险巨大的冒险，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雪龙号必须赶在9号的东南风到来之前脱离险境。那么雪龙号的这次冒险能成功吗？
2: 连日来的东南风将周围的浮冰吹得结结实实地冻结在一起，为了冲出重围，雪龙号像啃骨头似的对着边乐号的浮冰一块一块地咬上去，一个角一个角地压碎，顽强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3: 他就把船头的海冰编号了，那么1号、2号、3号、3号海冰，这个几号海冰，然后用激光测距仪精确地算出这个每个海冰的位置，然后破了一个冰，这个冰是怎么位移的，然后告诉船长，然后由船长来精确计算的。
1: 浮冰上许多小企鹅都在好奇地观望着，巨大的雪龙号在狭小的航道当中小心翼翼地破冰转身。在雪龙号船头不远处就是一座冰山，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冰山在海面下看不到的部分至少是海面上的6倍，稍不小心雪龙号就会被冰山卡住，存在巨大的危险。为了躲避冰山，雪龙号向船头右前方进行着各种尝试，试图避开前方的小冰山，向右转向突围。无奈浮冰是太密太厚，咬破的碎冰只能够是漂浮在狭窄的航道当中，使雪龙号随时都有被架起的危险。时间一分一秒滴答滴答地流逝着，留给雪龙号突围的时间不多了。
2: 加足马力，放手一搏，全力冲击，劈开水道，
1: 如同一道闪电般蜿蜒向前，
2: 破冰突围，成功自救，温暖他人，照亮世界，
1: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西方开始渐渐转小，能见度也开始变差，但伏兵仍不见任何变化。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拼一拼，怎么样做我们都要拼，卡就卡吧，在最后就这么想的。
2: 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倒车加速破冰以后，雪龙号身边的水塘在缓慢地扩大着，驾驶台上没人说话，只有雪龙号船长王建忠指挥着船只不断地向右破冰。

0: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转到比较大，转到30厘米。第二次的话过来的时候转到那个转到那个就是75度，然后到那个到95度。这个过程里面升量是我们讲的现在很简单，几个动作，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花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到了下午5:20左右，雪龙号船头刚刚调转到100度左右，在一次非常有力的破冰冲击之下，横在前方的一块大浮冰突然裂开，向着东南方向出现了一条大约是10米宽的清晰水道，如同一道闪电般蜿蜒向前。这正是雪龙号进行突围的有利方向。机不可失，船长王建忠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指挥雪龙号轮机长加足马力，顺着裂隙的方向往外挤。10米、15米、20米，缝隙是越来越宽。30分钟以后，雪龙号前方已经是豁然开朗，只有几块零星的浮冰还飘在前方。至此，雪龙号成功的破冰突围。
0: 以后我们差不多2个小时吧，2个小时以后，啪一转，啪突然一个角度，啪一下子，突然前的哗一个闪电状的一个隧道，哗就出来了。
2: 雪龙号在努力调整航向，顽强地拓宽周围的水域。
3: 科考队员他也能感觉到，我们只要把这个船的顶到这个冰缝里面去，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1: 冲出来了，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的船长王建忠发出一声大喊，淤积在船舱内多日的沉闷终于被打破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在场的考察队员们纷纷互相的拥抱欢呼雀跃，甚至有些年轻的队员们喜极而泣。随着雪龙号驶出重兵区的消息传来，驾驶台的人是越聚越多，有的拿着望远镜朝远处观看，有的跑到船头照相，还有的人向雪龙号政委提议晚上加餐庆祝，释放连日来的紧张压抑情绪。今晚酒吧开放，政委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笑着向大家喊道。可大家在酒吧里高喊着卡拉 OK 搞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船长王建忠不见了。
4: 他哪了？
5: 我们在喜悦的这个都沉浸在喜悦当中，突然我发现我跟我一起同甘共苦的船长怎么不见了。
2: 随船领队四处寻找船长，却在房间里发现了他。
6: 我一直跟你说我已经做好了，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没想到能出来，我已经早就做好了出不来的准备了。
5: 他一种确实是一种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任务完成了，所以确实需要一种感情也好，这个一种宣泄。
1: 在南极遇冰受阻的5天以后，也就是1月7号的凌晨，雪龙号终于抓住风向转变的有利时机，启动主机开始向右转向突围。经过13个小时的艰苦努力，雪龙号终于在北京时间1月7号的下午5:50成功的突破冰封，胜利脱困，驶向辽阔的大海。
2: 经历了生死攸关的考验，雪龙号不仅成功完成了这次国际大救援，也实现了死里逃生的完美自救。
3: 我这个航时遇到了我从来没遇到过的困难，我用了我最大的精力把船救出来了。
1: 作为中国唯一能够在极地破冰航行的船只，雪龙号接到求救以后前往救援，不仅意味着要丧失在南极寸石寸金的科研机会，对考察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时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雪龙号没有丝毫的犹豫。

0: 果断行动，不舍昼夜，千里驰援，在南极这块冰冷的海域上，我们中国人选择了义字当头。雪龙号的英勇举动，犹如雪中的火炉，温暖着他人，照亮了世界。此次救援行动，中国人不畏艰险，积极营救的举动，再次充分弘扬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赢得了获救成科以及各国的广泛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黄河壶口涛声震天，热血诗人迸发灵感。
1: 400多行的长诗，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朗诵诗歌振奋人心，音乐史诗气势恢宏。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歌传奇之黄河大合唱》。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饮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 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2: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
3: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
4: 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

0: 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燕尾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心花，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

0: 也没事了。
1: 量是名，眼活速，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调研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989个重点项目获支持，湖北上半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
1: 咬定青山30载，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闵鸿雁的故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由衷礼赞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科教一线到基建现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现场气氛热烈，反响强烈。
3: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令我印象深刻。深学习武讲话精神，以实干强龙报国，
4: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这句话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
5: 全程备受鼓舞，振奋人心，为我们新时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富民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注入强大的动力。
6: 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内心无比振奋，105载风雨征程，伟大建党精神催人奋进。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制胜密码源于初心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的党的6个优秀特质，贯穿百年奋斗历程，也为新时代荆楚儿女砥砺前行标定了精神。

0: 坐标。大家表示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1: 伟大建党精神是源，六个优秀特质是流，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方能叶茂。它们如同六级坚实的台阶，托举着党在风高浪急中稳步前行。历史越久远，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越深邃，磨砺越厚重，这六个优秀特质的阶梯就越坚实。
2: 百年党史印证，人民是党最坚实的底气。我将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主动下沉服务，倾听群众心声，以青春之力为民服务，担当作为，擦亮青年党员底色。
3: 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党建思想这把金钥匙，为建功支点建设，谱写中国之现代化湖北篇章奉献力量。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接下来我将以先进榜样为标杆，踏踏实实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实实在在守护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0: 征程万里风正劲，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勇毅前行，以实干实绩书写新时代答卷。
1: 把青春扎根乡土，用乡村振兴实干实践践行理想。
6: 党组织始终和大伙儿站在一起，一起想办法，一起攻坚克难，拼出了今天的好光景。
7: 我们将组织动员各类群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让我们的小区更美一些，居民更开心一些，日子过得更甜一些。
8: 我们将继续擦亮楚天辛苦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名片，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特殊群体便民用电服务，把电力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9: 作为一名基层官兵，我就要在执勤哨位、练兵场地、任务一线接受摔打锤炼，把忠诚担当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轮训练当中。
10: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水平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建设运营有关工作。
0: 历时一年，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初步完成体系化重塑，交易业务快速增长，综合效益逐步显现。李殿勋查看交易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他指出，建好、用好、管好农村产权汉交所，是促进全省农村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的基础支撑，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抓手，也是加强农村三资规范管理、促进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要科学把握产权交易一般规律和农村产权交易的特殊属性，按照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有机融合模式，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制度融通与监管协同，高水平建设运营立足湖北、依托武汉，重点面向中部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农村产权汉交所，全面提升农村要素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李殿勋强调，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的建设运营与监督管理，一要深化完善确权登记、估值结算、安全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快构建统一规范、科学完备、高效运行、公开透明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二要在丰富交易品类的基础上，依靠整合资源资产，探索推进品种创新，拓展交易产品衍生价值；三要在优化供需对接、交易撮合等基础交易服务，完善产权登记、抵押登记、农技推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着力探索拓展咨询培训、技术认证、产品展销、金融赋能、创投孵化等商业增值服务；四要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与农村金融管理改革，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动力与支撑；五要务实深化与中部地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交易平台的要素集聚力、区域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

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农村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更多突破，努力推动农村产权焊交所建设运营取得更大实效。省领导盛月春、黎东

0: 作为品牌的根和魂，把品牌作为推动改良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位的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农业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建设。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他指出，要以标准管控一体推进夯实品质根基，以生态文化双向赋能丰富品味内涵，以品牌矩阵三级联动放大品牌效应，持续推动我省农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超2500亿元，一笔笔债券资金加速落地见效，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2: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也愿意来看看。
0: 这条国家高铁网的重要骨干线路，串联起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国家级城市群。顺利建成的背后，是19亿元湖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长达30年的周期，既精准填补资金缺口，又充分发挥4两拨千斤的融资作用。
3: 第一层是信用增信，专项债券作为政府性资金注入项目资本金，直接提升了项目的信用等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门槛。第二层是信贷撬动，成功实现了债券资金打基础、银行贷款跟上来的融资组合。
0: 在武汉，国内最长城市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正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72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的及时到位，推动建设工序无缝衔接，为项目抢出半年工期。
4: 用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不仅解决了本项目当下的资金需求，更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对项目未来收益的信心。
0: 今年4月，湖北纳入全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审批权下放到省级。这一政策红利让湖北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根据实际需求谋划项目、发行债券。
5: 分别与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建立了专项债券借用管环的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目前已指导市县结合实际谋划了2批次自审自发项目，共计1400余个，资金需求超过1200亿元。同步组织发行的今年首批自审自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1.33亿元。
0: 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重点投向交通物流、保障性安居工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支持了湖北989个重点项目建设。
6: 近日，湖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对当前我省鸟类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全方位筑牢鸟类生态安全屏障。
0: 湖北拥有全国最大的江河湖库淡水复合生态系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2026年，湖北发布的第一号总林长令，从筑牢生态安全底线，提升巡查监测效能，形成全链条打击合力，营造全民参与浓厚氛围4个方面，部署全省鸟类保护专项行动。总林长令重点强调将鸟类保护纳入林长制重点任务和履职清单，并要求全面建立鸟类集中分布区域巡护值守责任制，重点加强鸟类迁徙通道、自然保护地等区域巡护。
7: 将鸟类保护直接写入各级林长履责清单，就是要借助林长制的制度优势，把软约束变成硬任务，成为市县乡村各级林长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
0: 近年来，全省持续加强鸟类栖息地建设和源头保护。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已监测到野生鸟类615种，占全国鸟类种类的近40.9%。湖北正以全域常态化保护举措，持续守护生物多样性，稳步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7: 下一步，从压实保护责任、紧密监管网络、深化部门协同、凝聚全民共识等4个方面，切实维护我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1: 7月1日，全国优秀党。

0: 无工作者，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在北京接受表彰。30多年来，他守着大山，贴着百姓，不贪一时热闹，只做长久实事。他把前绩种在了大山上，那漫山遍野长出来的就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
1: 这里是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山，现在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茶园和树木。下得去吗？
2: 下得去啊。嗯，
1: 哎呦呦呦，哎呦，
2: 哎，慢点慢点，
3: 你慢点啊。
1: 这些林子都是您当年栽的？
2: 对对对。
1: 这个树栽了有多少年了？
2: 这个是95年。
1: 95年
2: 的开发的，
1: 30多年啊。
2: 他这个呢，
4: 30多年前的堰河，见山山秃头，见路路断头，见水水断流，见人人犯愁。村集体负债20多万元，乡亲们穷得叮当响。摆在村子面前有两条路：砍树来钱快，栽树见效慢。闵红艳选了那条慢的。有人拍桌子骂他断活路，有人撂下锄头说：“我等不了。”闵红艳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上山栽下了一棵又一棵树。闵红艳说：“老百姓不看口号，只看碗里有没有肉。你喊破嗓子，不如先种出一片叶子给人看。”
1: 那现在林子下都下不去了，你看深的。
2: 是的，这个地方呢是接近1000亩，它是叫杜仲。
1: 杜仲，
2: 杜仲它是一种药材。它这一棵树可很贵嘞，光剥就剥皮，起码在这个上百元。
4: 30多年，日复一日，闵红艳带着村民，硬是在石头缝里凿出了希望。1800多亩杜仲，1000多亩板栗，300万株苏生林，1200亩有机茶园，荒山慢慢变绿，家底儿一点点攒厚。如今，村集体固定资产2.06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8万元，年游客量80万人次。堰河村成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最美休闲乡村。曾经没人看得上的深山小村，如今变成了人人羡慕的振兴样板。2005年，城里人开始往山里跑，闵红艳敏锐地嗅到了新路子，搞乡村旅游。可投资大回本慢，乡亲们没人敢试。他动员妻子李桂茹开出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
5: 是的，我开上半年的时候生意不很好，到第二年真是好的很的很。我那都是那前后那车都是停的都是满的，搞的时候我一天都接了20多桌子。
4: 银杏山庄火了，院子里的车停得满满当当，一年盈利10几万元。可就在最红火的时候，闵红艳却劝妻子关掉店面。
5: 他不叫我开了，他说是他我开了，肯定我也晓得，我要一开了来，肯定我生意都好，都会到我这儿给。
3: 他说您开了就会把别的，别的村民的生意抢了，
5: 对，
3: 所以不让您开。
5: 不叫我开了。
3: 那你同意吗？
5: 肯定不同意啊，不同意也要同意，我都给他吵好些架了。
3: 跟他吵了好几次架。
4: 李桂茹哭了一夜。可第二天，他还是红着眼眶把钥匙交到了村集体手上。往后的日子，李桂茹手把手把辣蹄子锅巴饭的手艺一点点交给邻里。闵红艳常说，干部绝不能跟老百姓争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愿意跟着干部走。这一舍换来了全村120多家农家乐的德。如今全村农家乐全部纳入合作社，统一定价，统一标准，统一品牌，不拉客不宰客，家家户户都有稳定增收。靠着一草一木的积累，堰河村翻了身。但在闵红艳心里，一村富裕远远不够。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和浙江渔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相遇，都是靠着绿水青山翻了身，两个两山理念的践行者一拍即合。2025年7月，中国和美乡村共富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已经覆盖14个省份。好经验好产品，走出大山，互通共享。今年1月，共富超市联盟2号店在堰河村落户，如今更长远的规划也在推进中。
2: 哎，王书记你好，给你汇报一下，我们县里这个搞了一个呢很大一个这个中心，展示了很多我们地方的和其他地方的商品，他想要也想加盟到我们这个共富联盟超市，你看行不行呢？

0: 可以啊，那你可以把它做成五号病或怎么样吧。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给他们报告一下啊。好，
2: 依托共富超市一加七共富圈联动模式，堰河村带着周边七个村庄一同发展，邻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突破20万元，山水带来的红利人人有份，全域共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子一天天热闹起来，走出去的年轻人寻着茶香酒香回来了，第一家越野车农场，第一家乡村酒吧，第一家非遗黄酒厂相继扎根，乡村不再只是老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年轻人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未来。
3: 堰河村旅游的人来了之后，他要有看的，要有吃的，要有玩的，还再带点特色，那么这个酒厂就给他多了一种选择。
2: 30多年深耕山野，闵鸿堰用最笨的办法，最长的耐心，把前计种在了大山上，把险计刻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正确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种在山上，长在老百姓日子里。闵鸿堰用30多年时光证明，党务工作者的务是务实的务，更是服务群众的务。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这张蓝图绘到底的不仅是发展的画卷，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父老乡亲最深沉最长情的守护。
4: 湖北是鲜鸡蛋出产大省，鲜蛋出口量连续10年全国第一。依托充足蛋源优势，湖北跳出鲜蛋售卖、初级加工的传统路径，以科技赋能精深加工，让一枚鸡蛋裂变出百倍价值。
5: 我手中这枚鸡蛋，在这个位置呢，将会把它变成蛋壳、蛋膜、蛋清和蛋黄，在这些物质当中提取20多种营养素啊，把它生成烘焙、美容护肤、营养物质等等等等。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通过一项专利技术，让这枚鸡蛋实现了从食品到药品的跨越。
6: 从食品到药品，靠的是从蛋清里提取免疫球蛋白。在位于黄冈红安的米莱生物，原本1吨9000多元的原料鲜蛋，萃取提纯后做成终端保健品、医用配料，身价可暴涨百倍，成功切入高端产业赛道。
7: 免疫球蛋白从流入和或者出入啊，加上一些体液里面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药品级，它的纯度将近是要达到95%以上，1吨鸡蛋我们可以提到将近1公斤左右，纯度也可以达到90%以上。
6: 长期以来，湖北禽蛋产业停留在生鲜售卖、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今年4月，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米莱生物牵头组建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江南大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验收的创新闭环，以科技创新带动禽蛋产业升级。
7: 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个专家的一个论证，从小式的这种技术的研究到中式的放大，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6: 科研破局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提速。7月1号，红安西站开通，30分钟直达汉口。武汉都市圈的科研资源与红安的生产基地真正实现同城化配套。如今，米莱生物手握100余项专利，落地8项转化产品，储备20余项技术，已建成覆盖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生物萃取、终端消费品的完整产业链。
8: 我们依托红安禽蛋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联合河南、安徽等大别山区域的相关县市，整合黄冈本地禽蛋资源，做好原料供给，并依托武汉都市圈的科研优势，实现禽蛋产业科研在武汉，转化在红安，市场到全球的产业格局。
9: 飞虎队友谊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昨天在武汉启动，未来4天，100多名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将在湖北参观，并开展文化对话等活动。
10: 今天，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附属中学等6所学校被授牌，成为湖北首批飞虎队友谊学校。2022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发起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目前已有中国

0: 25省份的120多所院校，美国11州48所学校参与。
1: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doing with all these youth is to get them involved at a young age. They understand the story. They share culture and they share knowledge amongst the U.S. youth and the Chinese youth.
0: 活动期间，代表团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机器人互动，近距离感受湖北科创活力。他们乘坐光谷空轨，沉浸式体验凌空观景的独特魅力。
2: I've honestly just always had a love for this language.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that I finally get to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China and actually make use of everything that I've learned. I got the Wuhan sesame noodles, and I really love those.
0: 今年恰逢飞虎队成立85周年，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结下生死情谊。湖北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地。1944年，飞虎队队员格伦·本尼达在汉口被击落，建立村民近60天冒死救援，帮助其脱险。2010年，本尼达去世后，骨灰按其遗愿安放红安。
3: There's a special bond that.Will last forever. And that tells us 80 years later that i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in solidarity and friendship and in serious cooperation, there's nothing our two countries can do.
0: 省总工会第14届常委会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2号在汉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切实办好为民实事好事，谋实策、出实招、见实效，努力把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落地。
4: 今年是闻一多先生殉难80周年，闻一多先生故里黄冈市溪水县举行系列活动，纪念这位从溪水走出去的爱国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0: 今天上午9点，祭奠仪式在闻一多纪念馆庄重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从各地赶来的亲属代表在先生铜像前列队肃立，鞠躬默哀，敬献花篮。闻一多先生的长孙女闻丹逸也专程回到了故乡。
5: 非常有幸今年来这个活动弘扬先生的爱国精神，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0: 昨晚一场红竹颂诗歌朗诵会已经在溪水县的剧场里演出，台上的11个节目都是从闻一多先生的诗作和生平故事里来的，由当地的老师、学生和文艺爱好者进行演出。他们用带着乡音的诵读，把先生对家乡的思念、对光明的追求，一句一句念进了乡亲们的心里。
6: 闻一多先生，他追求真理，言尽至行，值得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加以学习。我们要继承他的革命意志，把新时代建设得更加美好。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年枯水期，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超200亿立方米。较该时段常年天然流量增加近50%，平均抬升中下游河道水位0.5米至2米，有力保障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今年上半年，武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4.2万余人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累计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天，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点项目湖北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战略路径研究在武汉启动，研究团队将系统梳理新时代鱼米之乡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今天，重走长征路暨荆楚英烈活动在华中科技大学启动，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12所高校的167名学生将在今年暑假沿长征路寻访祭扫100名湖北籍长征英烈。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儿，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

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

再加入少许的水，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煮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2: 这么回事啊，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
1: 啊。
2: 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
0: 哎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呢？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哈，七嘴八舌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2: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

0: 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嗯，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嗯，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啊，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啊，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嗯，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啊、
1: 原话。嗯，
0: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嗯，啊，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2: 这可是太巧了。嗯，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啊、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啊，它就是这么高。嗯，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啊、
1: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2: 必须的。
1: 对对对。嗯、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2: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1: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
2: 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嗯，所以我觉得啊，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0: 嗯，我觉得你这话哈、啊、说的特别特别对。嗯，我是赞同的。嗯，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1: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
2: 罗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嗯、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啊。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1: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0: 这一点哈、嗯、我是感触特别深。嗯，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
1: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0: 都吃好吃。
1: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 37.2

0: 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1: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啊，那现在补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2: 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1: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2: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啊，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了。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0: 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2: 对呀、啊，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1: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地进行补充。哦，
1: 原来如此啊。
0: 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1: 优质的鱼油，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
0: 那你说，那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他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啊，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了，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欧米伽三，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

0: 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1: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那你把它吃了，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你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1: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1: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欧米伽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2: 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2: 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1: 哎呀，难怪哈，难怪我那些邻居哈，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1: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2: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关呢。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2: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1: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一旦有了这个结果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2: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2: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后来呢跟您一起吃了营养菜嘛，我瘦。”

0: 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儿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但是老伴儿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
1: 啊，
0: 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1: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两三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2: 放心放心，您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1: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2: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1: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2: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
0: 好，微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你

0: 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2: 嗯，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呐、啊、
1: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
2: 嗯，
1: 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
2: 嗯、
1: 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2: 是，
1: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这位友叫老许，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2: 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啊、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2: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
1: 嗯、
2: 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1: 我跟你说吧，刚子、嗯、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
2: 嗯，
1: 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它里边呢一半以上都需要 Omega-3 里边的 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3 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2: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